0: 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有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及科技封锁，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双方应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在上午八时，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以南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7，人民币离岸价6.78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2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卧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的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收集一机的衣服一次性洗，省水之余就还可以省时间呢。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继续夏天的心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三呢，早8:07，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夏季歌曲的画面迸发出来了啊！我此刻就让音乐自由的旋转。这个时间你也送来经典的粤语歌曲，我是雨波，好样音乐粤语播。很喜欢拿这首歌曲来数秒啊，因为它的节拍正好是一秒一拍，自作多情，周慧敏。

0: 有没有真的去数秒数呢？还有多少秒呢？啊，自己做多情啊！那个时候呢，很印象深刻这首歌曲啊，5分20秒啊，来自周慧敏。又不如别自作多情，不如自制浪漫吧。
1: 情目路途聚满感叹，几多空虚早习惯，逐渐上尽了冷淡，不敢妄想共攀。

总有那么些时刻呢，你不想自作多情，但却需要自制浪漫。那么如果要自制浪漫，你更需要一个空间，一个氛围。听过黄凯芹的自制浪漫，粤语播在豪阳音乐 Sandy 林忆莲，就为你选一个自制空间。

那他的出现呢，就有都市的情歌调式啊，那么轻松自然，林忆莲的自制空间，这个空间你喜欢吗？欢迎来到好样音乐的音乐空间，我是余波，早8:21。再来自选，自选角度。

谭咏麟，谭校长。那当然呢，还有一位呢，还有一把呢非常有劲道的女生啊出现呢，她叫丁菲菲，谭咏麟 featuring 丁菲菲带来的自旋角度。如果温度也可以自选就更好了，空调啊，某种程度能够做到一下自选温度啊。室外气温30度，自由之歌，粤语播，在好洋音乐，梁咏琪，自由自在。

0: 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7，人民币离岸价6.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18.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里敦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海利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2: 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1: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2: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3: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8:34哈，那就回到早七点的音乐气氛。本来想说那快一点的这个节奏啊，这电乐啊，又话说呢，本来天气都已经酷热了，再来一些热辣辣的快节奏呢，这烦躁度可能会增加。所以呢，就不妨呢，再用回早七点呢，开台时是一个轻柔的电乐。Good morning， 给大家来一个清凉一些的早晨的音乐感觉。天冷又想夏天啊，天太热呢。又开始挂念那些凉爽的季节。那我们就来听听经典歌吧，听听挂念之歌。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有时候还真的会挂念起这一曲。

这是2026年的一曲啊，叫做《挂念无用》，它是田宏杰来自广州，而作曲和填词呢都是来自香港的朋友啊。

0: 听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越来越觉得呢 ，Guarantee 啊，能够带起一种叫做新广东。

0: 新粤语播的格式啊。当然也要有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是功底。那么，相信如果大家是欣赏过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现场，也会对这些的新时代的音乐人呢有直观的认知。更多的去了解他们对音乐的独到啊见解。好样音乐，我是余波。继续温故之后啊，知心苍岭山 KLC 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那么也让大家来知道一下他们呢究竟有多好。继续送来新歌，来自康迪 Hong Tai Constance 陈奕迅的下一代，没错，他的女儿啊。本月的新歌要还，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康帝的新歌啊，《耀环》，怎么也会想象一下，如果他跟父亲来一起合唱这首歌的，场景是如何啊？

这边还听到一个细节啊，那么陈奕迅在最后有一下，好像呢有话想说，又好像有一些收获，那来自于他当时为魁冠导演就是 Candy Constance 所唱出的歌曲《大个女》。有个会唱歌的爸妈，有的时候真不错啊。很多话呢，可以用歌曲唱出，留作纪念。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执法人员主要是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的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罗守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的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的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的数字便会越来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及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及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及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要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

0: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15时期，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在上午八时，位于杨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杨浦岛以南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6， 英镑 10.546， 瑞士法郎 9.98， 澳元 5.622， 加元 5.675， 新西兰元 4.583， 欧元9.120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61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5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86 点，升790点，上升 1.22%， 港金报42,195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1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目前东区走廊往中环的方向进北角码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太古城。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

再关注到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0: 再来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甘露道中往上环的方向进香港大会堂多车，龙尾在告示打道经演艺学院。另外呢，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荔枝角公园。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进桂林街慢车，龙尾在美孚新村。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在虹桥。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启德尊新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香锦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记港故声说。
6: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7: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8: 诶，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9: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成记港股声说》，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10: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7日的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12，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明报网约

车计划发10000个牌，年费1560元。南华早报，网约车计划发10000个牌照。新岛头条，新州警方调查保安挨骂，屯门爆粗校长被停职。东方日报，新州爆粗有损香港声誉，校长停职等候惩处。文汇，深圳155规划纲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都发展。大公，第三届师德师风奖颁奖，李家超致辞说坚守立德树人，建设美好香港。信报，小米新业务转差，汽车 AIG 亏31亿。经济，粉岭一个楼盘一房单位炒上炒，半年2亿手，上升24%。商报，金鲲鹏中国财经价值榜颁奖。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网约车规管细节出炉，运输及物流局昨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的车牌数限于10000个。局方的估计，发牌照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小时，日在12转，10000辆网约车每天便可以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的需求。有团体呢就认为政府的推算太乐观，担忧未必够车用。有议员敦促政府要密切关注初期的落实情况，如数量不足，满足需求，要随时的增发牌照。文件呢也交代了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的牌费呢是120万元，局方表示相信属于合适的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呢是1560元，司机证有效期5年，5年牌证费410元，局方表示呢是按照全数收回成本的原则来制定。这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文汇报。香港2间电力公司的燃料调整费持续上升，继港灯日前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中电昨天也在网页公布6月的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2.6港仙，较5月的40.4仙上升2.2仙，加幅为5.4%，是自4月开始连续3次上调以来升幅最大的一次。如果连同基本电费，六月的净电费为每度电143.8仙，较5月升约1.55%。这是来自文汇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15所被派零班的小学命运尘埃落定。教育局呢昨天表示，当中的8校选择和其他的学校合并，2校开办私小一，4校停办，1所呢获得豁免。其中轩余杭学校的校长表示，纵然校舍完成了历史任务，轩余杭的精神依然会持续。教育局呢表示，选择合并的8校最多可以获100万元的一次性额外津贴，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项额外开支。若在合并后的学年出现超额教师，可获准保留在合并前一个学年2所学校与合并班级相关的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的现任教师，为期3年。局方也会就个别合并建议与办学团体商讨，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呢，尽量的提供便利。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明报。教育局昨天宣布15间被派零班小学的未来发展，包括多间未曾对外透露去向的学校，如屯门的世界龙岗学校刘德荣纪念小学将与同区的百利基教育学院校友会和寿基学校合并。除了新会商会学校转私营小一，教育局昨天首度透露沙田的吴氏宗亲总会泰伯纪念学校也加入私办小一的行列。

0: 北角的启基学校港岛则会停办。这是明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爆粗口辱骂保安的事件呢持续升温，涉事的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也介入到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昨天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立即停职，校方呢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有学生呢就形容李卓兴平时为人随和，更加呢经常在早会上提醒学生不要粗言秽语，对事件感到意外。新会商会中学法董校董会呢昨天是开跟进的事件，表示该校的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硕在会后呢就说，校长李卓兴表现因为未能符合公众希望已经被立即停止职务，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的查询及调查，校方也将会尽快的向教育局提交报告。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再来看信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在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启迪学生的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快速的机遇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教师最根本的是要求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大公报的新闻，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天启用。记者呢昨天在现场观察周边的公路，在第二客运大楼启用的前夕已经呢是增设了指示牌，连接 T2 洛克区的祥天路也已经是在今日零时起开放。机场人员昨天在大楼之内忙碌准备，设置打卡标志等。有旅客提早到场观赏，表示呢指示清晰，认为近期旅客量大增，希望启用之后有更多的直飞航线。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文汇报，备受瞩目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昨天正式发布，明确提出了到2023年深圳生产总值 GDP 规模超过5万亿，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 5% 以上的核心目标，标志着深圳将会在“十四五”突破3万亿元的大关基础上，向5万亿全球城市第一梯队发起冲刺。文汇报记者也注意到，深港合作成为重点之一，全文直接提到香港15次，提到港澳更是达到60多次。纲要也设专章阐述深圳将从四大方面深化与港澳的紧密务实的合作举措，其中围绕跨境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纲要提出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共建新型基础设施。这是文汇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医管局女高层庄慧敏与她的骨科医生丈夫赵明宇2022年呢涉及在黄埔花园一间超市偷取刺身等超过1600元的食物，早前呢被裁定偷窃罪成，被罚款5000元，两人其后上诉失败维持原判，及至到昨天医委会呢颁布裁决，表示两人盗窃罪成，影响医生声誉，判两人停牌4个月，缓刑24个月。据了解呢，辩方是呈上了港大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以及呢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生为庄慧敏撰写的求情信，当中呢袁国勇在信中表示呢庄慧敏诚实及不断求进。研讯小组表示，为了维护公众对医疗人员的信心，在考虑两人求情及法院已经判刑之后呢决定相关的裁决。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0: 来关注星岛日报第四期的简约公屋，下周二起接受申请，包括启德、马鞍山和屯门4个项目，合共提供超过11000个单位。房屋局说，简约公屋的申请至今反映踊跃入住的基层市民，将会大大缓解租金压力，呼吁有需要而又有符合资格的市民尽快能够递交申请。这是星岛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杭州六小龙之一

0: 的独角兽科技强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推出智能义肢技术配置计划，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以申请免费试用。项目由创新及科技基金拨款支持，首阶段未来两年为60名本港截肢人士免费配置强脑科技的智能义肢，透过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不需要植入任何的体内设备，就能够灵活的指挥仿生手或者脚自然活动，便利使用者日常生活，也为富康科技发展开创了崭新方向。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昨天中午召开会议，会上通过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的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的公务计划建造费用的拨款建议。按照付款当日的价格计算，政府估计拟议工程计划的建造费用总额大约为99.6亿港元。这是商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政府呢最近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准备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设为10,000个。社评表示，这个数字呢是经过严谨估算的，加上当局设立动态评估机制，以及对平台、车辆与司机都有所规范，有利于构建一个安全、有序、兼容的出行新生态。社评呢还表示，要提醒政府，在现实当中呢，司机出勤、车辆闲置、时段波动都可能导致实际的运力低于估算，因此一旦出现供应偏紧、候车时间延长的情况，当局必须要果断启动调整机制，及时增加配额，真正的做到维持市民乘车体验大致不变。总括而言，香港网约车规管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10,000个牌照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也平衡了行业利益。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网约车的规管牵涉多方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期待立法会与社会各界能够全力配合，促成法律通过，顺利走完改革的最后一里路。这是大公的观点。
0: 再关注到信报的社评：政府初步准备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显而易见呢是两极对垒的情况之下，尝试中间落墨的做法，务求取得平衡。然而呢，如果的士牌照可以视作市场经济的温度计的话，在过去一个月传出政府有意将发牌数量定于10,000至15,000个之间，的士牌价格显著上升，似乎反映业界觉得这个数量是利好因素，意味着终于有网管的网约车难以抢饭碗。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酝酿多年的网约车规管终于进入到倒数阶段，港府敲定首阶段发10,000个网约车牌照，最快年底批出。10,000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有一套透明的检讨机制，根据客观的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酝酿多年的网约车规管终于进入到倒数阶段，港府敲定首阶段发10,000个网约车牌照。

0: 牌照最快年底批出。一万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有一套透明的检讨机制，根据客观的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需要。如果当局在年底前发牌，意味当司机或网约车平台受雇后便接单做生意，有望赶上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旅客来港的旺季。当局应该掌握网约车接单的实时数据，评估到平日和节日的生意情况。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政府呢要发出一万个网约车牌照，当局表示已考虑到各界的意见，可是呢相信不少用家都担心这个发牌的数量偏少，无法满足现有点对点困难、车费上涨等情况。网约车的好处在于可以迅速应对实时的需求，服务供应要有足够的弹性，才能够高效应对需求波动。当局这次决定存在低估市场需求的风险，发牌的数量呢偏向保守，对网约车服务的弹性必然会有影响，而的士能否有效填补需求缺口却没有保证。就算政府强调会动态评估市场状况，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上限，用家也难免忧虑市场供需一旦严重失衡，短期之内无法迅速的纠偏。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继续关注文汇报的社评。香港应该紧紧围绕广东提出的三大核心抓手，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在自身规划制定当中主动加强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各项的合作能够加快落地见效。广东十五的规划与港澳规划同向对表，充分体现了三地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决心。通过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重大平台建设的协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必定将会进一步发挥经济引擎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香港在编制自身规划时，应该主动对接基建以及规则的衔接部署，特别在数据、跨境流通、专业资格互认等关键的软联通领域寻求突破，促进湾区内各类优质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新闻表示，意见呢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的问题，也聚焦人民群众的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的供给方式，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的配置。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记者梳理发现，各省份的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的省份公布了十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目标。翻开31个省份的十五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的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也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马来西亚四月份的失业率比三月份上升了21%，引起政府的关注。国家经济理事会已讨论此事，并且呢预计一两周之内出台应对措施。 首相安华在星期二告诉

有记者说，政府呢预计对策将包括引入新投资，政府也密切地关注资讯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安华认为，从宏观数据上来看，最新的失业率尚未到恐慌或者混乱的地步，但是政府不会掉以轻心。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

0: 事直击。
1: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5月27号，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620点，升21点，升幅0.08%，成交金额344亿；上证4148点，升3点，升幅是0.07%。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宏盛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贝敏 ，Kitty， 早上好。
2: 早晨啊，小曼你好。
1: Kitty， 这是要停战的迹象吗？听说有一个谅解备忘录，然后听说，也可能会在世界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停止。您觉得中东局势可以画上句号了吗？因为市场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展啊。您怎么看目前的一个情况？好像又有一些波折，又好像有一些声音说会在世界杯之前能停下来。
2: 真係好難講啊，小曼。咁講話好似話喺26号嗰，即係琴日咧，都有啲消息就話，美軍又有
1: 空襲，
2: 即係有打擊咗兩個嘅嗰啲嘅即係布設水雷嗰啲嘅潛艇啦嚇，咁樣樣。咁變咗就同埋即係盧比奧都講啦，佢話一定要傾啦，如果唔傾嘅話咧，就即係談判破裂嘅話咧，就會。即係大家嘅關係嗰個緊張程度咧，會比之前會更加緊張啊等等呢啲説話啦嚇。咁但又好得意喎。咁特朗普又話談判可以傾嘅，咁唔需要真係好急咁講。咁即係都好奇怪。不過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話其實嗰個戰線我睇唔到會係放緩咯嚇。咁即係耐不耐又滲一啲出嚟，咁但係睇到即係嗰個。即係通船嗰方面都係嗰個速度都仲係好緩慢或者好低，咁即係證明其實雙方嘅關係都仲係好緊張，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市場上雖然話有呢啲唔好嘅消息，咁但係見到外圍方面啦嚇，都係炒緊一啲嘅即係科技公司啊或者新上市嗰啲啦嚇，咁變咗你睇到即係市場上都唔係好理。嗰、那個緊張關係嘅消息嚇，咁、你睇到譬如好似 Nasdaq 嗰方面嘅，都琴日都升成1%以上，去到26000几嚇。咁、今日見到亞太區都係啦，即係受惠嗰啲晶片啊等等嗰啲嘅即係公司嗰啲嘅升幅啦嚇，睇好啦。咁變咗即係市場上有啲唔好嘅消息，但亦都有第二啲消息咧，係俾投資者去投機性咁樣樣去即係短線投機嘅情況啦嚇。
1: 明白。此时此刻的美股，您看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因为道指我们看是跌，然后包括标普跟纳指都是在向上。此时此刻我们当然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但是其实整个的美股的情况，说实话真的是不弱。然后包括看到一些板块的时候，这个纳指和标普都是收市和即日的一个新高。大家依然在聊 AI， 聊人工智能哈，比如说推动半导体相关的股份有上升的一个情况。现在美股的位置，包括一些焦点的板块，包括我们长期去聊的这些半导体啊、人工智能的行业，是不是依然是挺强的？所以美股应该是下不来。
2: 我觉得睇唔到，尤其是而家已经系去到5月底啦，咁嚟紧6月等等嘅，咁你睇到而家呢段时候。市場上都唔再講佢減唔減息啦，都唔講呢啲嘅，純粹真係只係去投機嗰啲嘅即係所謂科技公司啊，或者係芯片嗰抽咁樣。咁你問我睇美股方面，我睇唔到佢即係喺下半年裏面咧，
1: 有什麼理由向下？
2: 好大嘅調整空間咯，即係你跌翻少少1-2%，我會覺得唔 surprise 唔奇怪。咁、但係你話要。即係好大力度去拉佢落去，我睇唔到住啊！咁最主要即係嚟緊都係有啲更加強嗰啲嘅公司喺市場上集資啦嚇，咁同埋就11月選舉啦等等中期選舉啦，咁變咗嗰個氣氛營造下咧，佢哋都唔會俾佢係即係有咩差池嘅
1: 啊！
2: 咁所以只係用唔同嘅主題。去令到市场的投资者仍然都是不亦乐乎，我自己觉得是。
1: 明白。大家看到美股收市的情况呢，包括一些个股的走势，包括美光是升了有19%，市值也是突破了1亿。存储晶片股也跟着上升， SanDisk 包括西部都是7-8%，西捷科技4%，费城半导体指数也上升了5.5%，这是收市的一个新高，历史的一个新高。Kitty 刚才提到过，轻轻松松的聊了一下联储局。联储局这五月份交班大家也都知道，然后 市场上本来很关注他们减

0: 息啊、加息啊，还是今年不做动作啊？这其实三种选项各占33.3%的一个可能性啊。甚至开玩笑 ，KD， 我们去做，今年什么政策都不给哈、啊，好像都能拿个工资哈、啊。当然，这个联储局大家好像关注度没有之前那么高了，确实市场上的焦点不在于此。但是还是大家挺想知道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您有没有这一个星期版本的一个更新和跟进？是不是还是大概率是无为而治，不做任何的动作，可能是年内最大的机会 ？KD，
1: 我觉得是啊，因为你新官即又要等佢上任之后先，
0: 三把火，
1: 系啊，咁又要再睇埋啲数据等等。咁就算其实大家都知噶，喂，你油价一路企到咁高嘅位置，都唔系而家嘅时候啦，都企咗一段长嘅时间，但竟然都可以话，因为即系通胀啦吓，咁所以变咗更加冇可能系会减息嘅，咁但系亦都唔会加息住，即系睇唔到佢哋会有任何动作。咁因为点解？如果唔系嘅话，到十一月中期选举嘅，都会我觉得都会对佢哋有所影响嘅。咁其实全年里边，即系见到大行佢哋都系只系觉得，可能有一次嘅機會，減息或者係加息，咁即係都係好模棱兩可嘅，即係得一次機會嘅啫，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就算係減，佢都唔會減太多，加亦都唔會夠膽加太多。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嗰個地緣政治嘅方面咯，咁所以一切都係因為嗰個政治嘅目的咯，我自己覺得係。
0: 會不會有可能？比如中美的抱歉哈中东的战事能够有一个停下来，然后整个油价也能够下来，然后联储局再去谈的时候可能更有的放矢一点，然后油价没那么高的时候，包括整个通胀没有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再去聊减息的可能性是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情况底下，说实话，就事论事的话，加息也不是不应该，只不过是没可能而已。但是接下来的，如果美伊谈判能够进展顺利的话，是不是美联储有望重新打开这样的一个减息的可能性？我们拭目以待，也是机会大的。再问问您，特朗普的选情，特朗普选情，反正今年的一个大败招，毫无疑问，我们目前看绝对是这个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局势。是不是当时委内瑞拉太顺了，结果这个头脑一热，就直接就在那个时期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对中东、去对伊朗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他的选情您有什么样的关注吗？接下来如果他要为了救选情的话，会有怎样的动作吗？
1: 选情方面，如果你睇到咧，佢之前去中国嗰边做嗰、那个国事访问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再邀请翻即系习主席佢哋都去九月底去嘅，咁你睇到佢呢个系希望，即係令到佢喺外交嗰個層次方面咧，係叫做能夠即係都同啲強國可以有得傾嘅，即係唔係單頭獨打嗰種咁樣嘅情況。咁變咗點解佢咁急於希望九月底，如果即係能夠都拉到中國習主席都過埋去訪問，即係話咦，我哋大家都係可以傾嘅，同埋即係好多嘅即係事項方面嘅發展都會有商機嘅，咁咪幫佢可以攞到票咯。咁但係問題係究竟係咪會做到即係係咪真係會有呢個訪問？呢、這個大家都未知道。咁但係你睇到佢都係希望係為佢嘅中期選情嗰、那個即係嗰個部署咯。咁但係呢啲都係前奏嚇。咁但係之後你話咦都係。即係政治嘅方面，譬如好似講緊伊朗嘅方面咁啲，佢唔會俾佢停落嚟咯，因為你俄烏戰爭都可以成四年幾嘅事情，咁依、這個同伊朗嘅關係都唔係今時今日先至差嘅，都可以即係成十幾年以上嘅，咁即係更加長啲添啊，咁所以你話一時三刻，我覺得都唔會咯嚇，咁都仍然都係製造一個緊張氣氛，令到国民方面对佢个即选票方面可以增加多少少？
0: 明白，在美国方面，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转弱哈，这个五月份的信心指数是按月跌了0.7%，算是高过市场预期。包括另外就是三月份的楼价是按月反弹有0.1%，而且今年呢，这个是世界杯年哈。我看这个从之前的粗略来看哈，一般在过去14届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的月份呢，全球主要股市只上涨了3次哈，下跌的概率呢是有78%。当然你不管你怎么看的话，比如说大家看美股哈，1974年以来世界杯期间平均是减0.3%，10届只有3次上涨哈，有个世界杯魔咒哈，看看今年真的6月份世界杯开启的时候，整个的环球资本市场会不会依然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看回到港股方面，昨天的成交金额真大呀 ，Kitty， 3595亿的一个成。

0: 交金额，可能因为周一放假吧，大家呼啷呼啷全来上班了。怎么看最近的港股氛围？嗯。
1: 因为礼拜五是期指结算咯，咁变咗我见到市场方面都系 hold 住呢个水平，就算你外围做得好嘅，你睇到港股都系都系压住喺呢个位置咯，吓咁见到个别股份，咁见到个追捧者就当然系即系好努力啦吓，咁譬如好似啲芯片嗰扎嗰啲咁样。咁其他啲嘅都有少少回吐嘅情況，咁仍然都係一個嘅拉鋸咁嘅情況啦。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OK， 五月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咁所有嘅要做嘅動作都做曬，咁問題係六月打後嘅日子啦。咁、我諗最主要關注翻咧，都係睇翻國內嗰個股市嘅表現啦。因為睇到就算出面做得咁好都好啦，咁但上證、深證都係只不過係仍然都維持翻呢個水平，亦都唔係有啲咩驚喜。咁我諗最主要市場上係等緊究竟中國方面有咩即係貨幣政策會推出嚟咯。咁認為剩翻嘅日子都仲係唔係多噶啦，已經係咁、所以定係只係今年都係呢個維持呢個水平，呢、個係即係一個問號啦。咁、但係港股希望未來嗰幾個月都可以有機會做翻好少少，因為之前上個禮拜都講話，咦，國內即係有啲嘅違規資金方面唔可以再係即係亂咁投資啊等等啊喺香港呢邊，咁於是乎令到市場上嗰個信心都當然打擊咗。咁、但係見到禮拜二開局翻嚟都係叫做平穩咯，比想象中即係冇咁亂嘅情況啦。咁變咗我諗暫時講市場上需要翻個信心去究竟即係嗰啲投資者如果係即係應該點樣部署嚇？咁變咗，所以點解只係個別嘅主題？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嘅電腦或者係芯片嗰扎嚇，咁就係咯，個情況係咁樣。
0: 明白。您剛有提到的是，中證監將在兩年內全面取消非法跨境炒股，這是上週的一個大重磅新聞。包括昨天其實內地的券商股也有炒上，包括6066啊，包括3908、6099都有向上的一個狀態。您能展開聊一聊嗎？包括這樣的一個新聞，可能對整个行业包括对整个香港金融的一个影响。
1: 我想市场上担心，咦，哇，现在抽钱即是剩下两年时间，那是不是要即是要沽货啊，或者是要回去 A 股啊等等，这些是即是我想个别的投资者他们自己的选择咯，因为政府都讲明了是非法违规的，一定要即係要做好佢執政，即係執翻正嗰個手續嗰個情況。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正常嘅嚇。咁咁但係有啲解讀就話，咦，等佢哋冇得再去亂咁炒美股啊，或者係即係等啲錢可以翻翻去 A 股啊等等。咁呢個即係比較難去觸摸咯，我自己覺得係嚇。咁但係問題係市場要消化呢個消息咧，都要時間，咁但係如果睇翻個表現嘅，都係叫做合理地啦。咁俾個時間兩年嘅，都叫做係亦都係合理嘅時間表嚇。咁但係你話問我對整體嘅港股嘅表現，我自己覺得係都係叫做平穩嘅，最主要有冇主題咯。咁你睇到當呢幾排有啲主題嘅話，個別嘅股份嗰個升幅都係即係都唔理其他嗰個表現咯嚇。咁最主要係切合到嗰個當其時市場上投資者中意嘅主題嘅話咧，咁當然就嗰個升幅會好凌厲，咁變咗都即係唔係一支足打沉一条船的人咁样的情况。
0: 明白。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华为在晶片上面的突破。你看昨天整个的焦点板块里边，晶片股毫无疑问是981、522包括1347都有向上。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内地半导体的产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快，然后所以整个晶片股昨天是一个急升的状态。你怎么看这个新闻？
1: 是啊，咁我覺得個新聞係令人即係都振奮嘅嚇。咁你睇到真係科技方面嘅研發咧，係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思維去創新啦嚇。咁變咗令到一紮嘅相關嘅股份咧，都覺得會受惠翻華為嗰、那個套定嗰個新嘅領域出嚟啦嚇。咁變咗嗰紮一升出嚟咧，就都即係好似唔係好識得停咁嘅情況。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即係話俾你聽，科技如果有新嘅發展嘅話咧，一定係會令到市場上都會接受，同埋依個方向都冇。

0: 得停噶啦，即系唔单止系速度啦，存放啦，吓、啊、咁等等嘅、嗯，都系要更加推前吓、啊，令到嗰个工业方面都会向前行得更加快咯。我自己觉得、嗯。
1: 现在最尴尬的指数呢，其实就是科技指数啊，5000点下一点点，上一点点，没啥变化。就像 ATMG 一样，包括你看腾讯现在这个价格430多块，真的是没眼看哈。然后包括阿里最近小米最近也出来了业绩相关。另外一个传言就是科技指数里边有一种说 AI 的两只新贵将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科技指数当中的一个传言。您觉得这个传言是真的吗？然后包括科技指数接下来的走势，这可能现在真正的科技概念应该是真的会进到科技指数里边那种感觉 ，Kitty。
0: 唔奇啊，因为始终佢都有空间啦、啊。咁最主要系可以代表性嘅。咁你话再加嘅，我觉得都唔出奇咯、啊，吓。咁都系好似恒指一样啦、啊，有人入去，都有人踢出嚟，都唔奇嘅。吓、啊，咁但系你话科技股指数，因为始终嗰几只龙头嗰啲早前公布业绩都系觉得都系。即係差唔多都係咁啦，咁冇乜嘢特別嘅亮點啦，咁所以變咗令到嗰個科技股指數都係壓住呢個水平。咁但係如果當佢哋更加成熟發展嘅話，我相信科技股指數都會有機會會做翻好少少。咁但係呢個過程，我覺得可能再要等下時間，未必係今年裏邊會見得到咯。
1: 嗯。联想昨天是涨了15%， Kitty， 这种两连涨的大幅度的向上，原因是什么？会继续吗？
0: 哇，你问得好好啊！其实佢系三日时间都已经升咗，
1: 好夸张，
0: 20、20、40，如果计埋咁，差唔多都40%、50% 啦，系啊，连续三日，
1: 今天还涨啊，今天还在向上，
0: 系啊。嗯，咁因為最主要是早前嗰、那個業績嘅方面啦，嚇，咁同埋亦都係市場上覺得，咦，佢都係即係新嘅即係芯片嘅即係終端嘅受惠者，咁更加多人會買嗰啲嘅 computer 之類咁樣啦，因為都係同關於存放嗰方面多少少，咁變咗亦都有佢嘅品牌啦，嚇，佢個市場嘅佔有率等等啦，咁令到個選擇唔係太多喺嗰、那個即係喺個範圍裏邊太多之下嘅，咁變咗佢亦都係受惠者啦，嚇，咁你問我會唔會再升嘅我自己覺得是機會是存在咯，咁但係會唔會 pull back 翻亦都好難講嚇。咁但係始終睇到依幾排嗰個走勢就真係好強嚇。咁但係始終都係一樣啦。一扎嘅主題股咧都係一段時間嘅啫。咁如果佢而家都已經連升咗成三日嘅話咧，我覺得可能都會有機會停一停，唞翻一唞嘅。咁投資者都係要小心少少。咁等情願去係 pull back 之後先至再去吸納或者係再去揀嘅，都會比較適合少少嚇。
1: 行，非常感謝 Kitty 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再談。哦，下週六月份了，我們六月份再聊港股。謝謝你。六月见，
0: 拜
1: 拜。
0: 拜拜。
1: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实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长卢崇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的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崇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的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内吸烟，检控数字便会越来越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尤其维护二战的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走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第十四届中央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时说，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该保持高层的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的解决分歧。天气，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蔷薇。在上午十点，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录得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530。

0: 六点，跌63点，跌幅0.24%，成交金额764亿。上证4135点，跌10点，跌幅0.25%。981中芯国际86块2升1块8。2800富基金25块7毛8跌4分。700腾讯437块8跌1块2。1347华虹半导体149块5升5块8。1810小米30块1毛6升4毛。992联想19块4升1块2。3033南方升科技4块8升3分。3750宁德时代695块升37块。9988阿里巴巴125块8跌1块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06.8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1: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4: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1: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6: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7: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8: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金丹。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621 新紫金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
1: 大家早安啊，我是金丹。
2: 大家早安，我是紫金的代言人雨波。
1: 哇，
0: 雨波，雨波
2: 代班人哈、
0: 啊。金丹早安，雨波早安，
1: 早安，
0: 两位早安，周上
2: 早安，早安。
0: 早，
2: 哎，这个组合呢，又可以记录一下，
0: 又可以记录在案
2: 了。昨天是跟阿中说了这个啊，雨波跟阿中的这个组合呢，哎，记录一下，纪念
0: 一下、
2: 这个，
0: 对对对。
2: 今天咱们这样一个的组合也可以纪念一下，
0: 对，很难得很难得哈。三位也是第一次吗？算是第一次，
2: 哎，真的、哦
1: 哎，对，真的，真的是第一次组合，
0: 第一次组合，对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就叫金钟波，
0: 金钟
1: 波，
2: 哎，这个有点这个发车站的味道，不是吧？金钟有金钟，我们还真的有一个，
0: 金钟有一个，对吧？
2: 对一个，
1: 对
2: 呀、
1: 啊，
2: 对对对，
0: 是的、
2: 啊。我们现在在九龙塘广播道哈、啊，
1: 嗯，
2: 当然这个雨波跟金丹呢，本身呢之前也有就是一些的合作、
1: 嗯，
2: 但是在节目当中啊，跟金丹跟的阿中真的是好像第一回一
0: 首次首次，
2: 哎，
1: 是的，
0: 非常开心哈、
2: 嗯。那么今天呢，就是非常气氛，也是非常炽热的，
0: 对、啊，很热，好像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哈、啊。昨天也是发出了首个的，在今年首个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好、那今天啊，看到这个酷热天气警告还是在生效当中呢，有可能下午时段又会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哈，所以各位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们哈、啊，大家自己小心点。
2: 我们在这个直播室当中呢，就另外一个季节了。我看到金丹呢也是很聪明的，
0: 对对对，
2: 披上了一个
1: 哎，不过今天我有感觉啊，今天好像似乎直播间也比平时要热一点点，就是温暖一点点啊。
0: 是是是，
1: 我们看到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07，外面的气温居然已经达到了31摄氏度，
0: 是、
1: 哇，这个10点钟就已经31摄氏度了，
0: 对啊，那下午就可能更加高了、
1: 是的，是的，
2: 直接用了酷热这一个的形容词哈，
0: 没错。
2: 昨天晚上其实这个感觉呢，倒也很，因为如果是没有什么声响，就是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昨天晚上呢那个的感觉，我特别想啊听到，甚至是哼唱这个梁静茹那首的宁夏
1: ，
2: 对，因为能见度也不错啊，那么静静的有一些小虫啊，
1: 小虫鸣
2: 在小虫。

0: 鸟鸟叫，哇，是宁静的夏季的晚上。
1: 对对对对对，但早上的这个白天就真的很
0: 煎熬啊。
1: 对，因为它湿度也相对比较大，现在还好一点了。早上我来直播这个好像音乐的时候呢，都是80多的这个湿度啊。
2: 湿度，
1: 哎，不过无论如何，大家真的是如果在室外多工作或者多待的话呢，真的是要补充水分，
0: 没错，
1: 要留意啊，时刻留意这个身体状况。
2: 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方面哈。5月27号星期三呢，10点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10点过后今天我们有靠谱不靠谱的环节。今天金丹我们会讲什么呢？
0: 今天我们要提前给家长们打一个预防针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到6月1号了嘛。6月1号呢，可能你会看到很多的，当然包括你自己的小朋友啊，也会上台去表演了。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说，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你看他怎么获奖了。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神童这个话题。
2: 哦，
0: 当然了，
2: 神童
0: 历史上啊，有的神童最后呢就是被我们所知道了，那有的神童长大之后呢，也就是未必了了啊，
2: 是，
0: 也
2: 就是他最出名的时候就是在他童年的时候，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孩子们这个太早成名或者太早显出来很聪明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历史上有哪些这样的例子呢？
2: 好，11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宠物当家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宠物芳疗如沐品牌的主理人李乐欣 Yami 呢，和我们讲讲，哎，到底宠物芳疗是什么，
0: 好高级哦，
2: 啊，宠物芳疗可以帮到宠物什么呢，那这个也是今天的一个话题之一哈。好，那请各位听众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会去到中午的12点啊。那刚刚波波说到宁夏嘛，那不就送上这首歌了，
0: 好应景哦。
1: 对对对，
0: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清凉，
1: 哎呀，感觉马上就起来了，
2: 降温了。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好，又来到讨论区的时间哈。刚刚雨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的相对湿度比较高吗？
1: 嗯，
2: 对。
0: 好，那么在这个的哈新闻上面也是有看到了一些情况，比如说各区的这个幼蚊气指数有暴升的情况。
1: 嗯，
0: 其实因为
1: 暴升哇，
0: 最近这几天又下雨，然后又潮湿，然后又闷热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滋生一些白蚊、异蚊啊。
2: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在食环署的一些报告里面有看到哈，昨天26号呢有公布5月份第五批的白蚊、伊蚊、幼蚊气指数，
1: 嗯，
0: 还有9个监测地区的幼蚊气的指数是超过20%，当中哪个区最高呢？哈，我们看一下，公布一下哈，就是
1: 是不是马鞍山地区啊？
0: 马鞍山
1: 已经来到了32.8%哦。
0: 因为看到有个指数哈，后面其实有几个地区都有是超过20%的。
1: 嗯、
0: 啊，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九龙湾啦，哈、啊，有22.8%，啊，深水埗和石硖尾也是录得27.9%，啊，上水也是比较高的24.2%，
1: 嗯、
0: 啊，将军澳两个区呢，将军澳东和将军澳北呢都是有录得24.6%，还有26.2%，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白蚊、伊蚊、幼蚊气的指数，
1: 嗯，
0: 啊，另外还有
1: 马湾及深井也不低哇，26.2%了、
0: 嗯。还有何文田也比较高哈，23.6%。那这几个地区的听众们呢，可能自己要小心一点了。
1: 没错了，
2: 嗯、
1: 尤其是最近啊，容易积水成蚊、
0: 嗯，
1: 因为很湿嘛。
0: 对，
1: 所以大家要一起来清理积水啊，然后共同做好防蚊的工作、
0: 嗯，
1: 我们一起来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了。
0: 嗯、没错、嗯，
3: 没错，而且也有一些呢，是雨波就看到有这个专业的啊，叫做控。控蚊的一些的设备还有措施哈，
0: 是。
3: 那么比如说呢，大围之前呢，它这个5月份第一个阶段呢，录到46%的这个、
0: 嗯，
3: 这个蚊患指数哈。
0: 对。
3: 那么幼蚊气的指数，那么现在最新一个的数据回落到24%。那其中的原因呢，就是呢，因为有这个加强了该区的一个防控蚊患工作啊，包括呢，以无人机来找出潜在蚊子的滋生地，还有利用是大型的超低微量喷雾器。用雾化的方式来杀灭成蚊、
0: 嗯、
3: 另外也有设置新型的捕蚊器啊，那么效率呢应该是更加好啊，并且呢是这个在各个地方呢都是做好保持警觉啊，那么各个相关部门持份者呢都协力啊做好防蚊这个防治蚊患的一个工作。
1: 嗯，那说到防蚊呢，不知道二位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防蚊利器啊？你们家里面是怎么用的？
3: 纱窗，
0: 纱窗，
1: 我有纱窗吗？
0: 有纱窗，我没有纱窗。
1: 啊，然后
0: 我在考虑装一个，因为感觉好像
1: 也想很想开窗通风，是不是？
0: 对对对，但因为我那边好像比较大尘，如果就装了纱窗的话，好像清洗起来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装。
1: 哎、只装纱窗真的好保守啊！
0: 啊，
1: 我和大家来推荐一个
0: 灭蚊利器，
1: 来推荐一个灭蚊利器
3: 啊，
1: 也是我们家这个基本上就灭蚊爱好者了。就我家里有灭蚊爱好者、
3: 啊、灭蚊爱好者有这样一个的地
0: 然
1: 对对对，所以经常要更新换代我们的这个武器啊。
3: 是
1: 什么呢、哦、最新的这个电蚊拍
3: 啊，最新的电蚊拍，
1: 电蚊拍
3: 他们有新型捕蚊器、嗯、你们家有新型灭蚊拍啊？
1: 电蚊拍就是、啊、其实就是我们家有纱窗嘛，
0: 嗯，
1: 虽然早上通风其实进的蚊子也不多、
3: 啊、
1: 但是偶尔呢还会进一两个、
3: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使用这个电蚊拍在空中飞舞、
3: 哦、
1: 啊很好用哎。这个电蚊拍一碰到这个蚊子啦，或者你有任何的昆虫啊、飞虫啊什么进来，
0: 嗯、
1: 它就会啪啪啪啪啪，
0: 是
1: 电到了啊、
0: 嗯！
1: 而且呢，也挺安全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家里面其实备一个也是挺不错的。
0: 我看到有一种是可以坐地的，就是你除了是可以挥舞，就主动出击之外、
1: 啊，
0: 就还可以放在那个桌面上。
1: 可以啊，你不挥的时候就放上，然后你有的时候也能听见啪它的声音
0: 啊。就你那边啊，尤其是可能你住的那边是比较靠近山吗？
1: 18.2%的幼蚊气指数
0: 已经是可以看到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在这个山脚下的这个村子里面啊、
0: 嗯、
1: 所以还是有很多这个蚊虫的这种情况的、
0: 嗯、
1: 但是有这个灭蚊器呢就感觉心里安心了很多，因为你可以主动出击了嘛。
0: 嗯，而且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就除了蚊子是多了以外呢，哈，其他的一些虫类啊也是多了起来，比如说什么金龟子
1: 有啊
0: 等等那些都飞到家里来了、
3: 嗯、
1: 而且前段时间呢家里还来了一个飞虫，让我觉得很害怕，因为它是很小型、
0: 嗯、
1: 长得像很小型的双马尾、
0: 嗯、 哦哦，是吗？
1: 对对对，波波知不知道什么叫双马尾？
3: 双马尾还真的，一下
0: 双马尾就，
1: 哦，双马尾就是
3: 那种，你把那个拿上来了哈。
1: 就是小强，因为他有两
3: 个
1: 很长的双马尾，对了，
3: 是的，
0: 而且还有飞蚁，就白蚁。
3: 对，
0: 我家也发现有白蚁，
3: 那个确实是早上起来看到，哎，地上有一滩的这个
0: 对
3: 翅膀。
0: 对
1: 这我不知道哎，
3: 可
1: 能我家里有狗，
3: 有的地方会。那么像我住那个地方呢，比如说下那天我下停车场，完了之后呢，就前几天估计真的是有这个统一灭蚊的这样一个的这个措施吧，所以突然间的发现呢，多了很多的这个白蚁的翅膀，那就应该是呢被
1: 在行动当中
3: 对被处理了，完了之后呢，就多的叫几。积累到了哈，在某一些的地方和地区，那就所以呢，那当然也这样的话也是需要了，因为不然的话呢，就真的是哈，你连这个纱窗有的时候你一点点缝啊，都阻挡不了啊。这个白蚁的
1: 进攻，
0: 对对对，
3: 很聪明的，就是一点点缝，见缝就进来的。
1: 是，
3: 哎，那么如果家中木质的这个家具，如果是像这潮湿的地方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损失的啊。那所以呢，是都要观察，对，
1: 一起来做好保障工作。
3: 也保持屋内的一些的整洁。我觉得整洁了或者东西少一点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发现啊，处理起这一些的，如果是有害的或者是这些的虫类啊，都会啊比较容易些。
0: 对，好，那所以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啦。社会热点，
2: 说东说西，七嘴八舌，
4: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0: 好，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和飞的东西有关的哈，这里也是有个和飞的
1: 这样都给你联想到了，也确实是啊，
0: 是吧哈、
2: 嗯？哎，这个是有益的，
0: 这个是这没错，这个是
2: 益虫来
0: 的，
1: 这个是我们人类一直以来的一个的梦想，就叫做能够飞。那当然了，
0: 对啊、
1: 也要依赖这个。新的科技啊、嗯、令到我们的飞行呢、嗯、能够更加的舒适和顺畅
0: 啊，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处理量嘛，客流量，
2: 吞吐量，
0: 吞吐量嘛、
1: 哎
0: 嗯、
1: 那就是机场的客运大楼了、嗯、
0: 对啊、嗯、机场的 T2 客运大楼，就是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呢，在今天的凌晨零时就已经开始正式启用了。
2: 哇，
0: 那么运输署也表示相关的设施呢将会有对应的一些配套，比如说一些公共交通安排啊、嗯、改道的安排啊，都已经是在今天的凌晨零时有做好了、
2: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场快线也会有相应的下客点啊，公共交通呢、嗯、也会兜路兜到啊 T2 的那个的客运大楼。那么暂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些的机场啊一些的飞机营办商是去到 T2 了呢？就只有今天啊，今天开始5月27号只有一个，就是香港航空。
2: 哦、
0: 啊，那之后呢会陆陆续续其他的航空公司也会进驻了，比如说明天开始呢有亚洲航空啊、海南航空啊、菲律宾亚洲航空、泰国亚洲航空、泰国狮子航空还有塔迪航空。
2: 嗯，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啊嗯、这个如果这个机场快运香港快运要搬走的话呢、嗯嗯、它会在 T1 的办理登记及行李舱服务将全面停止运作了。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
0: 嗯，
2: 多看一下啊、嗯、不要最后去到这个错误的地方来影响你的出行了。
0: 嗯, 嗯，
2: 当然了，除了这个最后到机场的最后一站之外、
0: 嗯、
2: 其实很多的这种公共交通它也有更改的。
0: 是，
1: 对
2: 啊，比如说呢，这个专营巴士会提靠 T2 线，
0: 嗯，
2: 城巴还有龙运巴士呢，29条巴士快线和17条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0: 嗯，
2: 往机场的服务

0: 会在27号首班车起停靠一号客运大楼，途经 T2 洛克区。
1: 是哈、啊，不过也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香港的市民比较常搭的一些联航哈啊，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有香港航空啦，是今天开始，还有6月3号呢会有大湾区航空进驻。
2: 嗯、
1: 啊，就6月3号，大家才需要去到 T2 去办理登机手续。那另外呢，刚刚今天也讲到的这个香港快运航空呢，是在6月10号才会入住。
0: 嗯、
1: 那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大家要在 T1 那里去做登机手续。
0: 哎，
1: 那
0: 对，
1: 6月10号开始。
0: 看好他的搬迁时间啊！
1: 对对对，不要去到 T2说哎。那个登机口怎么没了哈、啊？那因为别人还没有搬过去哈、啊。
2: 对对对，
1: 自己小心点。
2: 对，15间的航空公司，迁往2号客运大楼，其实有时间表，大家可以依照来安排一下。其实对于宇波就感觉呢，对于不少的这个熟悉香港机场的朋友而言呢，2号客运大楼呢。确切的说，可能不能说叫做正式启用，叫做应该叫做正式重开，重新启用，因为其实很早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 T2 呢就已经是建好、是进行这个使用的了。
1: 是
2: 在2007年2月呢，其实已经是分阶段了。那个时候是真的首次启用了。然后呢，就因为
0: 2007年，
2: 哎，对，在2007年的时候，十多年
1: 前
2: 了，
0: 19年前，哇哇，
1: 一晃眼，
0: 比我年龄还大。
2: 我就非常记得那个时候呢，非常记得那个时候呢，搭了那个机场快线之后，他到了那个。机场站，它两边的门啪一打开，你往 T1 的人就是 T1 左这个门下，
0: 左
2: 手边门下，你往 T2 的人就 T2 那就那门下。那个时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的场景记忆啊。
1: 是，
2: 那到了某一刻就哎不能够这样做了。那原来呢，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进行了关闭，就是2019年底的时候进行了关闭。那么当时它是运作了12年啊。它因为需要是改建，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配合这个三跑道的系统工程，它整个要进行一个改建。
1: 是
2: 啊，那么改建的工程呢，它是保留了部分结构，地基底层和地底的旅客捷运系统设施等等。那么2021年一直到了2025年的9月啊，这个改建的工程完结。那么从2025年9月到2026年啊，就开始分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启用啊。那么在这一刻呢，2026年5月27号，就是今天呢，它就是一个正式的呢，叫做重新呢。全面重开的一个的安排了，
1: 安排一个日子，
0: 还是了解到了机场的前世今生啊。
1: 不过还有一样东西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虽然这个的登机闸口，有些航空公司会安排去到 T2，但问题就是大家要起飞的时候啊，就是要去。就是比如说大家过完离境层的时候，还是要搭回这个机场捷运回到 T1 去做登机安排。
2: 对，目前它依然是要这样哈。
0: 那岂不是要大家再多预点时间吗？
1: 但因为它的那个走的那个路程总路程是减少了。所以还是比较
0: 就可以比
1: 你在 T1 上去走的话还是比较方便，
2: 对，
1: 所以出行时间安排方面呢其实就差不多就 OK 了。
2: 对，还是要对了解一下，
1: 对，
2: 了解这个安排，这安排的为期需要大概1年呢，就是要重新返回 T1 就是 T1 号啊去登机入闸这个的一个安排。
1: 没错
2: 啊，
1: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啊看看，如果最近要起飞的朋友们，去旅行的朋友们，
2: 是那么预留多点时间，我觉得宇波觉得是什么呢？其实可以，大家不妨预留多点时间，是真的是去参观一下新的 T2，
0: 参观一下玩一玩、啊，
2: 哎，去看一下新的 T2，看它的新大楼的设计，看它的心思啊，看它的对于香港这个现在和未来它的航运的发展。包括整个的飞行体验
1: 是
2: 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0: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 T2 刚刚开嘛，如果这两天去的话呢，你还能赶上哎 T2 当时是什么样的，可能很多年之后呢又会有变化了。
2: 是啊，
1: 对
2: 呀、
1: 啊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啊去看一看啦。
2: 真的是要去见识
0: 一
2: 下，那一
0: 个小 trip 很欢乐嘛，对不对？
1: 要特意选那些航空才能够去 T2 哦。如果这样，
2: 没有直接过去吧，就是停在停车场 T2 观光旅就完了。
1: OK，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一方面的资讯的更新啦。
2: 对对对。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51点，跌148点，跌幅0.6%，成交金额1055亿。上证4135点，跌9点，跌幅0.24%。981中芯国际87.75块升3.3块。2800富基金25.68块跌1.4毛。700腾讯435.6块跌3.4块。1347华虹半导体155.7块升1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升3分。9992联想19.55块升1.3块。1810小米29.2块跌5.6毛。9988阿里巴巴125.5块跌2块。3750宁德时代700.5块升42.5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05.70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4: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30。
3: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才是乖孩子。随着时代转变，自我认知转变，传统的教育态度是否也要转变一下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6: 好常见的就是老人家或者有些父母都觉得，小朋友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才是乖的。但是有时爸爸妈妈都未必样样东西都懂，或者样样东西都对。父母那个年代啱嘅嘢、好嘅嘢，到咗而家呢个年代已经唔代表係好，或者係已经係唔适合㗎啦。或者新一代佢哋要面对嘅

0: 世界，佢哋需要嘅能力啊係唔同嘅。咁、如果仲堅持係爸爸媽媽嘅話一定要聽，咁就變咗就可能會同個社會脱節啦。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衣食住行样样行，
5: 掌握资讯你就赢。
6: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十二 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金丹。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十点三十四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广场哈。首先跟大家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以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哈。今天的最低气温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已经达到8，甚高哈，请各位留意。还有要留意的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南海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蔷薇，在上午的十点钟，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是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的增强，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我们节目稍后呢会有靠谱不靠谱啊？今天我们还有我们雨波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谈谈这个神童是怎样炼成的，对吧？
4: 没错，
7: 对。刚才我们看到呢，刚刚我听到这个，紫金杨紫金的名字啊，
3: 对，
7: 待会儿呢，他会在环节当中出现。
4: 哎，
7: 那么我应该刚才在前面再偷偷的加一句雨波。紫金金丹，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呢，是现在的直播室当中有雨波，有金丹，还有钟啊，这一个特别的一个组合。看看啊，打配合，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接着下来这样一个的环节哈。
3: 对，靠谱的时间呢，好，我们来看看神童是怎样炼成的。
8: 喂，你靠不靠谱啊？
9: 靠谱，
8: 不靠谱？
9: 靠谱，
8: 不靠谱？
9: 靠谱，
8: 靠谱，
9: 靠谱，
8: 靠谱，
9: 靠谱，靠谱，靠谱。
10: 喂，听完再讲啦。
1: 新紫金广场，
6: 1、2、3、4、5，
5: 靠谱不靠谱？
2: 好，又到靠谱不靠谱啊？今天快到六一儿童节了哈。今天我们来讲讲哈，古代的少年怎么过六一的嘛？
4: 古代的这个神童哈，因为每次呢过六一儿童节啊，总是不知道这个紫金小时候还有阿中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2: 那我们还没有去古代，
4: 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表彰一些优秀的儿童？
2: 是，
4: 就表扬啊。发奖状啊，
2: 对对对，
4: 上台领奖啊，
2: 我 OK 的，有我也去被表彰的，
4: 对，上台的那一个，
2: 上台那一个，而且还有什么朗诵比赛呀、还有一些的表演啊，演讲哦，还代表学校什么演讲啊。之类的，曾经高光过
4: 高光时刻啊，
2: 对，已经过去了。
4: 每次到这个六一儿童节呢，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这个有一些孩子会拿出来这个被表扬、被高光的时刻啊，这个接受大家的鲜花和掌声嘛。那么的其实呢，在古代呢，我们也有这样的就是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孩子们啊，我们管他们叫神童了。这流传到现在的神童，我们也听了很多很多关于神童的故事，比如说最早的这个孔融让梨呀、后来还有这个砸缸啊，司马光砸缸啊等等啊，这种早会的这种神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古代的这些神童，后来他们都去哪儿了呢？那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六一儿童节这个小的时候上台表彰的这些天才孩子们，或者是受表扬的孩子们，后来去哪儿了？
3: 后来因为
4: 有没有记得这样的小伙伴们？
3: 齐聚一堂了。
2: 其实还真的

0: 物没有得到重用，尽管到了80岁，所以呢，3岁入朝，80仍然寥寥。
1: 对对，其实刚才提到说有这样一个机制哈，让这个神童去参加，并且呢，即使没有这个给他就授官，但是呢，他也开始呢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对于某些的评价来说呢，说这个就国家政策的一个倡导嘛，哈，所以孩子还没成年就让他加入了这个残酷竞争的这个行列里边去了，因为很多的家长呢，他也希望他的子女能够应这个神童举，
0: 对，
1: 举人的举，去应一个神童举，将孩子，因为他们到了，比如说阿忠，你记忆力好，你背诵了皇帝的诗词。甚至呢还能做上一篇呢还看得不错的这个诗歌，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了这个就少年科技大学，就
0: 少年班，
1: 就少年班了，然后呢进入了之后呢，你是被这些儿童是被作为记忆的仓库来进行训练的，因为古代嘛他们就是希望你记忆力好，像我们这种在古代的时候就可能穿越过去一天都死掉的那种人呢，就是因为你叫我背诵东西的话呢真的很难，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所有的成家名家们都必须要能够背东西，能够背诵，并且是很好很好的记忆力，所以呢这些，所以因为他是靠背诵的嘛，他的神童他当时的表现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有创意啊什么之类的哈，他是最终被选拔的是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儿童呢就只能就是整日都埋头背诵的这个日子就过去了，那至于将来，所以我们也刚才也提到说很多的到了将来他们的将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建树，没有什么作为的，
0: 是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神童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啊，稍微的盘点一下，像刚才他已经说了曹冲称相哈，但是他这个高光时刻就是称相，13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呢就是甘罗，甘罗呢也是一个神童来着哈，公认的神童之首，
1: 是
0: 啊，12岁就自动请缨出使赵国，
1: 对，
0: 不费一兵一卒换取了10几座城池，但是呢据说啊他后来就离奇去世了，早逝。这被说是天妒英才，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就很多种这个说法啊，也有很多的阴谋论啊，
1: 还有北宋第一神童也可以说说晏殊哈，他呢他据说是这个真才实学的神童啊，晏殊呢6岁能写诗，13岁呢得到地方官的这个推荐举荐，14岁进京参加了童子科考试，在诗赋论的考试当中呢学霸晏殊就发现其中一道大题自己以前做过，就是这个题给猜对了，所以呢他就将此事对告诉了考官，并申请为自己另行出题。
0: 哇，他好自信哦。
1: 他非常自信，而且呢这个品格哈，这个就是
0: 品格
1: 就很高尚，所以当时呢宋真宗呢对此又感动又惊喜，当即呢就命人为他重新出题，那当然晏殊呢作答之后也得到了众考官的这个一致认可，所以呢就这个呢就是品学兼优的这个始祖了，
2: 一个例子
1: 例子了，对啊，他就是品学兼优了啊，就被这晏殊呢被授为是秘书省正直一职，当然了就开始步入仕途了，就做官了，35岁进入权力中枢，担任了相当于副宰相的这个枢密副使，
2: 这个职位。
1: 对，所以不过明朝之后呢，童子科就不再与做官就挂钩了，自然就落寞了，
0: 就慢慢的就
1: 消亡了，
0: 落寞了。
1: 对呀、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总是觉得孩子的童年就应该有孩子的生活，他再怎么聪明，他再怎么伶俐的话呢，还得给他适当的，不要拔苗助长，
2: 是
0: 没错，
1: 要给他适当的让他去。去好好的去成长吧，
0: 去培养，对，
1: 去成长。
0: 还有几年前啊，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说一个武道杠的一个少年哈、那个少年呢就是平时非常热衷于社会活动、那说起话来呢也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呢并没有的父母呢当然是蛮开心的，他的父母啊把他放在这个、因为他经常在聚光灯下代表学校去演讲啊、等等，但是呢后来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嘛，他的成绩
1: 就
0: 流于平常，所以呢到现在也就消失在人海啊。
2: 对，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天才孩子从小发现就发现他是个天才，你就能够就以为不用去好好的培养。
0: 对，
2: 或许呢就一早就把他扔进了人海里，让他去这个
0: 去浮沉，
2: 去过他不适合他年龄的生活。
0: 是的，
2: 我觉得他是什么年龄他就应该过什么年龄的生活。
0: 嗯，
2: 如果呢他太早熟，或许呢他太过于去参与不是他的年龄可以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反的作用来的，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
1: 后天的栽培很重要。
0: 嗯，而且我觉得父母的正确的价值观也很重要。
2: 是的，
0: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可能也免不了有一批很优秀的小朋友去被表扬。
2: 嗯，
0: 那在这里呢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是孩子没有站在那个聚光灯下，
2: 有什么关系呢？
0: 没有被表扬，真的没有关系，他还是你最好的宝贝。
2: 就是，而且呢，
0: 他那么爱你，
2: 对对，说不定哈、哦，这个就现在的人，如果以成功所谓的这个
0: 所谓世俗上的成功，
2: 这是就是能不能挣到钱，能不能成为一个这个企业家等等之类，能不能当官来说呢？这个站在聚光灯上的这个人，这个年龄。哈，并不代表他的以后，
0: 没错，
2: 对，成功还是不成功，哈，
1: 是，
2: 所以呢，都无所谓，坦然面对就好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了很多神童啊，我们知道有这些神童就 OK 了哈。
2: 对，但是呢，悲哀的就是呢，就我们知道的很多的神童，到了最后其实没什么建树的，
1: 对
2: 对,
1: 对，或是下场也未必是真的是和他小时候那么好的。
2: 反而呢，我们能记住的都是那种考就不及第的，包括其实不用神童啊，包括已经是真的已经成年了，参加了这个电视做状元，很多的历史上的状元不是有这么一个名单吗？我们都没有记住，但是呢，反而呢那种落地的人就成绩并不是落地就成绩不好了，对吧？就没考上的，很多的这个名单，都名垂青史了，对啊，好，那、这个、
1: 现在还为世人所记得哈。
2: 对，
0: 所以神童不神童真的没有那么重
2: 要，
0: 也不要那么在意。
2: 是，哎，神童是不是叫 IQ 特别高的就叫？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就 IQ 高的叫神童？
1: 考试成绩特别高的，
2: 以前没有说什么 IQ
1: 的
2: 是吧？
0: 文才特别好，
1: 对啊。
2: 对，好吧，那
1: 每个都是自己的宝贝，
2: 是
0: 对
2: 社会不一样，发展不一样，所以不需要就谁的路走得特别宽，我们就要跟随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可以走的。好，谢谢金丹，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也会继续会有我们的这个靠谱不靠谱的啊。
1: 好，那我们节目一直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实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长卢崇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的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崇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的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便会越来越少。本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第一。卢崇茂接受本台专访时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的认可，为香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的持份者以及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的工作。政府公布将于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的发展。经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义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为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查义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和公共的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于今年的6月30日届满。天气，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蔷薇，在上午十点，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偏北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444点，跌151点，跌幅0.6%，成交金额1356亿，上证4122点，跌22点，跌幅0.54%。981中芯国际87.4块升3块，2800富基金25.6块6.8毛跌1.4毛，700腾讯435.4块跌3.6块，1347华虹半导体153.5块升9.8块，9988阿里巴巴124.8块跌2.8块，3033南方升科技4.8毛5升1分，1810小米29.1块跌6.6毛，992联想19.5毛5升1.3块，3750宁德时代696块升3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509.2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3: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3: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3: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尚忠、金丹。

0: 好，时间呢到早上的11:05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哈。那么稍后呢有我们的这个宠物当家的环节，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宠物方疗究竟可以帮到宠物什么。
1: 嗯
0: 啊，我知道大家都雨波有养过宠物吗？好像你没有，
2: 我宠物，我的宠物应该是我车，
0: 车对吧？
1: 对，就也需要一些方疗了。
0: 对，也需要
1: 方疗，是不同的
0: 方
1: 疗。
0: 哎、确实确实，车里面也需要放一些方疗的产品。
3: 对对对对，
0: 有可能
3: 对对对对，没照顾它会觉得这心里面啰啰挛
0: 啊，不踏实哈、啊，对吧哈？那我和金丹就有养过宠物哈、啊。
1: 对，
0: 我们但也好像没有听过说这个宠物也有方疗的。
1: 是的，这个我方疗还要想一想，
0: 嗯，对吧？
1: 所以宠物方疗还
0: 要想一想。
1: 对对对，所以宠物方疗还。真的是没接触过，但我知道啊，人方疗肯定有很多的好处了。
0: 嗯，
1: 哎，不知道宠物方疗是不是对宠物，哎，也有类似于人的这种舒缓神经的很多的好处呢？
0: 是的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也来探讨一下。
2: 对，就很多啊，宠物了解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包括动物啊、植物啊。最近也看了这个梁朝伟那套电影啊，也有跟比如说，哎，就拓展了就是人。与动物与植物啊之间的这一些的这些关联，所以呢，很多方面的这些的，包括宠物，包括不同的这些的，动物照顾啊。都会觉得特别就是更加有意义了。
0: 是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
2: 你说说特别组合对不对？今天我们这
0: 三个组合了，
2: 对吧？三个组合啊，有阿忠，有金丹，还有紫荆的代班人。
0: 对对对哈，
1: 金钟
0: 波，没错没错，当然我们
1: 今天的
2: 对这个组
1: 合，
2: 对这个组合今天第一次
0: 是
2: 组合，
1: 第一次组合也是一期一会啊。
2: 有点感慨的就是，同样也是暂时的，应该是最后一次，
0: 没错没错，
2: 在此节目当中这样一个组合。
0: 是的，
2: 因为呢，这个金丹呢在做完的这个。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就会暂时啊，这个告别呢新紫荆广场
0: 今天正式毕业了，正式毕业，
1: 没错啊，非常感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也在新紫荆广场呢，有这样几年的时间了，和两位搭档，今天还有一位新的搭档呢，也很这个学到了很多，也很愉快啊。那么今天正式和大家告别，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工作完结，那如果呢还希望和大家继续相会在每周日的音乐之光，从10:00开始到12:00，可以吗？替我的节目
2: 对了，
1: 小小的打一个广告。
2: 对了，音乐金丹啊，音乐也是一种灵丹妙药，
0: 没错哈，
2: 多多来支持我们的所有的节目。
0: 对，所有节目。
2: 当然，在周末的这个音乐节目呢，我们在6月份呢也啊，这里面稍微 tease 一下啊，
0: 一些新的安排，
2: 有一些是这个大家看到一些新的面貌的出现啊。那当然，星期天的上午10:00到12:00有金丹的音乐之光，大家可以从音乐当中呢找回这一种呢温暖的时光。
1: 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支持我，继续支持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继续支持各位主持人。好，那我们今天的宠物当家，现在我们听听宠物方疗到底是什么。
4: 新紫荆广场宠物当家，铲屎官们集合了。
5: 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三呢，我们有宠物当家新紫荆广场哈，我们的这个好非常有爱心的环节，
0: 对、啊，
5: 有爱心的环节哈。那今天呢，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宠物方疗护理用品如沐品牌主理人李乐兴 Yummy 在这里的。Hello Yummy， 你好
0: ，Yummy 你好，你好
6: ，Hello 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早
0: 上
5: 好 ，Yummy 呢，他的这个他品牌主要是就是做这个宠物方疗护理的用品呢、那等一下呢我们也可以来了解究竟宠物需要哪一些的用品，
0: 对、
5: 他们也很讲究哦，比我们的人都还要讲究啊，实际上
0: 肯定要讲究很多。
5: 对、但是呢亚米呢，你本来是一名记者哈，那你怎么就现在你就转身成了这个宠物品牌的这个主理人呢？
6: 當時係做記者嘅時候，嗰段時間係最忙嘅時間，因為係疫情嘅時間啦。而我本身係健康版，即係醫療版嘅記者啦，所以嗰幾個月係每一個月 比之前咧做多起码一倍嘅工作量啦、
5: 嗯。
6: 然后就会发现，诶，我系咪要继续咁样落去咧？虽然当时我只系啱啱毕咗业一年，做咗全职嘅记者一年啦、嗯
5: 哦，
6: 但系都会喺度谂，诶、哎，我会唔会学翻一门手艺先嘅？学翻一门手艺。嗯，可能之後即使做唔到記者或者唔想轉行啦咁樣，都可以有一個手藝旁身咁樣。咁、嗯、所以一開始咧係做咗蠟燭先嘅，
5: 係
6: 啦。然後咧、嗯、就大約喺兩年之後啦，我就領養咗我自己隻狗狗啦，佢叫做呆仔、
5: 嗯。
6: 之後就開始，因為領養佢嘅時候，佢啱啱開始嗰啲情況比較差啦，身體情況比較差，咁、嗯、所以之後就去學咗寵物方療，之後最後就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咁樣。
5: 嗯，那你開始就是轉跑到先做的，就這個蠟燭是什麼手工蠟燭那種的？
6: 是做韩式手工蜡烛，主要其实是教一些课程啊或者体验班的。因为韩式蜡烛呢它比较似是一些摆设类多。
5: 是
6: 啦。不是真的讲求实用型啦，摆设类的手工蜡烛。
0: 用的。就
6: 多数我的学生学完回去呢都是摆的。或者是送完给朋友都是摆在这里靓的。
0: 嗯。即系而家都是继续两边都有。
5: 两边都有。
6: 两边都有。
5: 两边都有的。
6: 两边都。繼續咁樣做緊啦，蠟燭嗰邊主要都係課程比較多，即係教學工作比較多。我做零售就比較少嘅，但係芳療呢一邊咧，而家有教學啦，亦都有零售咁樣兩邊發展咯。
0: 但當時為什麼就說兩年之後你領養啊你的呆店長啦，我們叫呆店長之後，為什麼想要再創立一個新的和寵物有關的品牌呢？
6: 因为当时咧学咗之后咧，我就俾我只狗狗用啦。主要系我只狗狗啱啱
5: 学咗啲乜嘢嗰阵时候，
6: 嗰阵当时咧学完宠物方疗之后咧，咁我就整咗啲用品啦，俾我只狗狗去用啦。咁、
0: 嗯、
6: 因为佢啱啱领养翻嚟嘅时候个情况比较差，就系、是、只眼成日发炎，耳仔入边好多好污糟嘅耳屎，然后皮肤有问题。
5: 嗱，
6: 总之讲得出佢有问题嘅地方，其实都有问题嗰阵时。咁、
0: 嗯、
6: 所以成日睇医生啦，然后成个柜都系佢啲药啦。但系一停咗药咧，又复发咁。咁呢个都系一个最大原因，点解我要去学宠物方疗？我就系睇下，诶，会唔会可以用药以外嘅方法，喺佢下一次病发之前，或者皮肤发炎之前，我已经可以用另一啲比较温和天然嘅方法去制止住咁样。咁所以我就去学啦。然后学完之后咧，我就发现，当然身边嘅狗友都会当。

0: 有唔少嘅問題，可能潮濕就皮膚問題啊，或者眼睛都會突然間無啦啦發炎等等，我都會整俾佢哋用嘅。咁然後佢哋都話幾好喎，即係佢哋嘅反應係話啲都幫到手。咁然後陸續就俾咗好多唔同朋友試用啦，佢哋都話幫到手嘅時候，我就覺得係咪都可以將呢一個經驗啦，同埋可能呢一個知識分享俾更加多唔同嘅狗主或者佢哋嘅狗狗去試下提高翻佢哋嘅生活質素啦，又或者喺真正有病或者發炎，可能純粹少少敏感嘅啫，未去到發炎咁嚴重，我哋可以用一啲天然嘅產品咧抑制住先，到真係發現可能。真的比较严重了，真的要看医生了，那我们才要去看医生。是，
1: 那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宠物芳疗呢？其实包括什么呢？
0: 宠物芳疗其实就好像人的芳疗一样的，最常听呢就是用去精油啦，或者是纯露啦，去做一些产品啦，给他们身上皮肤去使用啦，或者呢是臭闻入去他身体这样的。但是呢宠物芳疗呢比起人的芳疗呢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啦，尤其是那个稀释率的问题啦，是还有那个比例的问题。
1: 就都是用精油啊那些的。
0: 是啦，主要都是用到精油啦或者花水嘅，咁但系咧，当然佢哋用嘅时候就唔会系直接用精油嘅，我哋必须做一个稀释嘅步骤啦，例如可能会用一啲植物油去做稀释啦，又或者会用一啲花水，甚至系普通清水咧去做一啲稀释咁样，令到佢哋用嘅时候咧个剂量比较低而比较安全嘅。
1: 那你学习的时候，你需要你也需要去学习的是吧？当时呢是即系上个课程啊，去学习点样使用啊咁样。
2: 咁讲下，你上的那两个课是最主要是 for 什么的呢？嗰两个咩 ICAB 啊嗰啲吓。
0: 其实如果关于宠物芳疗嘅课程咧，我学咗两个嘅，第一个叫做 ICAD 啦，第二个叫做 ISDH 啦。其实呢两个咧都系嚟自于韩国嘅课程，亦都系受到韩国政府嘅认可啦，去规范咗佢哋成个课程嘅内容啦，同埋用入面嘅用料等等啦、配方等等嘅。咁入边其实呢两个课程咧，其实大同小异嘅，只不过我想睇下有咩分别，所以先读两章啫，系啦。咁就大致咧都系讲话可能有一啲宠物适合用嘅。安全的一啲精油的种类啦，同埋教到我哋入边用得一啲配方的比例是比较安全的咁样咯，同埋可能有一啲精油使用的注意事项啊等等。
2: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认识啊燕敏的，就是因为你之前就发了一个 post。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就提醒各位的宠物的主人们在用这个精油啊香水的时候那个比例啊还有那个它里面的那个内容是要小心的一些成分要小心一些成分所以我就认识了你。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说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声称可以在宠物身上用的一些精油他们是 OK 的呢？
0: 市面上我唔肯定啦，因为我冇好多产品逐个逐个睇啦。咁但係有时候我哋作为消费者啦或者作为无害家长呢要特别留意就係、是、可能佢有讲话係天然精油或者佢会係讲到全天然咁样。咁但係我哋要确保其实佢系咪真係 100% 用晒天然精油呢，佢会唔会其实可能混合咗一啲香精呢、譬如我都有见过一啲牌子嘅佢话系宠物友善嘅蜡烛啦，咁但係佢入面可能用到一啲叫做海洋味嘅，又或者用到一啲金桔味啊，或者唔同果香类嘅，咁但系其实佢冇提及到呢一啲嘅海洋味系点样调配出嚟嘅、因为通常我哋讲紧一般嘅香水调香咧，海洋味咧，我哋都会谂到系一啲其实都系化学合成嘅唔同味道混和埋一齐啦。咁、但系喺我哋天然精油入边咧，我哋冇一只精油叫做海洋嘅天然精油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其实佢嘅成分入边到底系咪真系纯天然精油啊？又或定系佢会混合咗一啲我哋唔知道嘅，而亦都唔肯定对毛孩有冇害嘅一啲成分咯。
1: 那精油的使用，它在毛孩身上使用的话，它是可以就可以预防，还是可以真的有治疗的作用呢？
0: 我哋一般会话咧，芳疗或者精油啦，我哋都唔会话佢一个治疗嘅作用啦，但我哋可以话佢一个辅助嘅作用啦。譬如可能有阵时候，例如我自己啲客人嘅例子啦，可能佢话佢只狗狗。佢会同我讲话，佢只狗狗入边有好耳仔入边有好多耳屎，咁咧我就 佢有 send 埋好多相俾我睇嘅，即係幾污糟咁樣。咁呢一刻我會問佢：你睇咗醫生未嘅？因為咧佢哋通常 send 俾我嘅相係真係好污糟、好污糟，係好啡色啊，同埋好臭啊咁樣啦。咁我就會問佢：啊睇。

0: 有醫生未啊？咁樣佢哋都會話我睇咗㗎啦，咁都用咗藥㗎啦，咁但係都係覺得爭少少，即係可能用咗好耐都未有好嘅好轉咁樣。咁佢就會問我可唔可以都有一啲嘢可以輔助一齊俾佢使用啊？咁樣咁的確我有一支洗衣水咁樣，咁佢哋用完之後都會話可能大概一個禮拜內都好明顯啲污糟嘢會少咗咁樣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一個輔助嘅作用咯，佢不能夠完全取代一個醫療嘅作用嘅，係啦。
1: 即係如果真正是生病的話呢，一定要去看獸醫。
0: 冇錯冇錯。
1: 那但是呢，他如果能夠輔助啦，係啊，即係等佢可以。
2: 就看醫生以外有其他的方式的。
1: 對，因為呢，精油這個東西也非常神奇的，因為它比如說那個人呐、啊，有些人也是咩头晕眼花啊，咁又可以捽一啲好似猛金油咁噶喎，咁我唔知道宠物原来都系可以有呢一啲效果啊，咁样吓。咁、
2: 嗯有没有说给猫猫、给狗狗或者给其他宠物用这方面的话那个精油是不是也要小心一点的呢？
1: 嗯、
2: 有冇话猫 OK 嘅，但狗唔得咁样？
0: 一定有，一定有，因为咧猫同狗嘅佢哋生理嘅结构其实都好唔同啦。狗咧接受到嘅精油种类其实系比较多嘅、嗯，但系猫咧就真系相对嚟讲咧比较少好多啦。主要系因为猫咧佢哋嘅肝脏入边咧会缺乏咗一种酵素啦，去代谢翻一啲精油入边嘅化学分子咁样。
1: 嗯，
0: 咁所以咧反而狗咧佢就包容程度会大啲，咁所以狗嘅精油种类咧会比猫精油嘅种类多啦。另外就系用喺狗身上嘅稀释比例啦，都会比猫嘅稀释比例高少少嘅，系啦。因为有阵时狗嘅品种情况，即系狗咧啲品种可能有啲比较细嘅。可能去到一兩 kg 嘅啫，有啲可能去到30-40 kg 嘅咁樣，咁所以有時都會視乎翻佢哋品種嘅重量啊、大細啊，同埋佢哋嘅年齡啊，嚟決定翻嗰個精油嘅稀釋率咁樣。
1: 那有沒有一些寵物它是不可以使用精油的？
0: 當然係有嘅，我哋通常都會話啦，幼犬啦，可能細過3個月啦，或者係有病嘅動物啦，同埋懷孕嘅動物啦，同埋年紀太大嘅動物咧，我哋一般都話唔好用天然精油去做任何嘅可能輔助又好或者護理又好。
1: 為什麼呢？
0: 因為咧佢哋精油咧，其實佢入邊會有唔同嘅化學分子啦。咁有啲精油咧可能去到佢哋當係懷孕動物咁樣啦，有啲精油係比較行氣活血嘅，係咁、就有機會做到滑胎嗰個情況出現。
1: 即
0: 係
1: 咩當歸啊嗰啲
0: 係？譬如係
1: 麝香啊，
0: 係抹藥啊嗰一類咯，係啦係啦。咁同埋同人好似嘅，我哋人嘅孕婦都話要好小心用天然精油，其實動物都係啊，係。
2: 那当时你的外啦哈呆店长来的时候，他是几大呀？佢嗰阵时，
0: 佢嗰阵系5岁，
2: 已经是5岁的、
1: 你是因为他才去学习
0: 系
1: 这个宠物方疗的？那对阿呆有些什么这个影响呢？你给他使用之后，
0: 佢用咗之后咧，头先我讲过就系佢对眼咧，其实成日发炎嘅，因为佢好中意闻草虫啊，佢系一个比较有好奇心嘅狗狗啦。咁佢好中意闻草虫嘅时候咧，有时啲草会插眼啊，咁成日都会发炎嘅。咁但系咧之前就会用药啦，咁见佢用药好翻晒之后啦，咁我就调咗一支抹眼嘅水俾佢用。咁 touch wood 啦，真系去到而家啦，我养咗佢接近嚟紧第5年啦，佢都冇再因为对眼发炎而睇过医生咯，系啦，就系、是。当然就是要护理啦，每日要护理好啦，都不可以话有一支水可能一个月先抹一次咁样，当然都不得啦，都是要勤力的咁样。
1: 这还是会对这个宠物有影响了。那对大众来说呢，通常对精油有些什么误会嘛？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解啊、误区啊，多不多的啦？即例如譬如我咁，可能我都有误区噶。因为我成日觉得有咩用啫，啲精油
2: 可能
1: 得个味，即系唔同嘅香味咯，就咁、是、样咯吓，系、
0: 对于精油嘅误区，我谂如果系暂时我觉得香港咧未算系非常之普及。喺寵物上面用精油或者用花水，總之係芳療呢一方面未係好普及啦。主要係因為咧，好多時我哋一上網去 search 啦，天然精油寵物，大部分都會話有毒。 唔用得咁樣，咁但係大家都未必會去探討誒點解唔用得，或者點解有毒咧？又或者會唔會有啲方法係安全地可以使用咧？咁樣啦，係啦，亦都我都知道其實大部

0: 部分兽医都唔建议大家自行去使用方疗啦，但系当然都有一啲外国嘅兽医系会用嘅，但系点解佢哋多数都唔建议？系因为惊大家用错咯，即系宁愿唔好用，都唔好用错咁样，系啦，
1: 即系一定要识就用啦。OK，
0: 系啦系啦，因为都算系即系会系危险。如果你用错就系会系危险嘅情况咯，即系譬如一啲好似人嘅茶树油。覺得是消毒的淨化的，但是用在貓狗身上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都非常危險，是會有毒性的一種精油、所以、其中一個誤解就是可能大家會、統一就說、精油全部都是有毒辣的樣、第二個誤解的地方呢，有時候可能、最常聽的或者我們寵物方療很常用到的薰衣草精油、你上網 search 都會見到薰衣草對貓狗有毒咁样嘅，咁但系其实薰衣草嘅家族咧系有好多嘅，咁而猫狗可以用到嘅咧就系真正薰衣草啦，真正薰衣草嘅即系呢一只精油啦，因为仲会有一只叫做醒目薰衣草，一只叫做碎花薰衣草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会话我哋唔好捞乱一啲品种啦，即系知道真正薰衣草先系可以用得嘅，咁当然用得之余。底下嗰個稀釋比例咧，我哋都要做得好啱先至可以用咯。
2: 啊，有冇啲人寵共用嘅精油嘅咧？
0: 我哋通常話人寵共用嘅精油咧，就係揀一啲主要係揀翻寵物啱用嘅精油品種啦。然後咧嗰、那個稀釋率咧。一定是跟翻寵物嘅，其實人是一定用得寵物用嘅精油咯，即係只要寵物用得嘅嗰個配方比例，人就一定用得噶啦。只不過人用喺自己身上就冇咁大效果咯，係、啦。
1: 但那個稀釋率會不會又令到那個精油的效果沒那麼好，或是冇咁香咁咧？应唔应该用香呢个字去形容啊？或者佢用嘅时候，
0: 系用喺宠物身上咧，我哋就唔需要太在乎佢个香味啦。因为我哋人咧就会好成日想享受一啲香味嘅，可能整喺宠物身上面稀释率比较低咗，阵味自然冇咁香。但要留意咧，就系猫同狗咧，佢哋嗰个嗅觉个灵敏度咧，系比我哋人类咧强40倍啦，甚至更多啦。咁所以咧，有时候咧，我哋整啲嘢俾佢哋用咧，就唔好谂住系人类想享受啊！唔好意思，冇人类嘅份啊，系宠物享受就够，即系宠物用到嗰个功效系啦，喺佢身上发挥到最大嘅功用咧，其实就已经好足够啦。
2: 对，而且呢，有些宠物它还不喜欢某种的香味，如果呢它不喜欢的话呢，还会引起它兽性大发，就不太好了。咁啊，刺激咗佢噶嘛，会系咁呢个又要特别小心啦吓。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宠物方疗护理用品啊，为大家请来是Yummy。等一下呢，继续听你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93点，跌200点，跌幅0.8%，成交金额1570亿。上证4100点，跌46点，跌幅1%。2800，负基金25.62块，跌2毛。981中芯国际86.85块，升2.4块。700，腾讯435块，跌4.2块。3033，南方升科技4.8块，跌1分。9988，阿里巴巴124块，跌3.6块。1347，华虹半导体152.4块，升8.7块。992，联想19.43块，升1.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块，跌9.4毛。日经65809点，升813点，升幅1.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07.43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高达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1:20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衣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4: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金大。

0: 金广场宠物当家，铲屎官们集合了。好，继续呢，新紫金广场啊，我们有宠物当家，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三呢，这里有阿忠和紫金，还有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如沐品牌主理人李乐欣 Yami 在这里。 Hello Yami 你好。
1: Yami 你好。你好。 Hello,
2: 主持人 Yami 你好。
0: Yami 呢是这个宠物芳疗护理用品哈，在一直有这么这几年来哈，都要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刚才也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个什么叫宠物芳疗。那我想请问Yami呢，你的所有的这些你自己的产品都是你自己亲手去调配的是吗？
2: 是啊，全部都是我自己亲手去调配的。所以当客人要落单的时候呢，我就会即是即时就做了，所以就需要等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0: 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就是说当宠物是什么问题，就等大家学习一下，就不要乱咁用啦，喺个街度买到就。
2: 系，咁我哋通常咧都会话，如果要比较安全啦，或者系一般嘅观众或者市民大众啦，想试下用芳疗喺宠物身上咧，我哋一般会话可以试下买咗花水先嘅。花水亦都系叫做纯露啦。咁咧纯露咧其实就系比较温和啦，而且咧佢系猫狗都可以适合用到嘅，唔需要特别去做一个稀释。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芳疗经常用到的一个成分。
0: 即是任何的芳疗铺宠物芳疗铺其实都容易买到的，是不是这些
2: 是一般呢，如果要买的话可以在一些护肤品原材料店买。
0: 哦、
2: 香港都有不少间的。所以只要可能上网 search 是花水或者纯露，其实都会找到不同的地方都会买到。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揀一些来源地，或者揀一些比较品牌大一点的，可能来自于法国的品牌啊，都会有些保证。
0: 我经常发现呢，说宠物呢，就是它有这个情绪问题，那通过就人呢，其实通过这个精油呢，都可以让你的情绪可以在
1: 舒缓的，
0: 舒缓
1: 放松。
0: 对，就宠物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吗？
1: 宠物通常它用的场景是怎么样的呢？
2: 宠物一般都可以的，譬如一些情绪的问题啦，例如是打风落雨啊、台风啊、行雷闪电啊，这些特别。大声一啲巨响，令到佢哋会容易惊吓啊、吓亲啊等等咧，我哋都可以咧，可能利用纯露啦，帮佢哋整一支舒缓情绪嘅喷雾啦。咁譬如我哋可以拣到罗马洋甘菊纯露啦，同埋真正薰衣草纯露啦。咁呢两只植物咧，佢哋本来咧都系会有一个令到可以安眠啊、镇静啊，令到佢哋神经放松翻嘅功效喺度嘅。
0: 哈哈。
1: 我想问回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初在转跑道啦，一来就是从记者转到去做蜡烛，那从蜡烛又转到去现在做宠物用品，你这个当中过程，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困难嘅挑战咧，其实系我一个人做晒所有嘢啊，因为我系一人品牌啦，咁所以以前蜡烛手工嗰类咧，其实都还好嘅，就系佢始终咧未冇去到话要关乎身体健康咁大一件事情啦。可能系只系你整得靓靓，然后你嘅相影得好啦，你嘅 marketing 做得好啦，就 OK 啦。咁但系咧嚟到宠物芳疗咧，个困难比较大嘅地方咧，就系我需要去教育。大众啦，可能要同佢哋讲话，宠物芳疗咧系点样帮到我哋嘅宠物啦，又或者系佢哋有啲乜嘢危险嘅地方啦，或者点样可以安全去使用啦，呢啲都系需要长时间去教育嘅，而唔系话睇你一个 post 就会相信你所讲嘅嘢咁样。咁亦都系当然都有有赖系一啲狗友啊，或者一啲客人啦，佢哋都会好愿意同我分享翻，我用咗你嘅产品之后，真系点样帮到我嘅狗狗或者帮到我嘅猫猫，咁由佢哋嘅真实嘅回馈翻嚟咧，就会令到大众更加信任，好似真系可以帮到手，好似可以真系可以试下咁样。
0: 有没有一些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这个或许是
1: 反馈
0: 的反馈？对啊，使用之后即本来是有误会的，咁可能又跟住都觉得咦又唔错喎咁样。
2: 通常都，佢哋通常咧都唔会话带住一个误会或者带住一个质疑嚟去购买我嘅产品啊。佢哋通常都会觉得都 有初步嘅信任嘅，即係佢會覺得誒、可以試下嘅。但係咧就有機會咧，會好似我當初學寵物方疗一样，就会喺度觉得系咪真系有效噶？试下先咁样嘅感觉。咁但系当佢哋用完之后咧，都有一啲客人啦，譬如有位客人就系养拉布拉多嘅狗狗啦，因为拉布拉多佢系一个随意嘅狗狗啦，佢哋特别容易咧会积到一啲酵母菌喺入边啊，易啲发炎嘅，系啦，易啲有臭味啊、多异屎啊等等啦。咁佢都会话用过好多，即系揾过好多医生睇啦。咁可能用咗药系 O K 嘅，但系停咗药又翻发翻咁样。咁佢就话冇办法之下都想试下其他嘢，咁你就试咗我嘅洗衣水咁样。咁佢就会话用完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后已经系明显系少咗好多，甚至佢有差唔多成个礼拜唔记得咗帮佢只狗狗抹耳仔，但系再抹嘅时候都冇话特别污糟或者特别多细菌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嘅话俾我知，原来芳疗系有效嘅一啲 case 啊，都可以令到我更加有动力去可能整更加多或者调配更加多唔同嘅配方去帮翻猫猫狗狗。
3: 嗯，那亚米你自己本来就是你本来是个记者，然后呢你自己转跑道的时候呢就去了做手工蜡烛，然后再学习这个宠物芳疗，就是因为你有你的阿呆。还有了呆之后呢，你就决心想能够帮助他。但你除了呆之后，你要呆是什么品种？因为你现在还要研究其他的很多不同的宠物的品种。咁你中间系咪都要有冇遇到啲困难？你点样去研究唔同品种嘅呢个宠物咧？
2: 系我自己呆仔咧，佢系一只长毛歌姬嚟嘅。
3: 系
2: 佢同歌姬。嘅唔同咧，就係因為佢長毛啦，即係本身歌姬咧已經成日都有皮膚病，因為佢係雙層毛啦，而香港好潮濕啦，咁而佢係長毛嘅時候咧，就將嗰個皮膚問題係特別會容易倍大咗嘅。
3: 係啊，本身其實呢啲狗咧就唔適合喺香港養嘅，真係。我見到啲好大隻嘅狗咧，又好長毛嗰啲，真係好慘啊！佢哋係。
2: 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可以身體都調節到嗰啲温度嘅，但主要係因為真係環境個濕度嘅問題啊、香港真係比較濕，咁所以就會容易出現一啲皮膚嘅問題咯。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可能接觸咗其他狗狗嘅，譬如因為呆仔自從翻咗嚟之後，佢因為佢係樹耳狗啦，咁耳仔都唔算係成日。好多發炎嗰啲嘅，咁、但係可能我就會開始接觸到一啲得意嘅狗啊，又或者會開始接觸到一啲會舐手啊，舐到隻手紅曬嘅一啲狗狗啊嘅家長會同我問：有冇辦法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啊？咁、我都會因應佢哋唔同嘅情況咧，調一支適合佢哋嘅產品俾佢哋用嘅，係啦。譬如最近有個家長就過嚟買驅蟲噴霧啦，咁佢就想買多一支人類都可以用嘅驅蟲噴霧啦。咁其實我係有兩個配方嘅，一個配方係俾人類，一個配方係俾狗狗。咁、家長就同我講話佢自己。即係佢人類本人係有濕疹嘅，問我用唔用得，咁我就話咁我幫你再調整過一個配方，係令到你濕疹都用得嘅咁樣咯。咁所以有一陣時都唔知又唔係算困難嘅，但我又會覺得可能我做一個配方唔可以一次過 fit 曬所有人或者 fit 曬所有狗，但係我就。可能要花多少少時間去重新再審視一下一個配方邊一個位嘅劑量啊，要點樣再調整啊，先啱翻佢哋咁樣咯。
3: 咁但係你又冇乜基礎嘅喎，你只不過係去了解咗同埋讀咗個證書咁樣。咁呢啲會唔會有啲危險性喺度咧？
2: 其實都唔會有咩太大嘅危險性嘅，因為我哋用到嘅精油同埋。純露本來就是揀啲本身佢哋已經係一定用得嘅款式，只不過嗰個配搭上面會有少少唔同咯。
3: 係係啦，那這個就是說，你不需要去研究很多的狗的品種，你係唔使研究好多狗嘅品種嘅。你只不過是知道佢有啲咩問題，如果有啲咩問題嚟揾到你嘅話咧，你就可以幫我調整一個配方啊咁樣噶啦。
2: 因為品種唔係。佢哋身體上出現唔同狀況嘅最大主因啦，咁、最大主因都係真係要睇佢哋自己嘅身體嘅情況，即係好似我哋人咁樣，即係可能我哋大家都係香港人，但係大家身體上都可能各自有唔同嘅問題咁樣，咁、就睇翻佢嗰個症狀啦，即係可能有啲狗狗真係濕疹底嘅咁樣，咁、我哋就可能攞翻啲羅馬洋甘菊。主要為主嘅產品俾佢哋用啦，咁樣咁可能有啲狗狗係耳仔經常有酵母菌嘅，咁我哋就可能攞翻一啲可能可以抑制到酵母菌嘅純露俾佢哋做洗耳仔咁樣咯。
3: 咁如果佢哋自己喺出面買一啲類似嘅 嘅，譬如话养金菊啊嗰啲啦，咁样啲精油啦，因为出面都好多噶嘛，唔同嘅，咁你觉得可唔可以咧？同埋有啲咩要注意咧？
2: 如果你话佢哋直接去买一支精油翻嚟用咧，而佢哋系唔识得嗰个配方比例咧，其实就唔太建议直接用喺佢哋嘅宠物身上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到系纯露嘅。或者即系俗称嘅花水啦，佢哋买翻嚟咧，直接用喺佢哋嘅猫狗身上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当然咧，都最好做翻一啲嘅study 啦，去睇翻边一只纯露系特别适合俾猫狗去使用啦，咁样。因为譬如我哋会话herbs 类啦，可能譬如茶树咁样，纯露咧，当然茶树嘅纯露系比茶树嘅精油咧系温和嘅，但系我哋都唔建议咧直接 100% 嘅茶树纯露咧，可能直接用喺猫狗身上咁样啦。可能我哋都会攞翻一啲清水去做稀释啊，令到比较安全咯。咁所以作为家长啦，都相信希望可以安全地，然后同时又可以帮到狗狗咁样去改善翻佢哋可能身体嘅问题啊，或者改善翻佢哋情绪上面嘅紧张啊，咁样咯。
3: 现在他们皮肤病啦、情绪病啦，这个问题比较多的，狗狗多还是猫猫多呢？
2: 其实差不多，但系咧，狗咧会比较容易有多啲事情去 trigger 到佢嘅紧张情绪，因为佢哋会出街，系啦。咁所以有时狗狗咧，可能对于一啲社交啦，譬如去我只狗呆仔咁样，佢五岁之前几乎都系冇社交嘅。咁所以佢翻到嚟我屋企之后咧，佢系明显同狗系社交唔到。咁我哋就揾咗正向训练师同佢去上堂咁样啦。咁当然上完之后佢都
3: 要上正向训练师，
2: 系
3: 啊，
2: 系啊，同佢上一啲 training 啦，令到佢知道。
3: 什么？他给他上什么课？
1: 怎么训练？
3: 怎么训练？
2: 例如是会俾佢知道，特譬如一开始咧，佢可能见到一只大狗咧，佢就会好紧张啊，想吠人哋啊。咁但系我哋就会俾佢知道，其实你见到一只狗咧，你唔一定要咁大嘅情绪嘅，即系你唔一定要零到一百，一定要吠爆嘅，你可以望一望我哋先，即系或者我哋俾一俾个指令佢 ，side track 咗佢，令到佢知道其实仲有世界仲有其他嘢嘅，又或者系
1: 即系唔使咁 focus 落只大狗度，
2: 系啦，或者系妈妈嗌一嗌，佢就会可以有零食嘅咁样，系啦，有时少少好似 conditioning 咁样啦，可能之后就系见到只

0: 让你去给他指令。
1: 系啊，其实系嘅，多数都系 train 家长咯，有时
0: 系啊，系啊，我也看到我家旁边呢，经常有一只大狗，它就无法控制，我觉得它的主人是没有办法控制它。它每天呢，我看见它呢，它都一早就出来遛狗的时候呢，就在那里生气。
2: 嗯，
0: 它每天都生气，拖着它的主人就走走走，然后看到小狗，不是小狗吠它，就是它吠小狗，即系唔知点解就好似好嬲咁样，每日都好嬲咁样。
1: 系呢啲都好需
0: 要情绪问题。
1: 系有啲情绪，可能佢哋会想要发泄啊。
0: 点解咧？香港嘅狗好似都蛮多的。一些情绪问题，你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同环境都有关系嘅，始终我哋住嘅地方比较狭窄狭小啦，可能有时出街嘅时候，始终我哋都需要去郊外嘅地方先有一个大片草地俾佢哋放松一下心情。始终可能喺城市石屎森林咁样，条行人路已经好逼噶啦，然后突然间有两只狗咁样对头。
0: 系
1: 咁样望住位咧，佢哋就会觉得有啲不安啊，或者有啲紧张嘅情绪会出现咯。系、另外就系可能，我觉得其实而家算好咗嘅，多咗家长愿意去了解宠物嘅行为啦，即系唔会就系话你曳啊，唔会就系话你 no 啊咁样，咁可能都会比较知道点解佢哋会做呢啲动作啊，点解佢会吠啊咁样。所以其实而家算系，我觉得大众嘅认知已经算系好咗咯。但系冇办法就系、一嚟系环境啦，二嚟就系我哋主人翻工嘅时间好长啦。咁始终猫狗都系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都系群体动物咁样。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佢哋比较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咯。
0: 就是早上也不想你出门，晚上也又在等你回家。
1: 系，同埋佢可能会周围乱屙尿啊，然后可能佢会破坏啊，而嗰啲破坏系佢唔想嘅，亦都佢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做。总之
0: 佢想嘅，佢特登噶，
1: 佢好紧张，佢太紧张，我唔知点样发泄。
2: 太久没回来了，
0: 对，他发现猫也是的，我去旅行回来，他就。即系
2: 捣乱
0: 啦，捣乱啦，对啊，系啊，即系佢俾啲颜色你睇下，
1: 系啦，系啦，咁俾啲颜色你睇之余，其实佢入边都包含咗自己嘅紧张情绪咁样咯，系啊，
0: 就香薰呢，就真的可以帮到他们去调整自己的情绪，是吧？
1: 我哋都会话芳香疗法可能系喺佢哋吸入啊，或者闻入去一啲味道嘅时候咧，都会令到佢哋可以放松翻啲咯。
0: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地方要留意的？比如说什么时候用？他生气的时候用，还是没有生气就开始用？晚上用还是早上用？这些有没有一些讲究的？
1: 其实我哋都会话，我自己啦，都好常建议客人可能临瞓之前去帮佢哋去用去按摩油啊，或者舒缓喷雾喷下佢哋个床仔啊，咁样啦，令到佢哋咧，嗰一日嘅焦虑咧，或者佢哋紧张咧，可以慢慢咁样放松啦。一嚟就系我哋其实人嘅情绪咧，都非常之影响到动物嘅情绪嘅。咁如果我哋日头嘅时候，或者晏昼嗰啲营营役役啊，好紧张啊，做嘢嗰啲情绪带咗翻去咧，其实佢哋某程度上都会受到我哋影响嘅。但是当我们临瞓前我们自己个人都很放松，当然他们都会很放松。在我们人和宠物都是这么放松的情况下去做这些的护理，就会令到猫猫狗狗他们的情绪都会放松。
0: 这个很同意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太紧张了，人也会很紧张，所以当你把紧张的情绪带回家的时候呢，那么你的猫猫狗狗他们那么敏感，他们比人还要敏感，所以呢他们肯定会感受到你身上那种紧张。所以我们要一起放松。有狗的朋友们一起去遛狗了。
2: 去遛狗了，对啊，带他去逛逛街了。
0: 对啊，这是应该是可以很放松的。
2: 他说比如说如果买之前呢，有没有说哪种气味适合他，这个是狗主们要去试的吗？
1: 好难嘅，好难由我哋嘅狗主嘅角度去做啦。但系咧，你通常你只可以买到翻去睇佢嘅情况咯。其实狗嘅包容度会大啲嘅，但系猫咧，多数如果佢真系好唔中意嗰只味，其实佢真系会匿埋。咁我就会话你唔好再逼佢哋去用呢一只味道啦，咁样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可能用少少，一开始搽咗少少喺自己度，佢冇行开或者有兴趣，

0: 咁你就可以试下用喺佢身上咁样咯。系最主要，我哋用呢一啲嘅护理用品都系想佢哋好嘅，而唔系想强迫佢哋夹硬将我哋觉得好嘅嘢放喺佢哋身上咁样咯。
1: 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宠物呢真的是宠物嘛，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叫 VIP 的嘢啊，即系又会喷喷香水啊，又会有好多嘅情绪管理啊，嗰啲系应该嘅。那Yami 有没有一些提醒呢？我们养宠物的时候，你觉得作为这个主人哈，在养宠物的时候呢，应该有些什么地方要特别留意的，那宠物才会更加健康呢？
0: 都要好多方面嘅留意啦，譬如可能係食嘢方面啊，跟住用品方面啊，譬如如果可以，我哋可以留意多少少关于用品嘅成分啦、啊、例如有时一啲市面上可能寫住宠物友善嘅，咁我哋就真係要研究下睇下后面嘅成分係咪真係宠物友善即系啱用啦，而家好方便嘅，其实都有 AI 可以俾你 check 下咁样。虽然 AI 都唔系 100% 一定准确咁样，但系好过我哋喺度大海捞针，唔知点样去揾咯。系啦，咁另外就系、是、可能系关注翻可能宠物情绪咯，系啦，等等，其实系各方面嘅。都要令到即系同埋人要有运动啦，咁狗都要有运动啦，就唔可以淨係屈喺屋企呀咁样。咁所以各方面啦，好似人咁样嘅衣食住行咁样。咁当然佢哋就冇我哋咁样要成日着衫啦，各方面嘅需求咁样啦。咁但係都系好似人咁衣食住行每一个方面都留意多少少，咁佢哋成个生活呢都会好好多。
2: 有些人比如说人用他会喷一些香水在自己的身上，那比如说我们喷完之后他狗狗会很敏感吗？
0: 好视乎嗰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嗰个香水嘅基底成分系乜嘢啦。因为我哋最基本嘅香水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用酒精嚟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咁、而且有阵时候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隻香水嗰隻味太刺激啦，我哋覺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樣，但可能對佢哋嚟講係好刺鼻啊咁、你哋用緊嘅嘢好刺鼻，我唔中意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要留意翻。咁我都有時喺網上見到有啲主人會話好好嘅，佢哋想用香水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拎出街先噴咯，係啦，即係出門口。等緊 lift 嗰時先噴，咁我哋就唔好喺屋企對住佢嚟噴啦，咁樣咁都可以盡量滿足到自己啦，同時都可以從寵物嘅角度出發咁樣。
1: 對，就是在养宠物的这个主人们可能在衣食住行还有自己的行为方面呢，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宠物才会健康啊。如果宠物不健康的时候呢，你最担心的除了是它的这个身体之外呢，你都要担心下那个荷包啊，实在是太昂贵了。谢谢 Yami 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Yami， 谢谢您的分享，感
1: 谢。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的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的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便会越来越少。本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及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的工作。卢宠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考虑吸烟率的下跌，也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下降至去年的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政府公布将于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义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号起生效，任期三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查义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于今年6月30号届满。在查义超卓越的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为新田科技城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义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季旋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

0: 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81点，跌217点，跌幅0.85%，总成交金额1701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89点，跌87点，跌幅1.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跌幅1.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跌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跌2.2。981中芯国际86.95，升2.5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7.3，升28.7。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跌1.6。700腾讯控股434.6，跌4.4。9988阿里巴巴123.9，跌3.7。134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1810小米集团29.02，跌7.4。992联想集团19.45，升1.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8，澳元5.611，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9，欧元9.1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85点，升589点，升幅0.91%。港金报42080元，比上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50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5: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1: CIBS 人人廣播。
2: 優秀的當然要聽
5: 小夢，
2: 優秀嗎？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好嘞，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2026年5月27日，五月一过便是世界杯的月份了。2026年，大家刚一开年的时候，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预测，很多的期待，很多的梦想，很多的年度大事展望，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很多。2026年一开始，一定包括一个就是世界杯足球赛。足球的伟大，说实话不用多言，它是一个可以让战争停下来的项目，甚至是可以让一些正在发生的。

美好的事情短暂消失，让大家视而不见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哦，我记得十年前去巴西出差，当时是就是为了世界杯和奥运会，当时有和很多里约热内卢当地的居民哈，巴西人聊他们的生活，聊他们的故事，你会听出一些生活当中的不如意，你会听出一些对政府的不满，你也会听出一些可能对自己生活此时此刻所遭遇的困难的一些难过和沮丧。但是你在那样的一个世界杯的月份当中，其实是你听不到任何沮丧的神情。他跟我说，刚刚我跟你说的这一切，在这一刻我都可以短暂的忘记，因为世界杯足球正在我身边。可能这就是足球的力量和魅力吧。我自己从6岁开始踢足球，然后从6岁也开始练足球，到现在30多年哈，从一个没有踢成职业球员的烂少年球员，到现在这个中年发福的热爱足球的球迷，我自己感觉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足球真的是变得越来越 popular，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就会感觉，如果假以时日，可能真的到小朋友这一代长大成人，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这个项目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的横扫的那个热度和影响力还会变得更大。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 tag 一下今天的 opening 开场的这一首单曲。他唱世界杯相关的歌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之前大家已经记得很清楚，南非世界杯的时候主题曲 Waka Waka AA 记得吗？没错，开场单曲 Die Die 来自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很期待在开幕式的现场看到这首歌的表演。 Shakira

0: 优秀帮优秀哥。
1: Yes, I'm.

Lisa Anita Rima FIFA 上的这一首 Ghost 送给各位，继续听歌 Jolin 蔡依林 Pleasure。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2: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6: 大家好，我是吴业坤，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优秀帮。

0: 周龙虎榜推荐歌曲 J-Phone 冯允倩Break me down, J Phone 冯允谦。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
0: 本周龙榜推荐歌曲还有另外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歌手，未来他将会成为香港乐坛的重要力量。Regent 林伟俊的这一首《取消追踪》，英文叫 Unfollow。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送给各位。本周龙虎榜推荐歌，12:26，优秀帮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我是小梦。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17点，跌幅0.85%，总成交金额1701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89点，跌87点，跌幅1.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跌幅1.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跌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6，跌2.2；981中芯国际86.95，升2.55；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7.3，升28.7；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4，跌1.6；700腾讯控股434.6，跌4.4；9988阿里巴巴123.9，跌3.7。134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1810小米集团29.02，跌7.4；992联想集团19.45，升1.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1点，升325点，升幅0.5%。港金报42080元，比上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5: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4: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7: 哦，相信我，无畏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8: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7: 只想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1: 优秀帮，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10: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9: 我来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节目，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小梦。 说实话呢，刚刚从11:50多走进直播室之前哈，与户外有了短暂接触之后，就特庆幸自己的节目在中午的时段，因为外边简直太热了，无敌哈 ！UV 紫外线指数录得是11，强度属于极高的水平。而且，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20已经生效了。就是现在啊，户外的环境啊，你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理解正在户外的人此时此刻的心情。所以如果你在室内的话，我唯一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能在室内方便的位置把你的午餐解决掉，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否则啊，这出去真的是一身汗，而且一心烦，下午还要工作，哎呀，太热了哈。提醒大家，室外气温高达33度，相对湿度65%。开场的时候呢，我们送出了一位或者两首和足球有关的歌曲，因为确确实实啊，今年是运动的大年哈，体育比赛的大年。而另外一个项目呢 ，NBA 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季后赛，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篮球的项目。而开场单曲呢，就是一位篮球圈的老板的作品 ，Ladies and Gentlemen， Drake Road Trips， 送给各位全新派台，同步全球流行，我们做到了。送给各位这一首作品，希望大家能够爱运动，但今天中午就算了啊。

0: Maming a Man， 又是一位和运动相关的歌手，我差点说成选手哈，曾经是香港剑击队哈这个光荣团队当中的一员哈 ，Jackson Wang 现在已经是红遍全球。就我现在说红遍全亚洲的时候，都稍微停顿了一下，因为原来在海外、在欧洲、在美洲都有很多他的粉丝，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演唱会现场的反镜头啊，就是拍观众的那个机位，还真的不是亚裔面孔为多，而是大量大量的当地人，就是俗称的 local 啊，全部都是 local 啊，台根葵啊，哇，太夸张了，所以也就很正常了，就是你在亚洲的其他的地方、城市、国家都会看到很多很多他的粉丝。我最近一次去年初吧，去泰国的时候，在曼谷，就是你在一堆的脸当中，居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的脸哈，发现了一个852的脸，就是 Jackson Wang 王嘉尔，在整个泰国高速就是堵得最夸张的一条高速主路上哈，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时间去曼谷的话，你可以踩踩风。真的是你越踩越疯，因为太多 Jackson Wang 的广告在其中了，太夸张哈。所以当一位我们自己本土产的歌手能成为亚洲顶流，能成为国际顶流的时候，你也要相信在任何的一个行业当中，其实我们尽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在香港这片小小的土地里边，都可以诞生这么多的顶级巨星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运动员吧，包括一些运动员转型成为歌手的他们。嗯，听个 trailer 之后回到我们的一位就刚刚正在转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彻底转型哈，因为今年还有亚运会，还有两年后的奥运会，他是不是真的转型了呢？那这一刻我们不想考虑这么多的问题，但至少他现在确确实实进入到了乐坛当中。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2: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优秀帮

剑神蔡俊彦和吕爵安的合作单曲1206，这首歌不是什么密码，而是两位当时在大学宿舍的宿舍号码，见证了他们那么纯粹的岁月。1206同时也是另外一个数字，李克勤先生的生日12月6号，同样也是体育迷的他有这一首现代足球小将送给各位。12:50，优秀帮，我是小梦，正在为你直播。

0: 连阿叔都赞好。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帮你。

0: 项目轮到了游泳，前游泳名将方力申，也算是转型最成功的一位香港男艺人。万刀甲把头都伸出来，冲冲冲！早前开过红馆演唱会《圆梦》之后，期待着接下来他的音乐旅程，包括职业生涯，有着更顺利的表现。方力申的这一首《万刀甲》送给各位，12:56，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他是香港的前棒球运动员，也和一位游泳选手曾经谈过恋爱，大家应该知道是谁。送出这一首胡子彤的作品《见一个爱一个》，也结束今天的优秀帮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燕生小当中。我是小梦，明天见。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早前表示早上的运作顺利，预计全天有大约4200名的旅客使用。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卢宠茂说，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于预期之内。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天有大约4200名的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考虑到有可能会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向，方便市民和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名的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请听详细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有旅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更加的方便。
2: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可能比较多人，可能有10个人左右啦，要排嗰条队。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1: 也有长者表示使用新设施非常快捷。
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4: 觉得新嘅大楼咧，同旧市大家用开隔篱嗰等嘅有咩分别啊？
3: 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嘛，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旧嗰阵时有阵时 holidays 嗰阵时咧，哇好多人。
1: 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航空从香港往浦东的航班，明天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说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的运作。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预计全天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被问到有跟旅行团的长者下错站，他说机场设有很多的指标及指示牌，很方便就可以返回到二号大楼。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表示未来第一及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而家嘅设计呢就是可以容纳差不多3000万嘅客嘅。咁我哋预计呢首12个月呢应该有800万嘅客呢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呢 T2 同埋加埋 T2C,一齊咧，可以仲開貨擴建到5000万。咁當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啊，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T1 變咗比較中動啲，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運輸署表示，

0: 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将实施相应的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包括连接新大楼下客区的祥天路今天凌晨起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及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八级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天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2号大楼下客区。
1: 政府上个月30号开始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接受本台专访时指，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就39宗个案提出了检控，属于预期之内。至于元旦开始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以及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了27张的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崇茂颁发了世界无烟日奖，卢崇茂认为这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措施生效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2: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都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到吃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啊啲聚集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重点会巡查的地方。检控这39个个案都是香港市民来的，个数量差不多是我们预期之中的。
0: 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及扩大禁烟区至学校、医院和院舍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卢崇茂表示，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2: 总体来说，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煙酒辦的人員啦，喺呢啲地方度 hold 住佢哋，去到發告票。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市民係有個守法嘅觀念，都喺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就應該會越嚟越少。
0: 這個星期天是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週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說，獎項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
2: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0: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的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和海外經驗，落實控煙措施。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香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是将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有香港医学界认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来自哈萨克的癌症病例，扩大研究资源，与香港开展合作，有助于推动科研发展。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到访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及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 3D 打印金属骨及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骨癌个案，患者无需截肢。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中亚市场发展潜力大， 这一次随团出访哈萨克将扩大合作，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目标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借这一次的机会寻找合作伙伴或投资者。
3: 其实他们邀请我们会不会在哈萨当地设立一个金属打印的工厂，我们都希望在今次旅程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伙伴或者一些投资者可以跟我们合作，因为如果当地有这个工厂的话，我们整个周期时间可以起码快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0: 公司与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近十年，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心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兴硕表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哈萨克的病例与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科研的发展。
4: 即係佢雖然係一個中亞國家，但係佢頂尖癌症中心咧病例都係多嘅，全部都係罕見病例。如果我哋可以集合到嗰啲病例同香港一併去做科研咧，擴大到我哋嘅資源，即係發一啲更加高 impact 嘅文章，令到我哋科研係更加容易做。
0: 公司團隊又說，暫時在烏茲別克沒有任何的聯繫，希望此行可將哈薩克的經驗和成果帶到當地分享，擴大国际网络。
1: 国台办表示，李佳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她的太空之旅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又期待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起探索宇宙。国台办表示，赖清德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请听详细报道。
0: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5: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与赖清德通话，陈冰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明华又指，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5: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行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0: 两岸政行方面，陈明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他说要坚持 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够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

0: 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以及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及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及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钩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膺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0: 中东局势升温，以色列据报在当地星期二向黎巴嫩发动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以及盟友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事以及紧张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各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请听详细报道。
1: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的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当中，包括妇孺在内的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及坦克。以黎双方上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 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及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的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啊重回中东的大地。
1: 他又说，中方与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及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
0: 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在江苏扬州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双方应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刘海星说，中英应该共担大国责任，带头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15、17，中国将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中英合作将会迎来更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愿和美国更正愿和英国各政党相向而行，通过建设性沟通引领彼此正向认知，做务实合作的推动力量。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英方代表表示，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妥善管控建设性解决分歧。英国各政界期待中英政党对话等机制为促进双方理解与互信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王毅说，中方愿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划，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约诺表示，印尼将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
0: 中国在凌晨12:16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有关卫星主要用于进行多频段高速率的卫星通讯技术验证。新华社报道，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 确保

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做出努力。扎耶尼表示，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同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做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上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为低，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8至26度；上海多云，23至28度；台北多云，25至33度；首尔有雨，20至23度。东京多云，19至28度；曼谷雷暴，26至36度；吉隆坡明朗，23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骤雨，15至22度；多伦多天晴，15至26度；纽约骤雨，17至27度；华盛顿骤雨，18至27度；伦敦天晴，19至24度；巴黎天晴，22至33度；柏林天晴，16至23度；米兰多云，25至35度；开罗明朗，20至30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上午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最多升近40点，也一度跌230点，半日收报25382点，跌217点，跌幅 0.85%， 成交金额超过1701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935点，跌11点，跌幅 0.24%， 三只新股首日上市，全部都较招股价显著上升，深研智能收报200块，较招股价高出 2.6 倍，云鹰股科技报37.4块，较招股价高近 80%， 华西达报65块，较招股价高近一倍。
1: 内地股市方面个别发展，贵金属、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人形机器人等下跌，电网设备股、煤炭开采

0: 钛加工相关股份上升。上证指数失守4100点，半日报4099点，跌46点，跌幅1.11%。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跌幅0.42%。创业板指数一度升2.6%，升近接近4150点。半日收市升幅收窄，报4071点，升28点，升幅0.7%。拆享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2.5年的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地价格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首3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的升幅，四月升幅稍微收窄，处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有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1: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系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嗰个预测啦、啊，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5月份、6月份咧嗰个楼价升幅咧，分别按月有机会咧就升翻去大约1.5%啦，成个第二季的楼价升幅有机会去到差不多挨近4%。
0: 他估计上半年楼价或升8%-9%，全年升幅约15%。另外，拆估署四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约4.9%，今年以来累计升1.4%。陈海潮说，海外留学生开始来回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或许会进一步的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近10%。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下午1:32的港股直击的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上午一段时间了，港股方面呢同样是炒股不炒市的状态。恒生指数方面呢，目前跌幅方面逐渐的扩大，跌272点，25326点左右的位置。市场方面当然还逐渐继续关注到，继续美股方面一些的科技啊，或者说 AI 半导体相关的内容可以如何刺激资金方面的一个最新流动。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场方面呢在不断进行的波动的同时呢，今天市场方面积极的关注，现在市场呢整体来说对于指数方面的一个新高，而这个新高发生在 A 股方面的身上，创指方面呢突破了一个历史性新高，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A 股盘中呢光伏啊还有宁茅方面呢表现都算不错的，但相反来看了，整体来说港股今天的表现呢比较疲弱，所以市场现在目前呢对于港股未来的走向还是比较要有戒心的。到底我们整体市场方面会如何呢？六月份开局在即，到底市场方面会对于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动走向有什么样最新的预测？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有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在这里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潘先生你好。
1: 主持你好啊。
0: Hello， 有一段时间不见呢，港股方面呢跟之前的格局完全的改变，尤其现在呢主要是炒一些个别板块，包括一些的 AI 半新股，或者说一些的芯片相关的板块。其实潘先生您怎么看现在港股如今的一个格局，您觉得还能够持续下去吗？
1: 就暂时来讲呢，就见到因为 AI 呢就那个人工智能那里呢个发展呢就好快嘅。咁呢方面呢其实佢对于芯片呢储存芯片嘅需求啦，同埋譬如 PCB 啊即尘板啊呢啲需求呢係非常大嘅。咁依家呢就供应非常短缺啦。咁过去嗰段时间呢其实都加价加咗好几次啦。咁亦都系以倍数嘅加价嘅情况嚟到行嘅。咁未来嚟讲呢估计呢类嘅储存芯片啦同埋 PCB 都仍然系好稀缺嘅。咁所以就相信个估计一路都仲系有个上升空间啦。咁仍然都系会继续有个系即系上升嘅趋势。咁所以投资者如果有货嘅，我諗都建议系适宜即系继续持有啦，即系继续睇佢个享受个升幅啦。咁至于传统嘅科技股呢就系、是、相对系好落后嘅。咁譬如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其实都系此消彼长啦。见到即系话传统科技股系譬如腾讯呢其实佢冇发展到大模型啦，就人工智能呢方面嘅嘢。咁所以呢就纯粹系一个佢现有嘅平台呢嚟到去嗰、那个产生个一定嘅收入同盈利啦。咁大模型对佢嚟讲呢会造成一定嘅冲击㗎，咁特别喺游戏啦同埋其他方面啦。咁所以就见到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佢都继续系个估价有所下跌，咁暂时都唔会咁快能够停止住㗎，咁都仍然都要想买嘅朋友应该观望下先。
0: 嗯，尤其对于现在目前的港股呢，最近很多嘉宾朋友在说啊，这个科技股份方面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洗牌啊，像 ATMHJ 这些的股份呢持续表现的比较疲弱，而且小米今天业绩之后也跌超了2%。相反呢其实呢也是有一定历史感的啊，像联想呢现在市场方面继续的破顶。主要也是因为这一份的业绩做得比较好，而且有很多一些的利好消息传出，您个人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洗牌之下 ATMHJ 将会有新的替代品吗？
1: 它就不是有替代品，是它是本身这一个的发展来讲呢就没有一个好呢个一个爆炸性嘅嗰个业务嘅增长，就冇呢一样嘢会见得到。咁而好就简单用腾讯嚟到做一个例子啦。佢等于而家变成系一个系喺网上嘅一个系嘅一个商店，一个杂货铺。咁有咩产品呢就系、是、有吸引力嘅呢就摆喺佢嗰个商店嗰度卖。咁卖咗之后呢佢就收返一定嘅嗰个系分成啦。咁但係呢种咁嘅模式嚟讲呢就系俾返佢现有嘅一个好几亿嘅客户群啦。咁系不嬲都系有一定嘅成效嘅。咁但係个问题就系话如果要佢有更加强大嘅增长呢 咁就未就唔会见到嘅。咁反而就係话嗰啲产品佢摆喺度卖嗰啲呢，譬如龙虾或者係边个大模型数据嗰啲，其实佢哋就係最大嘅受惠者。因为呢佢哋可以透过腾讯呢就可以接触到佢哋嘅相关嘅客户群啦。咁所以喺咁情况底下呢，就未来呢就呢个收入方面呢就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广告收益各方面都会影响。咁而游戏嗰边呢就更加添啦，因为有大模型嘅嗰、那个发展呢，就游戏呢亦都会受到挑战啦。咁係咪能够仍然好似以前咁样继续维持到高增长高单位数嘅增长呢，就都呢、這个都係会有一定嘅难度喺度。咁所以呢类嘅科技股呢暂时就唔会好吸引啦。咁所以对资金嚟讲呢，就係、是、都会转移投返去一啲新嘅 AI 嘅人工智能嘅板块里面嚟个股。
0: 嗯，所以这些的大股如果他们不能够转移、或者说加入到现在市场方面比较渴望的一些的科技类型的话、有可能继续会被资金所唾弃啊。同时呢，刚刚其实连番提到了联想，也想听一下潘先生您个人会怎么看联想现在的发展，主要他们是推进了混合式的人工智慧啊，在不断的取得一些的产品和进展。这一次的市场方面主要是关注他们在AI 基础设施啊，终端的一些的产品，比如说一些的 PC 平板手机和一些的服务增长比较强劲，所令到市场呢看好他们未来在两年之内可以实现到这个年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的位置。您自己个人会觉得其实联想怎么样去办到这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现在市场资金来说，对于联想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累计升幅会不会过度表现呢？
1: 聯想咧，手頭上咧，佢母公司有好多嘅

0: 創投項目嘅。
1: 咁
0: 呢方面嚟講咧，就都會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喺度。咁所以但係問題就係股價嚟到呢個水平咧，其實都比較高嘅。咁所以係咪能夠可以繼續係產生到一定嘅嗰個係收益咧？咁呢個咧，我哋都要再睇。咁所以喺現水平嚟講咧，我相信咧就好難咧有一個更加大嘅嗰個空間住。咁反而就係話即係大家要觀望下先啦。
1: 即係繼續觀望下去，而且呢，對於現在目前呢一些的行業發展方面，大家可能要看得更加深入一些。因為剛剛所提到像小米方面啊，今天的一個下跌呢，是市場對於雖然說小米的這個手機毛利率啊按季有所回升，股價也曾經上升啊，但是市場呢也覺得現在目前對於小米來說是一個不利的環境，甚至有可能會進行破底的操控。未來您自己個人覺得呢，如果說真的一些的储存记忆体的价格在不断的上升的时候，小米的竞争力是不是已经开始脱离之前新能源汽车或者说一些的家电手机这一些传统行业的刺激啊？
0: 其实它是三大板块，汽车、手机和家电。家电毛利就 很小的。这方面来说呢， 就算它占有个大市场呢，其实都不会为它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在这里的。至于手机来说呢，面对的就是说华为啊，还有这个其他嗰啲榮耀啊，或者係 OPPO 啊，佢哋嘅競爭啦、啊，咁加埋小米，其實就變咗咧，就佢哋喺呢方面嚟講咧，就未來嘅嗰個市佔率咧，好難會再有好大嘅擴展空間。咁至於汽車又面對緊兩方面啦，如果高檔車又面對高檔車嘅嗰、那個嘅競爭啦，低檔車亦都有個內卷情況都好嚴重，咁所以其實就佢喺幾方面都講嚟講咧，就都好難有更加大嘅突破性。咁人工智能都仲係早啦，咁前期投資嘅成本都大，咁所以小米喺現水平嚟講咧，估計咧就佢會再有向下嘅整固嘅空間嘅，因為始終估值上嚟講咧，都係相對嚟講就冇咁以前咁吸引嘅。
1: 那像剛剛所提到，有一些的公司，包括他們是做遊戲的，或者說做一些的線上平台，他們可能是用月付的一個形式去收取他們的盈利的話，對於這一些公司，您自己個人覺得，他們需要去掺和進去這一些的高端技術層面上嘛？說的像是月文這一些啊，本來就是出這個文化產品啊，以及一些的月用戶量为主的一些的公司，其实他们的一个营运模式之前一直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看好，但始终呢没有太大的起色啊。但是这些的固定的受众呢也不会说突然之间减少，您个人会喜欢这一类的投资类型吗？
0: 我看这类就好看它未来的发展路向有几大的创新在这里，如果不是的话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在这里的，我个人看就暂时都是会观望一下先。
1: 继续观望下去。除此以外呢，我们回归看到现在市场方面最多人想问到的问题就是储存芯片方面的一个详细分析。最近我们看到像是一些的蓝普周多的 AD 的公司，包括像海力士还有三星方面，今天涨幅都非常的疯狂。上一段时间像海力士呢已经涨超了20%啊，三星电子方面呢涨接近15%。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现在目前韩股的一个上升幅度，当然不用说啊，半年之内呢真的上升的幅度太厉害了，让市场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上升水平呢很难以估顶的位置。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真正储存芯片，尤其韩国储存芯片的一个价值开始体现的时候还有多大一些的水位，真正对比一些的价值空间，韩国芯片对比全球芯片而言会不会其实才是他们的领军位置呢？
0: 韓國芯片個估值唔貴啊，咁都係單位數嘅，即係今年嘅嗰個預期嘅嗰個市盈率，咁所以佢絕對係有一個空間喺度嘅。咁比對翻美光，喺美國嘅美光嚟講咧，就佢會平翻佢少少。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佢哋嘅增長仍然係延續嘅。不過就而家升咗咁多底下咧，我諗佢即係可以等佢回調啲先啦。如果有興趣想投資落呢類嘅股份嗰度。
1: OK。那同時呢，其實對於這個中國相關的一些的。

0: 芯片公司啊，像中芯华虹这一类，您又怎么看呢？还需要等待他们的一些的回调或回温吗？
1: 中芯同华虹就估值太高了，因为华虹的预期市盈率都成80倍，咁中芯呢就成百几倍，咁成日都太高，咁所以我等个回调返先啦，咁暂时嚟讲係都系接近返历史高位嘅，咁所以就唔适宜喺呢啲位高追。
0: 嗯，大家要审慎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投资的情况啊。刚刚其实说到了汽车方面，虽然面对了一些像内卷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像是一些的这个人工智能驾驶啊，以及这个锂业方面呢其实走的还算不错。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小米之前方面呢发行了他们首季的一个收入的资料了，这一次首季收入倍增，而且上调了全年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收入目标。美股方面呢盘前现在涨幅也非常的不错啊，在港股当中大家也很关注智能驾驶方面的一个估值，您会怎么看智能驾驶方面的走势呢？
1: 智能驾驶内卷情况都好严重的，咁其实都系虽然佢个发展都系唔少，咁但系就喺现阶段嚟讲就我对适宜都系观望下先，因为始终都未系睇得到佢个真正嘅路向，咁所以系暂时唔系好适合即系去呢个系追入呢类个股份住咯。
0: 嗯，那锂电池呢？您觉得路向会清晰一些吗？相比起智能驾驶，
1: 锂电池都系贵咗啦，咁所以即系暂时嚟讲就喺咁高嘅情况底下咧，就系都唔系太适宜去追入住咯。
0: 嗯，那现在如果真的要趁低吸纳方面，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黄金方面的波动其实挺大的啊。对于黄金而言，有色金属最近的一些的波动，您个人觉得短期炒作来说还算是有利吗？始终下半年美国联储局减息这件事情，市场方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疑问啊。您会怎么看未来黄金方面的一个市场走势啊？
1: 黄金有啲偏高噶啦，咁即系话如果要睇翻黄金嘅话咧，咁我谂系只适宜即系等佢再回顺翻先啦。咁因为4000蚊美金一盎司以上咧，其实都系过度被做好嘅。咁亦都见到有啲央行都系个别嘅央行咧都有减持翻黄金储备，咁所以未来嘅嗰个冲击都会系唔少嘅。
0: 铜价、铝价呢？最近也是因为一些的相关的事件，所导致市场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的稀缺性的情况。您会投资这一类的相关类型吗？
1: 铜价、铝价都系相对嚟讲比较高咯。咁其实就都系跟有色金属炒上嚟嘅。咁变咗嚟到呢啲水平，系咪继续可以有更加高嘅上升空间咧？我都比较怀疑。咁就暂时嚟讲，就系唔系太适宜去系考虑呢类嘅股份啦。因为毕竟佢哋上过高位之后咧，就开始都有啲系回调啊，落翻嚟嘅。咁所以呢类嘅股份就暂时都要再观望下先。
0: 嗯，像建滔基层板这一类，其实也是跟铜有关系的一些的股份。您觉得是不是相关产业链都需要再等一等？尤其他们在像铜啊、锂啊、塑料的树脂这一些的成本压力上涨之下，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个利好的时间段呢？
1: 建滔基层板就佢虽然个铜价高，佢都系转嫁咗喺嗰个客人嘅身上边嘅。咁佢近期都提价提咗5次，咁都升咗成40% 个价格上边。咁未来即层板就系嗰、那个需求非常巨大嘅，咁依家都系供不应求。咁所以我谂未来嚟讲，对建滔积层板嚟讲都会有一定嘅继续嘅上升嘅空间喺度。
0: 嗯 ，OK。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的一个领域啊。市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很喜欢看一些的 IPO 方面的股份啊，始终好像 IPO 市场方面呢战无不胜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尤其像今天我们看到三只这一些的 IPO 上市之后呢，走势都非常的不错。您觉得是不是 IPO 方面是今年年中至第三季度里面投资的一个必备选项啊？
1: 就新股都可以继续去寻宝嘅， 咁但係就

0: 就都可以繼續關注嘅。咁個別股份即係近期都係有打底啦。咁譬如英直智能啊呢啲啊都有打底嘅。咁同埋譬如好似濟泰科技啊呢啲都係一個係未來發展空間都好大嘅一個係公司嚟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继续可以关注咯。咁因为毕竟好似濟泰科技，佢哋个技术咧系将嗰啲药咧经过一个细分子嘅一个嘅火箭啦，或者大分子嘅火箭啦，嚟到去识别翻个身体嘅一个地方咧，嚟到去重点咁样去作出治疗啦。咁呢方面嚟讲咧，未来嘅大嘅药厂嘅合作方咧会好多嘅。咁對佢嚟講咧，嗰個盈利嘅模式咧都會更加大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唔錯嘅公司嘅股價值都係有一定嘅嗰個憧憬喺度啊。
1: 嗯 ，OK。同時呢，其實剛剛除了說 AIGL 這一類的一個我們說新型的市場方面的一個關注消息以外呢，我們也看到藥股方面啊，其實走勢完全相反。最近藥方面，尤其像食藥他們的這個最新公布的一個首季盈利呢，做得不太好啊，下跌了40%。所以現在市場方面呢，整體的一個跌幅在不斷的擴大啊。您個人會怎麼看？現在對於醫藥股份來說，他們有一些的 AI 方面的新型的公司在抢占现在市场的一些的资源，同时呢，传统的一些的行业里面好像也面对着没有之前这么利好的一些的消息面或者说市场环境了。现在会不会对于医药板块，您个人会调低市场方面的一个观察度呢？
0: 其实近期就啲少咗资金去系留意医药股嘅，咁但系唔系表示啲医药股唔得嘅，好多嘅研发药啊、创新药咧，譬如好似康方生物制药啊，呢类咧，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嘅新嘅研发喺度嘅，咁即系嘅嗰个药嘅本身嘅个发展空间好大嘅，咁所以其实就里面都好多股票可以寻宝嘅。咁当然啦，咁药股就因为佢个牵涉嘅嗰个股呢比较多，咁所以呢就要好小心咁选择啦。咁其实就有个别嘅龙头嘅一啲研发药嘅股份呢都系值得系去关注嘅。
1: 还是以龙头为主啊，主要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如果要反弹的话呢，可能龙头会更让市场资金呢给予更多的一些的信心。除了这些以外呢，接下来还有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目前的高息方面的股份吧。最近很多一些听众朋友们都在关注啊，因为始终接近年终的时间段了啊，这个收获的时间又到了。您个人其实会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对于一众的高息股份来说，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银行相关的股份。现在对于这个香港本地银行以及内银方面，您会更加看好哪一边呢？
0: 银行股其实都升咗有一段噶啦，咁嚟到呢度咧，喺啲较高嘅平台嗰度咧，其实喺度集结紧嘅，喺度集结紧。咁息率嚟讲就都冇以前咁吸引啦，因为以前个息率就系会高好多嘅。咁但系股价升咗上嚟之后咧，就相对个吸引力就细咗。咁所以我谂银行股都系适宜系用一个幅度嘅上下限嚟到去做一个投资嘅行为啦。咁就唔係適宜係長期咁樣累積性買入咧，跟住揸翻長線啦。我諗走翻中短線會好啲咯。
1: OK。那另外呢，現在目前對於地產股份來說啊，我們看到香港本地地產的，其實現在的一些的消息面呢，大多數都有一點偏利好。但是今天呢，我們看到這個或者說這個星期吧，市場方面呢，對於地產的一個調整啊，還是比較大的。您個人會怎麼看？現在對於香港現在目前的一些的樓價，或者說對於地產股方面的一个估值，您会有什么样的分析呢？
0: 楼价就有机会见到底嘅，咁未来就见到近期就有多咗好多嘅用家咧，就系入市嘅。咁我相信楼价就亦都有机会继续再做翻好啲。咁对于啲房地产嘅股份嚟讲咧，就会有一定嘅承托力喺度咯。
1: 那对于内房方面呢？您觉得现在目前内房的市场状态会是怎么样呢？
0: 内房都系以翻央企嘅内房啦，因为嗰啲系主城市啦，其实嗰、那个内房嘅销售情况咧，就开始慢慢就 系

0: 有一定的嗰個回升的空間咧。咁呢方面嚟講咧，就我相信都會帶嚟一定的嗰個利好的作用喺度嘅。
1: 嗯 ，OK， 那另外呢，有很多聽眾朋友們在關注這個電訊相關類型的股份啊，確實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呢，加上有 token 方面的一個利好性的一個因素啊，讓市場呢很多時候都比較看好屬於這個電訊方面的一個最新走向，加上還有 AI 等等的一個扶持。您個人會怎麼看這一段時間裡面電訊股份應該怎麼樣去挑選呢？
0: 電訊股都係以翻中移動啦，因為中移動係最大嘅嗰個市佔率啦。咁佢哋嘅嗰個收入都比較平衡嘅，咁加埋即係近期都見到股價都係回升翻，咁我相信中移動咧係作為龍頭咧就係有更加穩定啲嘅嗰個嘅發展喺度嘅。
1: 嗯 ，OK。那另外呢，您現在其實會另類去投資一些像公用股份方面嘛？有一段時間沒有人說到了，但其實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像，像中電呢，還有這個港燈方面的一個走勢呢，其實也是比較波動的。您會怎麼看呢？
0: 呢類股份我諗暫時都觀望下先啦，因為呢類股份其實就係嗰、那個。增長點唔會好多嘅，咁啊，即係都係只適宜係用作為避險用嘅。咁你即係話，如果你話吸引消費者，我諗就冇咩大嘅一個增長點喺度。
1: OK，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接下來今年的年中時段呢，這個市場的風險點到底會有什麼？您個人覺得整個六月份啦，市場方面港股的走向概況是怎麼樣的呢？
0: 傳統是五窮六絕啦，但是今年五月份都不是太差，咁特別啲儲存芯片啊，同埋啲積層板啊，半導體啊或者 GPU 啊呢類股份都做得比較好嘅，咁我睇六月份都是一個延續啦，咁暫時嚟講都是炒股唔炒市啦。
1: 嗯，那您觉得在六月份这段时间里面，市场方面会因为外围一些的息率方面一些的走势啊，甚至我们也看到了五六月份市场很多一些资金呢，可能会逐步在等待着美股一些非常先进的一些的 IPO 市场的一个进攻啊，这一些可能也会打散了市场资金的一个走势，这一些因素会拖累港股吗？
0: 我想它不会拖累港股了，它可能会影响美股了，因为那个 SpaceX 啊或者是 OpenAI 的集资 Anthropic 的集资这三只加埋都$2000亿美金，所以会绝对会将内地市场的部分钱会拉走了的。
1: 嗯 ,OK,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息率方面您又会怎么看呢？下半年真的会是这么利好吗？
0: 心累啊。你讲的是哪一类的？
1: 联储局方面下半年我们看到整个息率方面的走势，其实潘先生怎么看？
0: 息率就都是要看看新储局，因为他没讲过东西。他之前是支持特朗普是轻量咁样减息嘅，咁但系佢过去嚟讲系以缩表为主嘅，咁所以而家都未知道究竟佢嘅态度系点样。咁但系睇翻啲美国经济咧，就又唔系话特别系好好，咁所以都喺六月份嘅意识咧，我谂存在一定变数喺度，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咯。
1: OK，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详细跟大家来看到今年呢整体市场方面一些的板块走势啊，详细也跟大家来看到不同内容方面的一个最新部署。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潘点山先生的最新分享，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和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今天谢谢潘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有杯股份，潘三个人持有吗？
0: 冇噶。
1: OK，Thank you， 潘三。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天早上运作顺利，首班航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大约4200名的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更注重一些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将会再有6间的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会有15间的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天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下错站，张李佳慧表示，设计新大楼的时候，考虑到有可能会有人走错路，所以有很多的指示牌和指示标，如果走错了，也方便市民寻找方法回到二号客运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检收过程和验收过程当中都看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开始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以及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的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的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本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卫组织上个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时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防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香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于推动下一步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此外，正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大致天晴以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8点，跌280点，跌幅1.1%，总成交金额2235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281点，跌24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67点，跌幅

0: 1.62%，恒生国际指数报8470点，跌105点，跌幅1.2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7点，跌198点，跌幅1.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4块，跌2.8毛；981中芯国际84.35块，跌5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0.35块，升2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跌4.2分；700腾讯控股434.8块，跌4.2块；9988阿里巴巴2.2；1347华虹半导体149.9块，升6.3；1810小米集团28.96块，跌8毛；9992联想集团19.19块，升1.1分。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80，澳元5.606，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2，欧元9.12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51。港金现价报42015元，比上收市跌2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496.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师父，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5: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如果喜欢一门艺术，又想投身于这个行业，除了理性的分析，有时候还需要一点感性，甚至是一点疯癫。有了疯癫的爱，就有了勇气。著名音乐艺术家、制作人柯大卫告诉你，只要勇往直前，你的勇敢就会更值钱。
7: 真的要疯疯癫癫的去爱。我一直在想，就广东话说的嘛，胸口挂个勇字，就勇敢往前行，勇往直前啊。那先是怎么写，他自己来吧。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10: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27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另外呢，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啊，
1: 好热，
0: 非常炎热的一天呢、啊。我觉得这个气温呢，每一天都是什么自己打败自己啊，
1: 完全是夏天到了的感觉。
0: 对，我们还剩4天的时间就踏进六月了、嗯、想着这个天气比我们更加早去踏进这样子的一个六月份呢、啊、大家如果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要补充水分跟记得要防晒了。那么今天呢，来到了周三的一天呢、啊、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哎、为大家呢继续介绍不同事情的一些背后的小故事小知识。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啊，继续带大家呢去到一些香港好玩的地方、嗯、那么今天会去到哪里呢，我们稍后就为大家分享了。一直到下午的4点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李宇春的一首1987。

0: 世界。
1: 今天要大家分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位音乐教授在前不久公园当中练习萨克斯管时，意外引来了一只松鼠粉丝的认真倾听。这位音乐教授琼斯从2000年开始就在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任职，他应用教授一些音乐、萨克斯管、音乐教育、音乐技术，还有世界音乐、爵士、即兴创作等等，并且担任两个爵士乐团的指挥。作为当地一位活跃的专业表演者，他也非常喜欢吹萨克斯和观看儿子打保龄球。当他和他的儿子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进行为期30天的保龄球之旅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在酒店当中练习乐器，会打扰到他人。于是呢，他就选择带着萨克斯管去了附近的加菲猫公园，在那里练习吹萨克斯。随后呢，他就注意到在他吹奏音符时，有一只好奇的松鼠靠过来，并且坐在他的身旁。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松鼠会过来拍他的脚，所以呢，他猜想小动物是想要一些食物，于是就会给他了一个能量棒，就此和这一只松鼠交上了朋友。遇到一只松鼠如痴如醉般的看着自己练习，教授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于是决定用视频记录下这一刻，并且补充到说，没有人会相信有一只松鼠会喜欢上爵士乐。事后呢，他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一段可爱的视频，画面显示他单膝跪地在演奏萨克斯管，而他的忠实松鼠粉丝一边吃着东西，一边目不转睛地欣赏他的表演。这样一段不寻常的景象也很快就在网络上疯传，打动了无数的网友。有人就说对这个场景非常的着迷，每天可以观看一次来令自己的精神保持振作。但从那以后，这位教授也就没有再见过那只松鼠。他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这里的加菲猫公园，看看那只松鼠是否还会出来见他的老朋友。
0: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听众，那么这一位小松鼠呢就成为了这一位教授的一个听众忠实粉丝啊。我也想问了，到底他是被这个能量棒吸引还是被这个音乐所吸引呢？
2: 不好说，
1: 真的。
2: 但是呢，因为他有看到他在拍他的脚，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听得懂音符和旋律的。
1: OK， 这是一个音乐吸引来的一只小松鼠。我相信音乐其实很多时候可以治愈很多的东西，可能什么大家听到说一些农场的鸡啊、农场的牛啊，也要听音乐啊，或者是让一些植物听音乐呢，也有可能促进它的一些生长。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除了说是我们耳朵听到的旋律之外呢，它可能还会产生某些的音频啊，某些的震动，是会让世间万物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在里面的。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一位特别的粉丝朋友们希望说之后这位教授也会看到他的踪影，再也为他吹奏一曲这样的歌曲也蛮好玩的。然后我相信对于教授来说这一首的歌曲呢会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存在，可能在他在吹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只特别的小松鼠了。但又翻出现的一首恋爱圆舞曲。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环宇百科的这个要介绍的东西呢，我相信大家不陌生。
2: 嗯。
1: 然后呢，也是大家出游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
2: 没错。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背后又有什么的故事呢？我们在稍后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就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蔡健雅的一首《呼吸》。

0: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9点，跌279点，跌幅1.09%，总成交金额2431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275点，跌24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1点，跌44点，跌幅1.07%。恒生国企指数报8470点，跌106点，跌幅1.24%。深圳成分指数报15800点，跌75点，跌幅0.4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跌2.8毛；981中芯国际84.7块，升3.5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9.4块，升20.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毛02厘，跌3.8分；700腾讯控股436块，跌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6块，跌1.2块；9988阿里巴巴124.1块，跌3.5块；1347华虹半导体151.9块，升8.2块；1810小米集团28.94块，跌8.2毛；992联想集团19.0块，升8.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38，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升幅 0.01%。 港金报42015元，比上日收市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1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带来由李心怡的一首新歌《在心里留了》，各位。位置。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家出游的时候呢一定会带的东西。
1: 没有它出不去，
0: 真的
1: 回不来。
0: 不用回不来，因为你根本出不去啊，就直接在可能柜台就被拦下来了。
1: 那如果你就是带着它出去玩了，但是在玩的那个地方，可能不小心遗失
0: 了 ，OK，
1: 然后你可能就要回来的话就有点麻烦，
0: 很麻烦呐、啊。然后等的时间呢，可能也会要久一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伟大的护照了、嗯。那么出游的话呢，现在护照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也是呢我们在可能国际旅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证件。到底它是怎么样去诞生的啊？它又怎么样演变成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本的那个小本本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小故事了。嗯、那么大家知道，就护照叫就是 passport 嘛、嗯。那么为什么会叫passport 呢？真的非常直接，
1: 很直白啊，
0: 很初步而简单的一个翻译啊，就是 passport。就是通过海港的意思，也是通过城门的意思。
1: 是的，
0: 就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就拿着这样子的一本东西或者一个身份的证件，可以呢穿越不同的一些港湾呐、啊，或者是一些的城门、嗯。那么一开始呢，也是一个叫做官方颁发的一个通行许可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是一个国王的信函，或者是当时一个朝代啊、然后一个统治的人发出的一些通关的凭证，
1: 就是一纸书。
0: 对的，对的。那么最早呢，类似护照的话呢，在文字记载里面呢，就要追溯到在公元前的450年呐、啊。当时呢，波斯帝国的官员呢，就要前往犹大的地区，那么国王呢，就给他了一封信函。嗯、那么沿途呢，就很多的督府啊，都要准他去过境，并且呢，提供保护。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也有异曲同工的制度啊，在西周时期呢就有保护商旅的一些节或者传，那么汉代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通关凭证叫做过所，那么到了唐代呢也会有持一些通关的文牒，那么本质上呢都是由国家颁发的一个出国的签证还有护照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呢当时呢就不是一本的好像我们现在一本小书一样的，他们通常呢是写在一些竹简啊，或者是一些丝绸啊，或者是一些木片上面的。那么怎么样去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的慢慢到现在的这个样子，或者 passport 的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在15世纪的时候呢，英国的国王亨利五世呢就开始跟他们颁发一种叫做安全通行证的特殊文件，帮助呢他们的一些臣民呢在外邦去证明他的身份、嗯、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证件呢就被认为是现代护照的开始了。那么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呢，就很多需要人口控制的需要啊，然后可能很多跨境的一些的人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护照，所以说呢当时呢就变成会附有照片的一个护照，就比较实在一点，也
1: 要有你本人的样子，
0: 对的，
1: 然后可以证明是你的，
0: 没错。那么在现代来说呢，就在1920年的时候呢，国际联盟就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首次统一了全球护照的一个物理标准，而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这种小册子了、嗯、那么里面呢大概就有32页的小册子，那么必须呢会有两种的一个语言在里面，所以呢这也奠定了我们护照的一个出行。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用一个小本本去过关的时候呢，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去扫它的护照，我们就可以得知我们的身份。那么这个技术又是怎么来的，里面又蕴含是什么样的科技让不同地方的机器也可以扫到我们的身份信息跟资料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吕珍安和蔡俊彦的一首1206。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今天就跟大家介绍护照这个东西，然后刚才呢讲了它的一些历史。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说那个时候包括是身份信息的系统啦，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多科技的成分，然后大家可能都是靠一张简单的纸，或者是非常简单的那种身份的证明。后来会慢慢的可能引入了你要有照片在上面啊，一直到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复杂但是非常方便的这样一个护照。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会想说，虽然说那个让我们出行的话我们需要靠这个去出境，但是我们来到不同的国家的话都也同样要扫这样的护照。那就这中间就涉及到了很多系统的互通啊，还有包括是国际通用的一些准则。所以呢现代的护照呢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首先呢就我们说到它的颜色，像全球的护照呢封面是基本上有四种主色调，是蓝色、红色、绿色还有黑色，然后呢不同的颜色呢可能会带有一些当地的文化特点啦，然后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材质呢我们想到说护照的话一直感觉摸上去像是那种牛皮的感觉或者是布料的感觉，有没有？
2: 对，
1: 然后就会凹凸不平啊，但是会感觉说质感很好，不是那种说轻易就会纸啊就会坏掉的。
2: 没错。
1: 那它实际上呢采用的是一种重度浸渍聚氨酯的这样的一种耐磨的纸张材料，然后加上合成纤维，所以呢会具有极强的防水、耐磨和防伪的硬压的特性。
2: 你知道我下雨都特别护着它，我超怕它就是下雨的时候淋湿然后它 就泡开啊。但是如果它防水的话当然就比较好一点了。
1: 对，
2: 但是
1: 不要把它往水里贴。
2: 对对对，我刚刚想说这事情，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话，像是中国大陆的护照呢，它其实在内页就会呈现出一些像是长城、然后天安门、五台山这些壮丽的山河。

0: 特质的那种触感啦，
1: 嗯嗯，
0: 或者是有点反光的亮亮的感觉啊，
1: 没错，
0: 包括它中间的话也是有生物特征的芯片在里面，
1: 哦，
0: 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扫的话有的地方它是你把护照那本放上去，
1: 嗯嗯，
0: 它就会扫出你那个护照的信息。
1: OK， 然后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芯片的话就更加容易去读取资料了，
0: 嗯，
1: 我以一直以为是那个我们不是有身份那个信息嘛，然后下面就会有半页，大概半页是那种很长的一些代码，我一开始是以为他们是可能国际通用有这样子的一个代码的成分，然后通过那个代码去扫，就像我们现在的二维码一样，就扫的话就可以知道了，但是可能新型的话呢它更加加入了一些的芯片去防伪，然后也可以更加的让大家快一点去通关。
0: 是的，
1: 那么里面呢也有很多特别的印刷技术啊，例如是一些雕刻啊、凹版的技术。然后呢，其实它的油墨呢也是特别去制作的，因为呢在一些的角度里面呢，它就会有不同的一些颜色。而这样子的一个隐藏的颜色呢，也是很重要拿来去认证它真伪的一个标签之一啊。
0: 没错。
1: 那么里面呢也有特别可能对于一些数据的储存，还有一些加密的机制呢，也是不同的去做到在里面。在这个一本小小的护照上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工艺在里面。所以说，为什么你丢失了一本护照，可能你去入境处在办理的时候呢，那个时长不会那么快给到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本护照里面承载着很多很多的资料，它的工序也相当的复杂，但是它非常好的让我们可以就是拿着它穿梭不同的地方，也让我们出游更方便一点点了。那么今天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护照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带来由刘英婷的一首《金光不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在稍后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回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么约定大家一个新闻一个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有 Gravity 的一首新歌《玻璃》。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李家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的是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于今明两天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地点，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会有人走错路，所以有很多的指标及指示牌，如果走错也有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看到了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管有少类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便会越来越少。本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时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及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宠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考虑控烟率下跌，也检视是否有创新和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的 9.1% 下降至去年的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至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于个别国家或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地区截至下午2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345点，跌259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2645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307点，跌2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跌幅1.25%。恒生国企指数报8471点，跌105点。

0: 跌幅 1.21%。 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跌幅 0.88%。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5.58块，跌2.6毛；981中芯国际84.95块，升5.5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130.45块，升21.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跌3.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7.04块，跌1.12块；7000腾讯控股435块，跌4块；9988阿里巴巴124.4块，跌3.2块；1347华虹半导体151.6块，升7.9块；1810小米集团28.86块，跌9毛；992联想集团18.98块，跌7.9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2，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0点，跌3点，跌幅0.01%。港金报41930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4: 我是天天。
2: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4: 是的。
2: 那么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呢已经把自己的一些解暑小秘方拿出来，可能是一些什么电风扇呐、一些的冰水壶啊，然后一些的什么湿巾啊，等等等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解暑的方法，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在那个地方特别的解暑的一个方式啊，带大家呢去到墨西哥，他们有一个在夏天才会做的事情。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喽，带来由古卓文的一首《On the Rocks》。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来自于墨西哥这个非常解暑的方式，也非常的美丽。那么每逢夏天呢，可能大家在路上走的话呢，都发现街道上非常的热啊，然后呢大家就不想要走在街道上，
2: 不想，对，不想走到不想走到户外，
1: 对的，
2: 然后就不想在路上走。
1: 没错，但是去到墨西哥的话呢，他们呢每到夏天呢，天空就会出现一大片的织物。什么织物呢？就是大家去编织的一些物品，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布就会非常美丽的挂在墨西哥的天空上，也成为了他们呢的一个天然的遮阳伞。那么为什么会挂起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阳伞呢？其实呢是因为当时呢在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编织的老奶奶，然后呢他因为太喜欢替家人们呢编织东西，导致于呢家里的织物呢多得用不完了。然后呢他的女儿和外孙女就忽发奇想，就说哎，反正放在家里也用不完，
2: 放着是放着，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也没定放了，所以说呢不如我们就拿去街上挂好了好不好，这样子。

0: 然后呢，他们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布料，就织的布料呢，放在街道上挂。殊不知呢，这样子的一块非常漂亮的织物呢，让市长看到了，他就自己决定付钱去号召更多喜欢编织的可能一些奶奶们啊，去推行一个编织的计划。最后呢，他们就号召了200名的女性，扩大了这一片的织布。那么慢慢的织的过程当中呢，到了2019年呢，它的面积呢已经是超过2420平了，
1: 就可以覆盖到很多街道，
0: 就一条街完完全全都是彩色的街道，然后有这样一块非常美丽的编织的布料去为大家遮阳，而这样子的一个布料呢，也成为了一个世界纪录，而且在它创下了世界纪录之后呢，也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去作为一个展览。那么回到墨西哥呢，就变成了他们一个非常可爱的夏季的传统之一了。每逢夏天呢，他们就会把这一块非常庞大非常美丽的五颜六色的编织的布料呢挂在他们的街道上，也引来了非常多的旅客啊，让这样子的一个酷热的天气在这一条彩色的街道上呢也可以有一片非常美丽的天空，又可以解热，又可以帮助很多可能需要赚钱的女性朋友们，然后或者是作为兴趣的女性朋友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底下呢，也非常的好去被保留了。
1: 就虽然我们说可能夏天很热，大家外出的话想尽量说就是往可能商场里面啦，或者是有空调的环境里面走，
0: 对，
1: 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说很多人他可能必须要去经过街道或者是走在户外，
0: 没错，
1: 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既有一些遮阳的效果，又让大家在走过这样的一条路的时候心情可以变得不错。
0: 没错，如果去到墨西哥的朋友呢，在夏天的话呢，也可以看看这条特别的街道。带来有林峰的一首热能放松。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环看香港的环节。
2: 紧跟时事一下。
1: 对的，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那么到底今天会为大家介绍哪里呢？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呢？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不过有没有猜到也好，我们在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王心凌的一首《远在》。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305点，跌幅1.19%，总成交金额2800亿。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265点，跌26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跌幅1.25%。恒生国际指数报8450元，比跌128点，跌幅1.47%。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跌幅0.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4块，跌3毛；981中芯国际84.3块，跌1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1.35块，升22.7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块，跌4.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块，跌1.36块；700腾讯控股434.4块，跌4.8块；9988阿里巴巴124.1块，跌3.61块；1347华虹半导体150.8块，跌更正升7.1块；1810小米集团28.66块，跌1.1块；992联想集团18.93块，升7.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升幅0.01%。港金报41930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8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没错，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么是我们这个机场二号客运大楼运作的第一天。那么到底这个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的环看香港呢就带大家来看一看了。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看香港环节，带来由关智斌的一首《先知》。

0: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那么今天呢是5月27号，我们就紧贴的潮流啊，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机场二号客运大楼这个离港设施启用的第一天。
1: 是的。
0: 那么也就是象征着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跑道啊。之前有预告过说因为我们的第一客运大楼，然后加上第二客运大楼，如果说全部投入运作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一年可以就是迎接到1亿数量的旅客来港，所以说非常庞大的数字啊，对于我们香港的旅游业的发展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来就来观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客运大楼的设计啊。可能大家很多从新闻里面都有知道说二号这大楼了，比较注重科技感啊，有非常

0: 多年轻人会喜欢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嗯、那么到底它啊、蕴含着怎么样的一个科技感呢？今天就分享一下。首先呢，在它的一个外形设计里面的话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呢，他们就专门采用了一些低耗能的主动式环保的设计，是利用了超过35000件的一些钢构件所组成的。那么啊、它的屋顶呢是重达13000吨的像羽翼般的一个屋顶、
1: 哎、
0: 然后呢在外形上看呢就非常的有现代感了，其实也是我们第一客运大楼的一个延伸嘛。大家、经常去的话都知道它、第一客运大楼的外观呢也是有一种、感觉是飞翔般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第二客运大楼呢也是、它的一个延伸的这样一种羽翼般的屋顶啊、这个屋顶呢无论是在节能方面呢或者是在视觉方面呢都有很好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
1: 嗯、
0: 那么跟一号客运大楼比较不同的地方呢可能就是一些登记的流程了，因为呢在、第一客运大楼里面呢它是走一个横向的延展性的一个动线，就我们去到可能就先过一个安检，然后呢就过我们的护照，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登机的、可能闸口这样子。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第二客运大楼呢采用的是一个垂直式的动线，所以说呢他们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时候呢是顺着楼层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进行安检进行出境，那么步行的距离呢就会比 T1 的更短也更省力了、
1: 嗯、就不用走来走去。
0: 没错，但是因为它现在在初步的一个运作的模式上面啊，所以说呢、大家在二号客运大楼办妥登机、行李托运和安检之后呢就需要乘坐一个捷运的系统去到 T1 去做这个中场的一个登机楼去登机、只是现在、因为刚刚开启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到之后的话呢真的非常方便了，可能大家、随时的走，然后办理完所有的一些过境的程序之后呢就可以去到当地、就当个客运大楼的一些上机的闸口了，那么大家走动的过程呢也比较省时省力啊、一点点。那么在之后呢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嘛，所以已经有一家的航空公司已经进入运作了，那么在之后呢5月27号到6月10号的时候呢就会有15家的主要的营运的航空公司呢分别不同阶段的进驻这样子的一个二号客运大楼里面，所以说呢大家也要注意哦，在这个时候出行的朋友们呢记得要看清楚到底是在 T1 或者是在 T2 档，
1: 不要去错、
0: 不要去错，因为始终这个时间是宝贵的，在这个登机的时候
1: 虽然就是两个航站楼之间有非常方便的就是来往的方式。
0: 没错，那么到底啊这个过境里面怎么样，除了说这个垂直的动线非常的方便之外啊，里面有什么样的通关黑科技带给大家，让大家在啊、这个过境的时候更加的省时省力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叮当的一半。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刚刚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新的二号客运大楼呢，有什么过境的一个动线啦，然后它的一个外部的设计方面的一些事情。那么刚刚也说到要跟大家介绍，在过境途中啊，到底拥有什么样的一个黑科技，让大家在过境的时候呢，效率激增呢？就是它的一个智能登记和托运的系统。现在在 T2 的话呢，这个离港大堂呢，会配备了58台自动的登记柜台。那么呢，就有68个特快的行李托运柜台，以及有108个混合登记的柜台。那么所有的柜台呢，都是采用了超低地台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呢，可能很多长者朋友们啊，小朋友们啊，都可以不用费力的提起行李去把它推上运输带了。因为有些时候行李蛮重的话呢，那个要放上那个撑行李的地方呢，还是
2: 很大力气，
1: 没错，还是有一点难度在里面的。那么可能女生朋友们或者力气没有那么大的朋友们呢，就非常的方便了。那么在人脸设计跟这人脸识别跟安检方面呢，禁区的入口呢会设有20个自助的保安闸口。那么在这个保安闸口里面呢，已经全面采用了容貌的辨识技术啊，也将这个使用年龄呢是下调到7岁或以上。所以说呢，更多的朋友呢可以享用这样子的一个容貌识别技术，就是说不用证件也可以轻松的去过境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智能安检的通道，设有15条呢智能安检的通道呢，是用一些先进的扫描的技术。那么接受安检的时候呢，就不用把

0: 一些的美食广场啦，然后餐饮设施等等的，很多的都是24小时去营运的，所以说呢也方便啊、深夜或者是清晨出发的旅客朋友们了。那么随着这样子的一个二号客运大楼的开通呢，一些公共的交通或者是一些道路的网络了，也已经全面的投入运作跟让大家去使用到了。在机场快线方面呢，啊，在3号月台、4号月台呢已经正式启用。所以说呢，大家在啊抵达机场后呢，两侧的车门呢都会同时开启。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一侧是通往 T1 的，一侧是通往 T2 的，啊，就左右要分清楚。哎，左右不分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危险，要
1: 看好标识。
0: 对对对，看好标识。那么在啊巴士方面呢，也会有29条。的一个巴士线和还有这个17条的通宵线呢，是先停靠在1号客运大楼，再去2号客运大楼。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是在哪里离港的，然后呢就把那个站坐到哪里。那么如果是自驾或者坐出租车的朋友呢，记得要提醒说我是要去2号客运大楼的。那么如果自驾的朋友呢，如果要停车的话呢，也有全新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呢啊、很方便的停车，然后呢下车就可以去坐飞机，然后去到享受大家的旅行了。不过要比较注意的是呢，因为在 T2 里面呢，它的一个安检的应允时间呢是啊、在凌晨的五，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凌晨时段，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啊、是坐凌晨的航班的话呢，就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啊。时间去做一个安检，可能要返回到 T1 做安检跟出境。那么如果凌晨出发的朋友呢，建议就是多预留一些的时间，让大家呢就更充足的可以逛一逛这样子的一个机场。
1: 是的。
0: 然后呢其实机场方面呢也会有很多新的可能展览啊，然后一些特殊的设计在里面，然后不时的会为大家呢带来一些新鲜的画面。好像之前呢就有九龙城寨的一些展览，然后大家旅客也可以去到打卡。那么现在呢就有一只非常巨大的
1: 猫咪
0: 对的。然后呢大家也是喜欢猫的朋友呢就会很爱很爱去打卡。就是其实我们在机场里面都会有不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去展示我们香港比较特色的一面，或者是当下的一个潮流文化，也让大家呢更认识香港多一点。那么走过的话呢，也会看到在路上或者道上呢，也会有很多就是属于我们香港可能一些摄影比赛的作品啊，一些画画比赛的作品啊，也是拍下了香港非常美丽，或者画下了香港非常有标志性的那一刻。那么大家在赶路的时候呢，也可以看一看大家的周边呢、可能也可以发掘很多很多关于香港美丽的景点，也可以享受不同的一个文化特色在里面。那么非常好的有一个二号的客运大楼现在投入运作了，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旅客可以来到香港。
1: 因为机场的话都是游客来到一座城市、第一个到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特色和文化的话都可以说我可能降落之后然后一出境就可以感受到。
0: 没错，也希望我们新的客运大楼啊可以带给旅客更多非常美好的体验啊。那么今天的环看香港呢也到这里，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到尾声了。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苏打绿的一首 Tomorrow You'll Be Fine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大约4200名的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

0: 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于今明两天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下错站，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走错路，所以有很多的指标及指示牌，如果走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当中都看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天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混能的士，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已与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与条款，清楚说明补贴的措施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顺畅。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实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的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的数字便会越来越少。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天，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01点，跌298点，跌幅1.17%，总成交金额3108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56点，跌120点，跌幅1.41%。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跌幅1.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跌幅0.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块，跌2.6毛；981中芯国际85.4块，升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块，跌4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2.9块，升24.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88块，跌1.28块；700腾讯控股434.8块，跌4.2块；9988阿里巴巴124.1块，跌3.5块。1810小米集团28.26块，跌1.5块；1347华虹半导体153.5块，升9.8块；992联想集团19.02块，升8.3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5，瑞士法郎9.977，澳元5.596，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24999点，升3点，升幅0.01%。港金报41930元，比上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

0: 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Crystal 姐姐。

0: 27号啊，星期三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0: 下午好 ,Crystal 姐姐。
1: 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啊，那我们邀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基督教神召会梁沈德小学的学生。我叫胡俊成。
3: 我叫邱兆全。
4: 我叫温巧怡。
5: 我叫高佳曼。
0: 欢迎四位同学。今天呢要聊一个很开心的主题，对于我们大人来说
1: 也很开心，
0: 也很开心啊，因为他们马上要放暑假了。
1: 对，再过不久，一个多月吧，两个月差不多了，
0: 小学应该快一点吧，
1: 七月
0: 差不多就放暑假。放暑假就可以
1: 去旅行
0: 去玩了。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和这个机场通关有关系的。
1: 没错。
0: 那首先来问问同学们啊，有没有，我们做个统计哈，搭过飞机的同学请举手。
1: 诶，全员都有。
0: 是全员
1: 四个。
0: 四个都有哈、啊。那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最近一次是搭飞机去什么地方吗？那我们从女孩子，我们从温同学先开始好不好？
4: 我最近一次搭飞机是在去泰国的时候。
0: 去泰国，去哪里？去泰国哪个城市玩？你还记得？
4: 曼谷。
1: 很适合夏天，我觉得。
0: 好热，会很热吗？你那个时候去是什么季节啊？
4: 是夏天，很热。
0: 夏天很热，也是暑假去的吗？
4: 对。
0: 那你你去过了以后，你推荐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4: 是那个水上乐园。
1: 哇，夏天水上乐园绝配。
0: 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年纪是最爱的。好，那我们来再问一下高同学，你呢，你还记得吗？
5: 就我上一年的8月份，然后就去日本的一个大阪那些，然后就去那里，然后就吃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1: 美食。
0: 私心推荐一个你觉得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
5: 拉面会好吃一点吧。
0: 拉面。
1: 要吃正宗的。
0: 我觉得应该去，就是你去到都是会有不同的
1: 味道。
0: 味道。因为每一家他们那个汤底都是。可能不一样嘛，就是你推荐拉面这样子。好，那问一下男同学，那邱同学啊，问问你了。
3: 我最近去机场的时候是去上海。
0: 上海。
1: 上海
0: 也是去玩对不对？
3: 对，交流团。
0: 交流团。
3: 学校。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去看到了些什么呢？
3: 去看到那个去沙滩那边玩。
0: 你对着麦克风讲哦，不然我们听不到你讲话哈。去沙滩玩，那不是去交流吗？
3: 对，
1: 其中一。

0: 一个环节吧，沙滩。好，
1: 去沙滩。那你这一次的交流的主要的目的是去交流关于什么方面？比如说音乐啊，还是科学，还是什么内容呢？
2: 去看看一下那些上海的那些博物馆。
1: 你不用看着我，你对着麦克风。对，就上海的那些博物馆。那你分享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画面给我们。你好，同学。对，各位听众，网络没有断哈，是我们同学在思考，
0: 可能有点久远了。
1: 是，还记得吗？好，没有关系。那我们问另外一位同学好不好？好，那胡同学，你来跟我们讲一讲吧。
3: 我最近去旅行的时候是在，复活节去了四川成都那里。
1: 哦，
0: 大熊猫吗？
1: 你有什么好玩的呢？那边？
3: 可以看到那些大熊猫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知道。本地大熊猫平时都做什么？
1: 你有看到那只网红熊猫，好像叫花花，你有看到它吗？
3: 没有。
1: 哦，它好难看，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0: 嗯，
1: 那你还记得就是有什么好吃的吗？那边？
3: 那里有重庆的那种麻辣火锅。
1: 哇，等一下，同学，
0: 你能吃到麻辣吗？
3: 能。
0: 哎呦。
1: 但是重点，我关注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不是去了成都吗？
0: 为什么吃重庆？
1: 对啊，你不是去了成都吗，同学？
3: 成都本地的麻辣火锅。
1: 哦，那就是四川火锅。
0: 对对 对。
1: 因为你知道要怎么，你要很小心，你知道吗？就是重庆的朋友会就不高兴的，或者这个四川的朋友会不高兴的，他们
0: 是在一起的。
1: 对对对，他们那个要分得很清楚啊。那你是可以吃，但因为我听到有那个比较微微辣啊，然后什么小辣、中辣，你是可以吃到什么程度的辣度的呢？
3: 中辣。
1: 哇，好唔犀利噶咯！
0: 而且还是在
1: 四川的中辣，我不是香港的中辣，大家。你是从小就很能吃辣的同学吗？
3: 还可以吧。
1: 好犀利啊！我去四川不都不行的，
0: 我感觉练都练不出来啊。
1: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过，你知道，就是你跟四川的那些本地的餐馆的老板说，就是不要辣，他们会用一种。
0: 不要辣怎么可能会好吃，
1: 对，或者说你不要辣我们是走过了哦。然后他们说连那个锅可能都是就是辣的，这样子。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分享哈，在这个机场哈，那你们旅行的时候当然去这个目的地哈就很好玩了，
0: 没错。
1: 那有没有留意过中间的一些过程呢？那好了，今天给大家一个情景题，马上要暑假了嘛，那你们呢就这一次是负责这个家庭旅行的
0: 策划
1: 人，要带着你，可能还有爸爸妈妈，或者不知道家里会不会有爷爷奶奶啊，或者是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你就是那个负责人
0: 导游，
1: 系啦，你要撑住一家大细去呢个机场，搭飞机去旅行。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飞机是下午4点，那你觉得你们几点从家里面出门比较合适呢？我们一位一位策划人来问一下了，先来问一下这个温策划，好了。
4: 我觉得是1点出发比较好。
1: 1点出发，你家里面有你会带谁去呢？你这次旅行？
4: 带我姐姐、我爸爸和我妈妈，我们
1: 4个人去。
4: 对，
1: 1点出发。
4: 哦，还有我弟弟。
1: 等一下，
0: 差点漏了。
1: 等一下，刚刚的那一秒钟，为什么把弟弟就是微微的 miss 掉了？没事，弟弟没事，他把你想起来了哈。5个人，1点出发，你会选择乘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过去呢？
4: 乘搭自己的私家车吧。
1: 哦，就是让家长开车带你们去。
4: 对，
1: 那去到那边然后我们要干什么呢？
4: 去到那边我们就先吃就先去去那个，我想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
1: 以啊，
0: 就有步骤的，
1: 就先去到他的目的，先偏陪馆，先去到1点那个时间，反正应该我感觉是很松动的。去了先不累那么多住先，系啦，早少少。好了，那我们接力好不好？接力。那个温同学刚讲完了，就高同学了。1点出发去机场了。好了，接下来你们到机场了，那交给你了。
3: 然后我就会跟我爸妈说，就说要不我们先去看一下几点，就如果是到那点的话，我们就先走过去登机，然后才看一下，再到那时间的话就再看一下嘛。如果就很饿的话，就买一点吃的去吃；然后如果很 渴，就很渴的话。

0: 就会买一些磕的去磕。
1: 嗯，好啦，给你的情景已经可能去到，唔知点解嗰日有少塞车，去到两点半啦，四点钟的飞机，两点半
2: 还在中途。
1: 到了到了，两点半到机场了。但是弟弟跟你说，哎呀，姐姐我好饿啊，我可不可以去吃一个那个快餐？我想吃个汉堡这样子。然后姐姐又说我要去买杯奶茶喝。你作为那个家里面的做主的那个，你觉得你现在该怎么做呢？
0: 我就先就。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店，然后就去看一下有没有同一，就是有没有的去那个快餐店，然后还有加那个姐姐想磕什么东西的话，就看一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先去快餐店那里买，然后再去姐姐想磕那里的店，然后才去那里。
1: 就他的首要的解决方法，就先他玩不玩都干葡萄。
2: 两样都有，
1: 解决到两个各个弟弟姐姐的需求，
2: 嗯，
1: 不行就分开买，但你还是会满足就是家人的这个需求的，
0: 嗯，
1: 两点半了哦，
0: 嗯，
1: 好，没关系，
2: 再不进去就
1: 没关系，我们尊重，大不了改费的呢。
2: 好，
1: 问一下男同学了，好了，来问一下，我们邱同学好不好？啊了，那你接他了，他现在两点半了，好了，那哥哥那个弟弟买完汉堡了，
2: 姐姐买完
1: 奶茶了，哇。2:53，马上三点了。你觉得你要接下来要干什么呢？
3: 我们一家人应该要准备去登机了。
1: 嗯，登机之前你要做一个步骤的哦。就因为我现在都还没有听到他们要有做那个步骤。
2: 嗯、
1: 我相信你们一家五个人，他因为最开始是从那个温同学开始的嘛，他是一家五口，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目标，不可能没有行李吧？我相信。是不是有做了一些事呢？其实
0: 先放地行，
1: 说什么你刚给你继续补答了，
0: 就先放好那行李，然后就去，然后才去登机。
1: 那个放好放哪儿呢？
0: 就有一个飞机，然后就去飞往你那个，
1: 就你先把它放到飞机上这样。
2: 这应该是在登机的那个就是、
1: 有一个 term， 有一个词语叫做这个东西的，
2: 对对对，
1: 两个字的。我们先学中文哈，我学中文的。哎呀，好，我先来了。拖
2: 什么呢？
0: 拖箱。
1: 拖完。
2: 托运。
1: 托运、嗯。去到机场，如果有行李呢？其实，在托运之前，你要还 miss 掉了一个步骤。
2: 嗯。
1: 对了，那现在其实很发达哈，那你们回忆一下，因为你们其实去旅行除了就是让你们去玩之外，是让你们增长见识的嘛，我觉得你们就要留意每一个小步骤。
2: 对，
1: 那去到呢，在托运之前呢，你们要做一个动作的嘛，就比如说我是那个工作人员，我都要知道在我要把你的行李在放在冰斗嘛，就好像课室一样、
2: 嗯、
1: 你要告诉我你是这个多少班的同学，我才知道哦，把你的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嘛、
2: 嗯
1: 啊、所以呢中文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先去拿这个叫什么登机证啊，要先办理，我们叫办理值机。
2: 嗯，
1: 对，你可以在网上办理也可以，或者现在有一些市区办理也可以。
2: 对，在某些地方也方便一点，
1: 如果你在好慢也不紧要，去到机场呢也是可以的啊、做了这个值机，托运了行李，再去搞那个弟弟的汉堡啦、
2: 嗯、
1: 啊，姐姐的饮料啦，这样呢会比较安心一点。
2: 如果
1: 没时间就不是很够啦，好不好？好了，那到了我们邱同学了，那就过安检了啊，过安检，那过去了以后，那还有一些时间富裕，那个姐姐就说：“哎呀，我想逛一逛周围呀、
2: 啊，对
1: 呀、啊，可以吗？”
2: 你觉得可以吗？
3: 应该不行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他弟都已经去买快餐还有饮料了，应该没时间了。
1: 嗯，就是之前已经浪费了一些时间，
2: 对，
1: 就那个不可以了，牺
2: 牲
1: 一下了。
3: 如果他们没有买饮料或者快餐的话，他们应该就可以去逛一下了。
1: 嗯，不是他们，是你的家人，现在是你要策划吗？你在策划，对不对？我们要带入那个情景，不要跑题。好，最后呢，把那个接力棒呢交到我们胡同学的手上。好了，现在很安全了。这个行李也托运好了，过完安检
2: 了，
1: 已经进到禁区了。
2: 嗯，
1: 那可能还有50分钟时间，那我们要先干什么呢？是逛一逛，还是应该怎么做呢，同学？
4: 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证件也没有落下
1: 哦，哎，这个好习惯
2: 哎，
1: 因为很多人有的是过了、嗯、因为过安检你是需要把你
2: 所有
1: 的东
2: 西
1: 都要
2: 放在那个篮子里，
1: 对、
2: 嗯、
1: 这个习惯挺好，先检查一下，然后呢

0: 稍微休息一下。
1: 嗯嗯，那我先给你点 tips， 你要去找一个地方，
2: 嗯，
1: 要找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有一点重要。
0: 哦，对，先去那个登机号码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找到一个座位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因为飞机会提前30分钟登机，所以我们只需要休息20分钟就可以去登机了。
1: 嗯，那个在中文的 term 什么一般叫在登机的闸口，
2: 嗯，
1: 或者叫
2: 登
1: 机
2: 口，
1: 你有一个号码，你会知道你这个航班，比如说在啊67，
2: 对，飞机就停在那儿，
1: 对，就停在那儿，那你到时间人家 call 你，你就上去啦，这样子，
2: 嗯，没错。
1: 那现在看来呢，我觉得那个这个语言学习很重要，
2: 没错。
1: 他们连中文好像就是都没有很清晰，
2: 差点意思，嗯，
1: 差点意思。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个加速班啊。
2: 嗯，
1: 中文之余英文一次性的
2: 并行，
1: 对，嗯，两文三语我们都给它学通了，
2: 好，
1: 这样就比较好哈。那我们再来一点，还有点时间，我们来问问同学们的一些想象了。
2: 好，
1: 那你们其实也有出去玩，那比如说你觉得哈，现在你们就是给你们一个小任务，说啊，让你们帮你们设计一个未来的飞机场了，你觉得有什么功能的话，你觉得是可以加入到一个未来的飞机场里面的呢？
2: 哇哦，很有想象力的一个题目。有同学
1: 有没有有想法的同学可以回答？
2: 哎，有想法
3: 就
1: 高同学。
3: 就我觉得其实可以加一点科技，因为如果有一个人他不知他忘记了他自己的。就忘记了他自己的飞机是几点开始的，然后如果忘了就得重新买嘛，然后之后我就想加一点科技，然后就能发到你的手机里面，就能提醒一下到时候你的飞机几时可以到，就是你可以提前去就
2: 等
3: 可以
2: 等，嗯，
3: 可以不用那么迟到，就不用那么晚，
1: 嗯，
2: 哦，在手机里加装一个提醒的东西。
1: 想法是好想法，但我想妈妈应该收到了就现在有一些功能就可以做到，我们高同学做到，嗯，不过应该是因为是爸爸妈妈买票嘛，所以就会在他们的手机里面就可以看到相似的信息。但我觉得科技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可以有其他的更先进的一些的各个地方可以用到嘛，嗯，有没有其他同学有一些的想法呢？
0: 我觉得我们机长可以飞机场可以增加一个快速登机，就是例如有些人他在一天忘买票了，然后呢就得延迟几天才能去旅行，如果他忘的话可以当天买票，当天就可以去登机了。
1: 嗯，就有一个快速通道。
2: 嗯，
1: 其实也是有的，一般是有的，
2: 哦，
1: 但是这个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就
2: 那也要有剩余的座位在才可以吧。
1: 对，
2: 嗯
1: 嗯，他就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啊。
2: 对，
1: 嗯，还是要准时一点哦，真的没啦，是咯，这守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嘛。
2: 嗯，
1: 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想法呢？
2: 哎，有，
1: 啊，邱同学。
4: 我会加入一些自动驾驶，如果机长突然驾驶的时候要上厕所的话，那就按自动驾驶比较方便。
1: 嗯，也有，也现在
2: 也有，
1: 对，而且一般应该不会只有机长一个人，就起码有个
2: 副机长，
1: 是那么那么他
2: 还有个保险。
1: 对，但是很好，同学们呢，起码是想到了有一些生活必须的，
2: 还有人文关怀。
1: 对，人文关怀，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可能就能为我们的航天做一份
2: 贡献。
1: 对，
2: 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教大家呢学习一些哈我们在机场会用到的英文单词哈，马上要去暑假旅行了，我们活学活用起来，
2: 嗯，
1: 看看呢在之后的这个旅行途中会不会也能用得上呢。那稍后我们的趣味英语 ABC 啊，继续会有 Crystal 姐姐请来楚玉桑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跌幅1.06%，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5265点，跌261点，成交12万多张。恒生国际指数报8463点，跌113点，跌幅1.33%。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跌幅1.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跌幅0.8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块，跌2.6毛；981中芯国际85.2块，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跌3.8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2.5块，升23.9块；700腾讯控股434.4块，跌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块，跌1.22毛；9988阿里巴巴124.3块，跌3.3块；1810小米集团28.4块，跌1.36块；1347华虹半导体100

0: 52.4升8.7，992联想集团19块升8.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24,999点，升3点，升幅0.01%。港金报31,930元，比上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3: 上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3: 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小学同学，那我们再一次的请出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基督教神召会梁醒德小学的学生，我是胡俊辰同学。
7: 我是邱兆全同学，
8: 我是温巧仪同学，
9: 我是高嘉曼同学。
3: 欢迎！今天呢，我们的趣味英语 A B C 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哈，在机场的一些的相关的学习。
5: 嗯，没错。
3: 那其实刚刚呢，有一些的关键词哈，我们觉得我们的同学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哈。比如说我们去到的这个机场，我们有分航站楼嘛，
5: 没错。
3: 因为可能有一些国家或者城市，他们的那个机场是可以很大的，可能有不同的1号、2号、3号的航站楼，那你就要清楚的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去哪里，
5: 跑错楼了，
3: 跑错了
5: 那可就危险了。
3: 其实我们香港可能马上很快就是啊，大家也要认一认，对不对？
5: 没错。
3: 那到底这个英文怎么说呢？还有包括刚刚大家说的这个托运啦。安检啊，那又或者说哈，你要去就是问一些的问题，那我们也要知道去哪儿问嘛。
5: 没错
3: 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哈，教给大家学习一下，看看呢，在之后暑假如果出去玩的话呢，能不能够学以致用呢？用上今天的这个小知识，成为一家之主，做这个出行的策划人哈。那我们稍后的趣味英语 A B C 哈，我们就交给 Crystal 姐姐。
5: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在机场里面的一些设施和服务，用英文是怎么样去说的呢？

0: 趣味英语 A B C。
1: 小朋友来到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我是 Crystal 姐姐。现在五月底了，我们很快就会临近暑假。那么来到暑假我们要干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去旅游啦。那么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的选择可能会去坐飞机啊。那么在飞机或者说在机场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些设施或者一些店铺呢？用英文又可以怎么样去讲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 Teresa。
1: Hello Teresa 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旅行，我们来学习一下关于他们的一些英文单词吧。
2: 好啊好啊好。咁呢机场最基本呢就是 airport。咁呢我哋去到 airport 嘅时候啦，咁我哋咪坐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实呢因为一个机场好大㗎嘛，其实佢可能有好几个嗰啲嘅即係航机楼航站楼，係咪？咁我哋香港都有 Terminal 1 Terminal 2 啦，咁所以嗰个航站楼呢其实就叫做 Terminal 係啦。咁我哋呢去到机场嘅时候，好啦，我哋准备入闸啦。咁入咗去最基本嗰、那个即係离开嗰个地方嘅时候呢，我哋入去呢就要做一啲嘅安全嘅检查喎。
1: 没错。
2: 咁个安全检查呢其实英文呢就会叫做 security check。咁即係 check 就係检查啦。
1: 没错。
2: 係啦，咁 security 就係一啲嘅安全嘅一啲嘅
1: 检查。
2: 检查。
1: 对对对。因为在机场我发现机场检查是最严格的。就相比来说。因为它就是除了你可能手上戴的手表啊，你的耳机啊，还有你的手机钱包，或者说是你包包里面的东西，可能比如说钥匙你也要拿出来，然后他才去过那个安检的机。
2: 他应该锁匙要拿出来，因为他是一些的金属啦。
1: 没错。
2: 他应该就是会探测你的袋里面有没有一些即係好密嘅金屬，佢可能驚你帶咗一啲危險嘅有攻擊性嘅物件，
1: 而且他那個。

0: 体的话，你只能带多少上你的飞机，不然的话就会没收掉。所以这些在你们小朋友大朋友要去旅行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攻略。
1: 是啊，还有一样东西有时都会不记得了的，就是指甲钳，你有没有试过啊？
0: 哦，真的吗？
1: 是啊，指甲钳都不可以摆在那个手提行李那里的。
0: 哦，因为它是有尖尖的，容易有攻击性。
1: 是 啊， 是啊，我就曾经试过一次了，即是我不记得了原来在那个手袋里面，有时会带着一个指甲钳方便一点嘛。
0: 对对对，
1: 那就不记得了拿出来的。
0: 哦，那当场就没收了吗？
1: 是啊。
0: 哇，真的很严格。
1: 是 啊， 是啊，咁啊，我哋有時譬如話未進入去即係安檢之前咧，我哋其實有時都會睇下我哋嗰班飛機幾時會起飛啦，係嘛？咁啊，呢一個咧就會喺一啲嘅喺個嗰個牆壁上面有一塊好大嘅板嘅，咁係一啲即係有航班嘅信息嘅一啲嘅屏幕啦。
0: 對，冇錯。
1: 係咁嗰塊屏幕咧就會叫佢做 flight board， board 就係嗰塊板啦。咁而 flight 其實就係航班嘅意思啦。
0: 其实他们在上面会显示的，就是除了可能他的目的地啊、出发地啊或者时间以外，其实也有可能会显示到你要，就是你进去安检之后你要去哪一个登机口。
1: 是啦，是啦，
0: 我们要从哪里上我们的飞机，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个 flight board。
1: 是啦，是啦，是啦。好，咁有時咧，我哋有可能都會有一啲手提行李攞住啦，甚至乎有啲短啲嘅旅行，可能淨係攞手提行李，係嘛？係、
0: 哦、
1: 都，你有冇試過咁樣樣情況啊？
0: 沒有啊，因為我感覺如果要坐飛機去遠的地方的話，我應該會帶很多東西。
1: 其實而家咧係都幾興咧，就係唔將啲行李去寄存嘅、
0: 哦，
1: 因為會快好多啊！你諗下，
0: 是嗎？
1: 係啊，你諗下，如果你去到目的地，你仲要去等。你件行李出嚟，
0: 哦，对对对，在那个转盘上你等，
1: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净系攞住手提行李嘅话咧，咁你就可以上到飞机就将你个手提行李摆喺嗰个座位上面嗰个空位啦，咁跟住就一落到地咧，我哋就攞成件行李就已经可以出去咯，
0: 哦，系咪？但是如果是手提行李上飞机的话，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多的那种限制大小啊、重量那些？
1: 系啊，佢完全有一个标准大细标准，佢其实你入嗰个安检之前，佢会有一个空格咁样空位。如果佢目测啦，嗰啲即系安检人员啦，目测你个箧咧好似大过呢一个标准，佢会叫你咧摆一摆落去，度、
0: 哦、
1: 一度，会唔会摆低入嘅话咧，咁就 OK 啦咁样。
0: 那如果是那种手提包放进去，但是上面会有点凸出来的那种算吗？
1: 都 OK 嘅，尤其是如果远啲嘅咧，其实都 OK， 因为你塞得到落去啊嘛，系、哦、啊、嗯。所以咧，其实而家咪好兴有一啲摆喺嗰个手提行李入边，咁咧就你将啲衫摆入去一格一格包住嘅，跟住佢咪可以压缩嘅。
0: 哦，
1: 用嗰个拉链一路压缩，你有冇见过呢一只啊？
0: 没有诶、欸。
1: 系吓、啊，即系佢系咁样将啲物件分开一袋袋，咁、嗰个袋本身有拉链，个拉链系一路拉拉拉转几转，跟住将佢压缩。
0: 哇！
1: 系啊，咁你就可以将嗰啲物件咧就缩到好细，就可以用一个手提行李就上机咯。
0: 今天听到的一个收纳神器，同学们回去可以去搜一下，说不定在你们将来的一个旅程当中可以用到这个神器呢。
1: 系啊。
0: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进阶点的单词可以学呢？
1: 是啊，咁咧嗱，头先我哋所讲嘅呢啲行李咧，就会叫佢做 luggage。咁我哋咧入去嘅时候啊，如果成家人可能都每人有一个luggage 嘅话，咁、我哋就不妨咧攞一架推车啦，系咪？有手推车，咁、咪可以所有人嘅行李都摆晒上去。嗰啲咧就叫做 luggage cart。譬如话我哋可以咁讲啦 ，Let me get a cart for our luggage。Before we line up for security check， 系啦，即系我哋入去做安检啦，不如我哋攞一架车一起将啲行李摆晒上去先，咁样。
0: 对 ，Crystal 姐姐每次去机场都需要，首先进去之后就需要拿一辆这么大的一个车。
1: 系啦，咁唔使自己攞得咁辛苦咯。
0: 对，好。
1: 咁我哋有时咧就会先去到机场，可能有一啲问题想问啦。咁呢个都好常见嘅，咁我哋就要揾一个地方叫做 information desk。
0: information desk
1: 就系一啲咨询处啦。
0: 就是一些服务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问他们。
1: 其实这个 information desk 咧，唔系净系机场 適用的、嗯、其實商場啊呢啲你都可以用呢個 term 嘅呢、
0: 哦、
1: 個詞匯嘅。
0: 好，
1: 咁、嗯、但係咧有一啲咧就真係要機場先有噶咯、哎。你 Crystal 有冇會去買一啲嘅免税嘅物品啊？
0: 好像没有过，因为我感觉里面的东西都应该很贵。
1: 可能是的，即但是如果你买开某一些譬如化妆品啊护肤品，那它那个免税店里面应该真的会免了个税，可能会便宜过外面的。
0: 哦，
1: 是是啦。那这些免税店呢就叫做 duty free shop。那你如果没有买过呢，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原来它那个过程有些有少少特别的。譬如说你在、入关之前呢，你就买了一样东西了，但是呢它因为是没有税的嘛、
0: 嗯、
1: 它所以它不会给你呢在那一个未入闸之前拿走那件物品的、
0: 啊、
1: 因为你不可以在本地用、啊、它是当你拿出境的。
0: 哦，就只能带走用，不能在机场里用。
1: 是啊，是啊、嗯、所以呢你给了钱，你只拿着这张单，你是要去到上飞机的时候它就摆了那袋东西在那里给你了。
0: 哇、
1: 啊、
0: 这么特别。
1: 是啊，是有点特别的。
0: 那如果我们小朋友有机会在免税店买东西的话，我们也可以试一下会不会送到你的位置上面呢？
1: 是啊，是啊。那我们呢就当然去到入闸的地方啦，这个登机口啦、嗯、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上飞机啦。那这个登机口呢就叫做 boarding gate。 那这个 boarding gate 都是分很多个号码啦、
0: 嗯、
1: 是啦。那我们准备出境啦，那出境其实就叫做 depart， 是不是？那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 departure area。
0: Departure area，
1: 嗯，系啦。咁啊，头先 Crystal 都提到啦，我哋去安检嘅时候咧，就最紧要咧就唔好带一啲违禁嘅物品啦，
0: 系咪啊？
1: 咁呢个英文咧就叫做 prohibited items。
0: prohibited items
1: 系啦 ，prohibit 即系违禁啦，
0: 嗯，就不能带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句子可以分享给同学呢？嗯、
1: 好啊，呢一句啊 ，Please remove any prohibited items before you go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 即是叫你呢去安检之前最紧要拿走晒你的违禁物品出来。
0: 没错，我们在自己收拾行李的时候其实也要认真看一下每一个那种包里的小口袋会不会装有一些违禁的物品，不然到时候可能你就损失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东西了。
1: 好、嗯、另外呢看一下这一句呢， My boarding gate is in this terminal， 即是我的登机口呢就是在这一个的航机楼那里的。
0: 哦，好，那我们让楚小老师带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一些单词吧。
1: 机场是 airport， 航机楼呢就是 terminal， 安检是 security check， 航班的信息屏呢就是 flight board， 行李的推车呢就是 luggage cart， 资讯处是 information desk， 免税店是 duty free shop，登机口是 boarding gate， 出境是 departure area， 违禁物品就是 prohibited items。
0: 嗯，那我们今天学习到了很多不同在机场里面跟机场设施的一些单词啦，那我们也鼓励小朋友在未来的一些旅途中呢可以认真的去看一下每一个的我们的登机流程啊，或者是在机场里面遇见的各种的设施，在旅途中其实我们会碰见很少我们在日常看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是一个学习英语的好时机。那我们今天的趣味英语 ABC 就到这里了，约定同学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谢谢今天 Crystal 姐姐和 Teresa 老师啊，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机场的英文的小知识。嗯、其实我们呢无心插柳哈，那柳成荫今天呢，其实也是我们香港哈这个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这个离境设施的，今天是开始启用嘛。嗯，那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同学们马上又要放暑假了，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机会呢去使用到我们刚刚学习到的一些的知识。
1: 没错，
0: 什么航站楼啊，还有这个离境啊，这个很重要哈、
1: 嗯，很多登机口啊，
0: 很多登机口啊，对不对？而且你在香港的机场，当然你可以用中文，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去到其他的地方，嗯、那你可能就是要用英文，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同学们呢就好好的学习一下。如果说、啊、刚刚的知识没有记牢的话呢，就可以随时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网页哈、啊，来一起呢跟我们的Teresa老师重温一下今天一起学习到的内容。同时呢，也要跟我们的同学们哈、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那下个月六月开始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也会做出一些的改变哈。那我们星期三呢会有全新的环节，非常贴合我们同学们的生活，不仅是同学们，我们现在人的生活哈、就是这个 AI 啊，
1: 整个社会的一个大趋势。
0: 没错啦，我们就会有一个关于这个 AI 的全新的环节。那当然了，语言的学习嘛，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要通往世界呢，语言啊就是你打开世界的钥匙。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语言的环节，我们继续呢会在星期一的时间呢播出校园精彩，带到给到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下午五点向莲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于今明2天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下错了站，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会有人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走错也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看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天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

0: 月直到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混能的士，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已与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与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政府建议现阶段网约车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于100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经过考虑及听取各界意见，并充分考虑现实整体的交通运输情况和公共交通生态，因而提出10000个发牌数目。政府会密切监察，并在平台取得正式牌照营运，获得相关数据后再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表示，香港情况很独特，90%出行的市民会选乘公共交通服务，但同时市民出行体验很重要，因此政府平衡各方考虑后，以10000个发牌数目作为审慎稳妥的起步点，并会继续以数据为本，为系统发展做出优化及调整。陈美宝说，渴望于8月内邀请平台申请，如有平台如期提交资料申请牌照，政府争取今年11月底或12月初由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说，在规例中，政府已就不同营运数据定名类别，包括派单次数、司机上限及完成订单数目等。政府会在平台运作后持续收集数据做参考，希望运作一段时间后能有坚实根基做出动态评估。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上升1.06%，总成交3207亿5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463点，跌113点，下跌1.33%。十大成交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元，跌2.6毛；981中芯国际85.2元，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元，跌3.8分；7709南方海力士132.5元，跌升23.9元；700腾讯控股434.4元。跌4.6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6.94元，跌1.2毛；99988阿里巴巴124.3元，跌3.3元；1810小米集团28.4元，跌1.36毛；1347华虹半导体152.4元，升8.7元；992联想集团19.1元，升8.1毛。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2。港金现价报41930元，比上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6: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5: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6: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5: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7: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来到下午的五点十分的时间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到星期五下午五点时段，马上为大家开启，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目前港股以及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呢 ，A 股以及韩股方面走势也非常的热烈啊。所以，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全方位的为大家邀请专家朋友们进行最新的市场剖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了，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啊，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会颇高啊。如果在室外工作的话，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当然，这个33度多的位置呢，真的是今年呢、到目前为止最热的一个记录了。那么到底之后啊，这个天气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的更热，会有一些的突发的情况呢？记得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随时为大家跟进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股市方面的消息啊，下午五点时段呢，也要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捕捉市场方面的第一线走势。今天我们看到港股两万5328点的位置收市，跌了271点，跌幅1.06%，总成交3207亿5000多万。今天整体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还是一个轮番炒作，而且呢，资金聚拢的板块非常的明显啊，包括呢，大家都可以聚焦看到的一些晶片相关类型的股份。最近这段时间呢，韩股确实比港股的，或者说比内地的，一些半导体股份呢还要更加的激烈，包括南方海力士以及南方三星方面呢，最近这几个星期的走势真的是非常的凌厉。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这些也是做一些的杠杆方面的一些的产品啊，两倍的效盈率的方面呢，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也真的要去仔细的看一看，记得要抓紧市场的资源之余呢，也要看一下市场方面的风险性所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AI 的爆发式增长呢，也正在重塑着储存芯片方面的一个估值逻辑。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不论是美光还是刚刚大家听到的有关于一些的韩股，包括海力士、三星这一些的公司呢，市值方面也经过了重新的调整。那么今天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那么今天首先呢，将会有我们的港股方面的分析专家 iFAST 易丰金融副总裁文刚成 Harris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市场方面尤其港股的最新走势。那么五点半时段了，科技方面的主题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王岩 Isaac 呢，跟大家来看一下啊，华为的这个投定率以及相关的 SpaceX 上市，大家最为 juicy 的故事啊，到底这一些的故事线路会怎么样去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5月27号的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马上跟大家直击一下港股方面呢、股市呢，或者说相关的恒指方面走势看起来弱势，但是可以说是港股个股的走势非常的热烈，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AST 易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哲。 Hello Harris
3: Hello， 明大家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越来越明显了，但这样的一个明显态势呢，很多时候都会担心呢、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泡沫的情况出现？始终港股跟美股截然不同。Harris 其实怎么看呢？现在港股完全的是复制拷贝我们的美股走势啊，港股方面半导体晶片、AI 啊，或者说一些的 AI 模型啊，这些的半新股声势非常的不错。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的港股风险呢？
3: 我想我们跟美股不同的地方，就因为人家做硬件会有，但是调回头，我们硬件方面来讲就相对个层次没那么先进，没那么 high end 这样。那变了来讲这点会比较吃亏，其实人家讲的是可以用到例如好像 Rubin 啊，或者讲好像 Blackwell 这些这样的顶级芯片。那如果你说作为我当投资者又好或者用家都好啦，咁你如果揀一个嘅我就算当呢文到唔好话 AI 咁複雜，其实呢文到好似买个电话咁为例，咁你都会愿意买个 iPhone 17，就唔会愿意买个 iPhone 10啩，其实咁所以边嚟讲资金个去向方面呢，咁去一啲嘅相对讲緊係即係先进少少嘅地方，咁呢个系理解嘅，其实对情况其实讲緊喺台湾同埋喺呢个南韩方面讲都有吓，因为讲緊就佢哋本身嚟讲都系做啲相对制程系比较上先进嘅一啲嘅即系嘅硬件咁样。咁而我哋方面嚟讲，好听啲讲叫成熟制程，唔好听啲讲其实讲緊就即係用咗一段时间嘅嘢囉，其实咁相对其他会旧少少嘅嘢囉，其实咁如果资金追逐嘅话，梗係追逐啲新嘅，其实所以变嚟讲呢种咁嘅情况呢，对于我哋系会比较吃亏。咁加上呢恒生指数里边呢，大家细心睇一睇，咁其实本身嚟讲科技股我哋当然有，咁但係科技股我哋嗰啲系科网股，其实咁嗰啲科网股方面嚟讲系等于好似软件啊，又或者平台经济嗰啲咁样，咁嗰啲占比都高嘅，其实嗰啲成即系讲两成几三成咁高咁样。咁变咗调翻转头嘅，其实你试想下，其实外围方面嚟讲，微软啊、Panasonic 啊，甚至 Adobe， 即系大家喺电脑上用嗰啲文件方面嗰个软件啦，咁其实都系跌嘅，根本上其实咁所以我哋对标翻，其实我哋跌系好正常咯。咁加上咧，其實內需股不嬲都升唔起咁樣，咁呢個內需股升唔起，其實講緊就本身唔止我哋啦，美國都係咁啊，其實咁啊，琴日方面嚟講 ，Costco 啊嗰啲咁樣，沃爾瑪嗰啲都跌得比較緊要啲咁樣。咁變相地嚟講，我哋就真係的而且確喺行業上邊咧，我哋比較吃虧，其實咁而調翻轉頭，更重要一點，或者可能係最重要一點啦，其實咁啊，講緊資金流嗰方面嚟講，我哋有個問題。咁因為大家知啦，其實咁啊，老實講，如果你係美國投資者或者歐洲投資者嘅，我諗即係港股唔係升咁多咧，你會唔會願意捱眼瞓咗去走嚟睇港股？其實真係炒港股，其實特登開個港股户口。咁將心比己，其實講緊如果我係喺歐洲喺美國住嘅，咁除非港股升得好好啦，其實如果唔係我點會願意捱眼瞓，尤其是外國人啦，其實咁調翻轉，如果我係中國人，我係 Chinese 咁樣，咁本身我的確係 Chinese 咁講緊就本身美國嗰邊咁好玩，老實講，其實買咗根本上即係有啲投資者咁形容啦，其實風大嘅話豬都識飛，咁我啲即係老豬咁樣，咁其實本身即係根本上只要買就得噶啦，其實咁老實講，我做乜即係要走到咁遠走翻嚟香港買，其實咁如果資金流方面嚟講，喺外資上邊嚟講咧，我哋好吃虧，其實你説首先一樣嘢，第二樣嘢方面嚟講，喺內地資金上邊咧又吃虧喎。其實今日方面嚟講，北水正流出呢排其實嗰陣 keep 住都係流出多過流入咁樣，咁今日都成77億咁樣。咁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咧近期方面嚟講啲北水狀況咧，咁其實真係唔好嘅，其實咁因為如果你話即係今年到依家。有北水嘅日子係87日啦，其實有北水日子係87日，正流入嘅資金方面嚟講係6003億嚇，6003億，咁聽起上嚟好似唔錯，咁但係不如講緊咧就我對比翻上一年，咁上一年講緊我哋個股市係升噶嘛，升得幾好添噶嘛，其實嚇，咁嗰陣時其實講緊係有6230億同一個時間嚇，6230億對比2600億，咁老實講點解我哋跌咪就咁解咯，其實嚇講緊因為。不過都唔係好流入嚟咁樣，甚至係流出嘅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就個港股方面短期個走勢啦。我自己咁睇咧，一日北水未停止咁流出嘅話咧，我哋都係會有個壓力。只不過問題壓力係去到邊度咧？咁嗱，今日其實咧，暫時睇到嗰個恆生指數咧，咁最低嘅時候去到呢個25258點，都未肯停手。基本上其實都未肯停手，北水仲係繼續沽緊咁樣。咁所以變嚟講咧，可唔可能會即係試更加低嘅水平？例如講25000嗰啲位置咧，咁樣喺今個禮拜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試再低啲？ 咁呢個真係純粹存在於啲資金流，其實嚇，因為我哋本身近期香港上市嘅公司咧，啲業績真係麻麻地嘅，其實嚇，你見好似即係 ATMXJ 咁為例，咁啊講緊係騰訊同阿里巴巴之前出咗業績啦，其實嚇咁啊，大家都見到業績方面講都係要倒退，咁甚至乎都擔心騰訊方面講喺 AI 個發展會唔會落後於人咁樣，咁因為講緊元寶，你明顯見到其實喺國內裏邊嗰個 AI 平台，即係 AI 大模型市場嚟講咧，佢係落後嘅，其實咁啊，比起翻即係講緊係TikTok 咁，同埋講緊阿里巴巴咁樣，即係千文同埋呢個嘅即係本身豆包方面嚟講係明顯落後嘅，其實甚至乎更加落後於呢個 DeepSeek 咁樣。DeepSeek 喺外圍方面好出名，但係 DeepSeek 喺內地個 market share 唔算好大。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緊啊，呢樹已經係睇死咗騰訊，騰訊好似日日喺樹試緊個低位咁樣，試極都唔完嘅，其實好似上落梯咁不斷咁上落去咁樣。你作為投資者睇到都心噏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呢樹會有個影響喺度啦。咁而調翻轉頭咧，咁啊即係企業盈利方面嚟講，咁啱啱小米出嚟，咁老實講真係蝕住買車嘅，其實嚇買一部試一部咁樣。有時其實呢種 business model 咧，我唔係好明，基本上其實嚇。咁啊老實講，我做生意我就算 even 啦嚇，咁大家翻工，我當阿 Ming 同我都翻緊工啦，其實嚇。咁翻工出糧係好應該天公地道噶嘛，其實點解我要好似做義工咁嘅？我做部車賣俾人。我賺錢係好應該天經地道咁啊，其實點解我好似要蝕住賣咧咁樣？咁呢啲問題其實講緊都係一啲結構性問題啦。其實嚇咁啊，內地叫內卷啦。咁我諗其實講呢種內卷嘅話，咁其實會唔會即係幾時會完咧？咁樣咁而內地啲資金方面嚟講，幾時會願意再留翻出嚟咧？咁樣咁呢個就市場關注咯。咁當然其實會唔會同加嗰三間券商嘅問題有啲關係，同埋今日證監會亦都出咗手啦。咁有兩間即係內地嘅附屬嘅金融機構都有證監上去搜查資料啦。其實嚇，咁呢啲都會唔會係市場方面嚟講擔憂嘅咧？咁樣咁呢啲其實講緊都短暫時間啦，會影響住個港股啦。其實嚇，咁至於本身嚟講，早前恒生指數嗰個嘅24,202點嘅低位，咁我都繼續認為嗰個係今年嘅低位啦。我認為嗰個位置方面嚟講，唔應該去。

0: 咁除非穿咗啦，咁冇得講啦。其實，但係我會堅持啦。咁調翻轉頭，上邊方嚟講，我都繼續覺得其實有機會上翻去三萬一嗰啲位置都唔奇怪。十三倍市盈率，我唔係要求好高，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我都係繼續呢個 range 出。其實如果越靠近啲低位嘅，咁大家可以試下趁低吸納咁樣。但係如果吸納嘅話咧，就港股我都係覺得最穩當嘅，咁其實都係啲高息股，其實港股方面嚟講係比較穩當啲咁樣。咁你揸住，其實時間會唔會煲？咁係咁簡單啫，其實嚇。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
1: 一眾高息股當中，其實聽得最多就是大家對於像是這些的通信股方面的信心，好像是最強啊。而且如果要挑龍頭的話，可以說是現在通信類股份呢，大家都是不相伯仲。您會怎麼看這一類股份？加上 AI， 加上其實他們在這裡面呢，做了很多 token 啊方面一些的工作。之后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上升幅度，说不定也可以像是芯片这一类的股份能够再炒一轮，您怎么看呢？
0: 嗱，今日就比較如果你話講緊通訊類嘅，咁例如講緊好似三間電信商咁樣，咁走勢都幾分化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就中移動同埋呢個嘅本身嚟講，中電信方面個跌幅就相對少啲啦。咁中移動啊跌 0.4% 多啲啫，其實嚇。咁啊如果講緊中電信接近1%啦，咁啊慘啲嗰間叫聯通啦，聯通跌超過2%啦，其實嚇。咁我諗大家要問一問自己到底係避險定點樣嚇。咁當然聯通嘅話，如果你是作為一個長線收息的，我又不擔心它不會升翻上去，只不過問題就是短期時間之內蝕，即係食咗眼前虧咯。其實嚇，咁如果你從樂觀嘅角度睇，咁如果真係去翻啲低位嘅，趁低吸納，咁其實嗰陣收高啲息，咁亦都係一個好嘅選項。咁我亦都唔相信聯通有啲咩特別大問題咁樣。咁其實間公司我相信都係仲係繼續穩健，未來都繼續服務大家咁樣。咁調翻轉頭，如果你真係想好穩健嘅咁樣，咁當然嚇，中移動就最穩健啦。其實嚇，咁佢個走勢方面嚟講，咁雖然近期有個回落咁樣，咁但係你見80几蚊都企得幾硬正咁樣。咁不嬲呢間都是穩健之選啦，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投資者要考慮。調翻轉頭就近期方面就有少少特別，就炒翻啲嘅手機設備股咁樣。咁但係手機設備股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就這個真係炒嘅，其實嚇。如果你話講緊穩健嘅話，我暫時我有少少保留，因為點解咧？你賣鏡頭又好，或者你賣聲學都好啦，即係賣喇叭或者賣即係講係啲麥都好啦。咁你其實無論如何點都好，你都要經歷一樣嘢，就係講緊是部手機就出嚟咧，都係要有芯片啦，都係要有呢個嘅講緊記憶體啦。其實嚇，呢兩塊近期好貴嘅，其實嚇。咁如果睇到琴日方面嚟講，小米個業績咧，咁啊的而且確就呢兩嘢可能會對於翻啲嘅手機公司方面嚟講有個壓力喺度。咁有個壓力嘅時候，佢會唔會做少啲咧？或者講可能加價咧，會影響到個銷售咧咁樣。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喺電信裏邊咧，我自己覺得如果求穩陣嘅話，咁就不如揾翻三間中資電信商。呢三間一定穩陣咁樣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就如果你話講緊係求嘅即係回報嘅話，咁你其實即係出去衝嘅啫。其實出去衝嘅話，就我諗冇乜必要話真係一定要睇手機設備啦。其實嚇，索性就講緊不如去嚇，即係講緊做下清兵咁樣，揾啲高風險啲嘅咁樣。咁嗰啲反而升喎。其實嚇，我意思即係講緊係 AI 大模型啊，或者講緊係啲硬件股份啊嗰啲咁樣。咁其實講緊都繼續仲係叫做好緊。咁嗰啲股份好遺憾地，一來咧佢哋好多都係新上市啦，唔係隻隻。好似中心或者華虹嗰啲咁樣上市一段時間咁樣，大多數你好似兆易啊嗰啲咁都係其實關係比較深啲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咁嗰啲未入指數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喺港股裏邊咧，某程度上咧就變咗炒股唔炒市啦，其實嚇。咁我理解恒生指數服務公司嗱，首先一樣嘢，我唔係怪責佢哋，其實嚇，因為講緊你作為一個指數，你唔可能即係講啱啱上市嘅股份咁快塞入去個指數裏邊，除非有特殊嘅原因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作為投資者。方面嚟讲，自己有得拣噶嘛，其实吓咁变咗嚟讲，自己可以即系衡量翻自己高风险嘅，即系我中意吓高风险高回报嘅，其实吓我中意去搏嘅咁样，咁我咪揾翻啲吓即系 AI 大模型或者讲紧系啲硬件嘅股份嚟揾吓，咁甚至乎光通讯咁我都可以揾噶嘛，其实系咪？咁但系调翻转头啦，如果我自问吓，我系一个细胆嘅，其实我想稳稳正正嘅啫，其实吓我唔想成日睇住个股市嘅咁样，咁你咪拣啲高息股咯，其实吓咁本身嚟讲高息股香港你。 就如果老土啲咁講啦，打開份報紙你數一數，其實都一大扎啦。根本上香港好多股份仲係超過五厘息嘅，所以變咗嚟講咧，聽眾朋友不妨問一問自己嚇。咁如果你話哇一日冇咗一成兩成，你會唔會驚啊？咁樣你話我唔驚嘅咁樣，咁你咪去高風險嗰啲咯嚇。如果你話驚嘅話，咪去翻啲收息嘅咯。
1: 嗯，確實對於現在目前的市場股份來說呢，走勢波動啊，非常的大的一些的板塊，吸引力確實很高，但是風險性也很高。而今天我們也看到了，有一些的股份方面呢反彈。谈的力度也非常的不错，像锂电池这一类，您个人觉得了市场方面对于这个储能方面的需求，也包括大家前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回调之后的一个结果，低位啊，这个行业景气度等等都算上的话，您个人觉得锂电池会吸引吗？
0: 嗱咁講就本身嚟講，即係最大嗰間寧德時代咁，呢啲其實都老實講個龍頭咁樣。咁就算 even 外國啲車廠，你都要買佢。咁電子產品要買佢，咁其實呢啲冇得講，咁上其實嚇，咁佢一定着數。咁琴日佢稍微跌得多啲，所以其實今日方面嚟講就有個反彈。我覺得呢種係理解嘅，甚至乎嗰陣突破埋之前嚇，即係講緊係嗰個嘅即係跌落嚟之前嗰個高位咁樣。咁呢個理解嘅其實嚇。咁未來方面，可唔可以繼續呢咁樣？咁嗱，如果係電動車方面嚟講，呢個領域繼續發展嘅話，咁對你電池嘅需求始終都喺度嘅，其實咁。所以比嚟講，我自己覺得就可以睇好，但係就本身買嘅時候就小心啲，盡量喺翻啲低位嘅時候先買咯。咁就唔好喺高位度追咁樣，因為始終咧我睇淡呢個電動車嘅，其實淡，因為用得最多電池係電動車咁樣。咁電動車點解睇淡呢？其實老實講，充咗三年嘅，其實嚇。咁講緊你要買車嘅，車唔係用三年就抌噶嘛，其實唔係好似手機咁，即係用三年就要換機咁樣，唔係嗰種噶嘛。車通常嚟講可以換用得即係普通咁計啦，都可以用到五至十年以上噶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就鋰電池方面嚟講就低嘅時候可以睺下嘅，高嘅時候就無謂睺咁樣咯。其實都form緊個有少少似頭肩頂嘅，其實嚇。咁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咁樣嚇。
1: 是，那最近有色金屬方面呢，你又怎麼看呢？這個鋁啊，或者說黃金方面，最近其實波動也開始起來了。
0: 講緊就黃金方面嚟講，其實就波幅炒作嘅啫。其實我自己覺得唔係好擔心嘅，其實嚇。咁因為講緊美匯方面嚟講係99，咁其實大家擔心佢加息。咁但係老實講咧，有特朗普喺處依家，其實嚇已經喺處齊歡唱同慶賀，不停咁俾壓力緊呢個 Kevin Walsh 咁樣。咁點解咧？其實嚇又話減息喎，其實嚇。咁跟住咧，佢 Kevin Walsh 其實之前嘅一個競爭對手嘅，其實嚇大家都爭聯儲局主席嗰個位做嘅 Kevin Hester 啦。咁啱啱星期六日咁又同大家讲，要减息啊，咁样咁多，其实讲紧本身联储局应该系 OK 嘅。
1: 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呢，跟 Harris 先聊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详细进行相关的一个分享。今天再次谢谢 Harris 的这一剖析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拜
0: 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接下来听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将会为大家进入我们的科网专题，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华为以及 SpaceX。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下午5:30，向联台现在由高局报道一节交通。在下班时段呢，我们讲一下呢，轻轨公路呢往机场方向靠近祖尧村的快线呢有意外。那么现在车龙排到荔枝角公园。那么较早前呢，龙翔道往荃湾方向靠近彩虹村的意外清场，一带车多的。反方向往观塘龙翔道靠近彩虹村呢，有了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了。在浦冈村道有交通意外，往慈云山方向不能右转大勘道，一带车多。较早前甘诺道中往湾仔方向靠近大会堂的交通意外清理，交通恢复正常。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在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在湾仔运动场的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了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到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在靠近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交通，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车龙在赵辉台的九龙区沃达老道往沙田靠近九龙塘绿轮街车多，车龙在太子道西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了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车多， 黄珠路往屯门车龙牌到了友爱村对开。那么在龙富路往龙谷滩方向靠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在奇树学校。新田公路往元朗靠近牛潭尾呢至米布新村一段是车多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摇一定罚。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6: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5: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6: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5: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7: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8: 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9: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8: 这下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1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在下午的5:34的时间呢，请注意啊，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啊，天气非常的热，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对于最近这段时间呢，天气热的话呢，要注意身边的老人跟小孩啊，同时也要注意室外工作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呢，要密切注意降暑的一些的措施了。同时我们看到啊，港股方面呢，有个别一些的股份冲得非常的高啊，这样的一个暑热的警告呢，也是时候要让投资朋友们头戴清醒一下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AI 以及相关半导体股份的一个冲高呢非常的剧烈，大家要密切留意市场方面的一个风险性波动。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呢从理性角度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对于这一些的科技股份到底有什么样的专业分析。星期三的5:30时段呢，今天我们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连通到我们的科网专题嘉宾王一言 Isaac，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非常受到市场瞩目的一些的事件。一呢是会看到现在市场方面很关注的华为啊，那么二呢就会看一下 Space 未来的一个走势。现在市场资金都害怕啊，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一些的相关事件呢把资金临时都调度走，产生了市场方面一些的波动。所以后市方面如何，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科网专题嘉宾，跟大家关注市场波动方面的最新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马上会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王岩 Isaac 的分析。在之前呢，为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 AI 新观察，来看一下 AI 方面的一周重点。
1: AI 新观察，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鱼。中国两大 IT 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控股正同时面临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的困境。随着可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 AI 智慧体迅速普及，两家公司大幅增加数据中心投资，市占率争夺也日益激烈，导致股价表现持续低迷。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在早前的财报说明会上强调，现在公司的伺服器内几乎没有一张卡是空的，考虑未来3到5年需求，该公司正在大量投入 AI 数据中心建设，认为这个投资回报是非常确定的。该公司公布的2025财年业绩显示，销售额同比增长 3%， 达到 1.0236 万亿元人民币，云业务收入更增长 34%， AI 智慧体业务亦有明显增长，但净利润仅为1059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18%， 这是该公司利润4年来首次下滑。除了外卖业务竞争导致促销费用大幅增加外，为满足旺盛的 AI 需求而进行的设备投资成为最

0: 沉重的负担。与一般聊天室 AI 相比， AI 智慧体需要处理更复杂的任务，因此消耗大量计算资源。在中国，反映 AI 用量的词源，也就是 token 的消耗量，正呈爆炸式增长。 2024年初仅 1000亿个， 到 2026年3月 已超过 140万亿个， 短短2年增长超过 1000倍。 与此同时，全球 AI 需求激增，也推高半导体等关键设备价格。 吴永明透露，引入伺服器的成本已升至2年前的2倍以上。 2025财年，该公司的设备投资等资本性支出达到 126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加 47%。 经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更由上财年的正 738亿元 转为负 466亿元。 分析指出， AI 智慧体的普及正迫使 IT 巨头在扩大市占与控制成本之间艰难平衡。 虽然长期来看， AI 投资有望带来确定性回报，但短期内高昂的资本开支已经对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构成明显压力。总结来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最新财报反映出中国科技巨头正处于 AI 时代的阵痛期，一方面必须持续重金投入才能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则面临投资回报周期拉长和即时盈利下滑的双重挑战。 市场关注这两家企业能否在未来数季成功将 AI 投资转化为实质盈利增长。第一线新观察，由人工智能主播小鱼带各位观察，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AI 新观察。
2: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3: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主持劉明正，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4: 直擊美股，走在投資第一線。
5: 科网一世代。

0: 哎，那我们今天科网一时代的时间，跟大家在周三的时候呢，来分析一下现在目前科网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一方资本呢、啊、投资组合经理王以言呢，而且跟大家来剖析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关注焦点。电话线上已经 Isaac 在这里了 ，Hello Isaac， 你好。
1: Hello，
0: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方面呢，继续在关注到整体的一个科网走势啊，在包括里面的半导体晶片方面的风已经吹到了港股了。而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市场关注到华为超定律的发展。其实 Isaac， 你们会怎么看市场的一个焦点转移的这么快了？这一次华为超定律方面主要炒作的一个中心核心点会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持久度到底会有多少啊？
1: 系啊，我谂呢个最近呢几日最热议嘅就系呢、这个系学你话斋系呢个滔定律啦，因为即系首先佢系嗰个抛出嚟嗰啲catchy phrase 系的确好吸引嘅，因为好吸睛，因为佢提到话呢一个晶体管嘅密度啦，系可以喺冇UV 嘅呢一个即系大家一早知道一个现实限制嘅情况底下，呢、这个晶体管嘅密度都然可以由本身系大概160个即系大概 1.6 亿个transistor per mm square 大幅提升到接近240个million， 即系大概 2.4 亿。由 1.6 億去到 2.4 億，這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晶體管密度 的提升。當然華為的說法就是其實 我認為是 fair 的，就是他說的這些做法，包括因為這個在國際業界上其實就是所謂的 STCO 嘛，因為即譬如華為提到你可以用譬如先進封裝，即是說由 2.5D 去到 3.5D， 即譬如 2.5D 例如好像 CoWoS 那樣，那當然現在星騰的晶片都有用我們國產版本的即用中芯國際做嘅一種先進封裝啦，咁去到譬如 3.5D 就一次，譬如國內未有用嘅，咁但係即係海外上就係 AMD 主要用喺佢嘅 MI30 啊 MI400 嘅嗰個即係 3.5D SiOC 嘅一個做法，咁去將其實就係將 2.5D 同 3D 去撈埋，咁即係譬如將啲 cache 係 3D 堆疊喺嗰、那個chiplet 上面，咁然後啲 chiplet 再用 2.5D 封裝去同其他 HBM 去即係傳統嘅 CoWoS 咁去綁埋一齊，咁即係我意思係呢一個係一個真實嘅一個產業趨勢嘅，係先進產業趨勢，同埋係海外嘅巨頭，你由 Logic 即係講緊台積電啦、三星同埋呢個 Intel， 咁佢有各自即係譬如台積電有頭先講嘅 CoWoS， 咁三星同 Intel 有譬如佢嘅 Foveros或者 Xcube 啊，咁呢啲都係Either 佢幫自家晶片咁做，或者係同人哋去代工嘅時候都係用緊呢個趨勢，咁所以喺中國嚟講都係證明係 OK。咁同埋第二就係譬如喺晶片嘅系統以外咧，咁佢仲有就係一個存儲同埋呢個光通訊，因為呢兩個係其餘兩個嘅即係影響成個晶片系統嗰、那個反應時間嘅一個關鍵，即係嗰個性能嘅關鍵。咁即係所以成篇華為嘅呢、這個論文又好，或者佢嗰個演說又好，佢講嘅嗰個 tau 咧，嗰、那個 tau 咧，其實 tau 係一個希臘字母，就係講緊你喺唔同嘅層面去共同進化，咁去將唔同層面上面去嘥嘅一個時間咧係減少，咁變相你個性能咪提高咯。即係譬如你用先進封裝去綁埋晶片嘅時候，咁你個晶片嘅反應會變快啦。咁第二就係講緊你個 memory 如果係即係都得到升級嘅話，即係講緊嗰個 bandwidth 啊，或者係嗰個 latency 啊，或者係嗰、那個速度啦，即係個 clock rate 全部都變快嘅話，咁當然memory 就好似佢儲住唔同嘅指令啊，或者儲住唔同數據嘛，咁而個 GPU 就係負責去處理啲數據嘛，咁所以如果你 memory 同 GPU 之間嗰個通訊嘅速度係可以加快嘅話，即係個 memory 係好高速地將啲數據係喂俾 GPU， 然後好高速地 GPU 計完之後又運翻出嚟俾個 memory 儲住，然後即係周而復始咁嗰個數據吞吐量係可以提升嘅話，咁當然嗰、那個整體嘅係晶片系統嘅反應時間，即係講緊 GPU 加 memory， 咁當然會快咗，咁所以呢個冇問題。咁第三就講緊 optics， 因為而家 GPU 同 memory 溝埋咧，咁都係講緊一塊主板嘅一個距離，即係講緊幾 cm， 唔夠一米內嘅距離就可以用即係呢啲先進製程、先進封裝裡面嘅嗰啲銅線去解決啦。咁但係而家講緊 跨機嘅通訊啊嘛，即係呢個亦都係華為比較擅長的地方，因為佢係做呢個通訊出家啦，做呢個 networking 啦。咁當然喺譬如佢之前發嘅呢個 CM 486嘅，即係講緊嗰個CM 386嘅嗰個cluster， 其實都係一個幾突破性嘅一個進展嚟。咁即係唔係話海外完全冇呢啲嘗試，但係即係華為喺呢一個國情有限嘅情況咧，係即係。做到比較好嘅一個水準，同埋即係加以利用，因為即係中國嗰個強項咧，我諗係就係華為係一個前所未見，我諗地球唯一嘅一個超級垂直同埋橫向整合嘅一個方案商咯。因為你譬如見佢幾個對手啦，譬如 Nvidia 咁樣講，咁佢係有自己嘅晶片啦，即係由 CPU 到 GPU 去到譬如光霧化有 Mellanox 咁，同埋 memory 都冇啦嚇，咁所以呢個係蝕張咗。咁同埋就係個軟件嘅部分佢有 CUDA 啦。咁但係你見到佢係有齊曬主要晶片，但係除咗存儲，咁呢個一個。但係第二就係佢主要係一個fabless， 即係佢一個設計嘅晶片設計嘅廠出嚟嘅。咁所以佢冇接觸到製造嘅，咁呢個同華為就唔同啦，因為華為佢係佢固然有自己晶圓廠，亦都有同中芯國際或者華虹嘅嗰個合作啦。咁第二就係on top 佢海思半導體一路以嚟好成功嘅嗰個設計部分，即係包括佢哋自己嘅CPU 同埋即係星騰嘅嗰個比較似 NPU 同埋一個 GPU 嘅路線啦。咁或者佢即係。亦都有佢傳統好強勢嘅嗰個光霧化嘅部分，即係佢唔知係光霧化係自己去研發，佢連裡面啲部件就可能譬如 DSP 啊、TIA 啊，或者係啲 PD 啊，即係啲光電嘅感測器啊，或者係 M 啊，即係嗰啲放大器、信號嘅放大器啊，其實佢全部都係自己去依度係自己設計，甚至乎自己生產埋，咁所以即係呢一個華為係嗰、那個實力係好強勁，咁所以佢係真即係佢比起。人哋嘅系統整合，即係所謂 SCCO 咧，佢係更極致嘅一種 SCCO， 即係 system level 嘅一個technology 嘅 co-optimization 咯，即係你係好多方面，即係由晶片去到封裝去到 memory， 好多方面一齊進步。咁人哋可能就係十樣裏面，人哋係佔咗三樣，咁而華為就係十樣裏面可能有八樣九樣都係自己做。咁呢個係比較即係亦都係即係同國家嗰個政策係即係一脈相承嘅，即係一盤大棋咁去操作。咁變相你唔同嘅，即係譬如兩場啦，即係一個長音同長傳，我都見到。

都係即係即將上市，咁其實同華為嗰個合作都係幾緊密嘅，咁所以就呢一個成個半導體產業去通力地去合作，同埋或者譬如華為自己有佢新開來嘅嗰個設備嘅嗰個分支，咁去做埋生產設備嗰個生產都係自己去做埋嘅時候，咁呢一個係幾喺海外講係基本上冇第二個例子嘅，咁係淨係得華為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統籌全局嗰、那個。能力咯，咁台積電又調轉啦，因為佢就淨係得生產就冇設計，咁 Google 都類似嘅，即係一個同 Nvidia 類似嘅一個情況咯。咁但係嗰、那個係咪説明咗就係話即係第一 UV 係完全唔需要嘅？咁其實唔係，因為即係頭先提到即係 STCO 呢樣嘢係。有個前身嘅就係叫呢個 DTCO 嘛，咁 DTCO 其實基本上由2010、2011年開始，大家係即係喺個業界度廣泛應用，因為嗰陣時最早做呢個模式嘅就係呢個蘋果同台積電啦，即係呢個節目都講過、就是，就係佢嗰個 A 系列嘅晶片，即係蘋果點樣可以將佢粒 processor， 譬如大家都係用台積電七納米，咁點解蘋果嗰粒係特別慳電，個性能特別好或者點樣？其實好簡單，因為個七納米製程係蘋果幫手設計啊嘛，咁所以即係你譬如咧一條馬路咁先算啦，一條馬路係大家都用，咁呢個馬路好似一個譬如七納米或五納米製程咁樣，咁大家都用呢條馬路，咁但係蘋果就似係即係台積電可能似政府咁，蘋果係似一個某一間好巨型嘅企業咁樣，咁佢係幫手去設計呢條馬路，咁所以嗰個製程係天然地係同蘋果係比較。適合嘅，咁具體嚟講就係譬如第一佢個 PDK 啦，即係佢嗰個process development kit 啦，即係因為你等於你啲軟件工程師咧，你譬如你用 Twitter 嘅 API 或者點樣，咁你會有個 SDK 嘛，有個工具包咁，等你啲 program 可以服用啲譬如已經寫好咗嘅 library 咁樣，咁你啲 Python 嘅曲 ，C++ 嘅曲咪唔使再寫過咯，係咪？咁或者有啲 payment gateway 咁就可以唔使寫。咁其實你喺 hardware， 即係講緊設計晶片嚟講咧，都係類似嘅。咁就係講緊啲 standard cell library， 即係都係好似軟件有 Python library， 咁硬件就係啲 standard cell library， 即係例如你所有由 CPU、GPU 去到各類型複雜嘅晶片咧，其實本質上都係晶體管同埋電線嘅組合啦。咁即係。呢、這個講直白啲就係咁樣，咁當然你會有唔同尺寸嘅晶體管，亦都會即係譬如有啲係叫 1X， 有啲叫 6X， 即係你個晶體管個尺寸嘅大與小就會直接影響到個性能啦。咁可能大隻啲嗰啲晶體管壓多啲位，咁佢可能嗰、那個係嘥電啲，但係佢可能快啲。咁細啲就可能調轉，即係各有唔同嘅 PPA， 即係成日我哋話嗰個 performance power 同 area 嘅嗰、那個。取捨咧，咁所以即係你嗰個 stand cell library 就會有唔同 size 嘅呢啲晶體管同埋唔同 size 嘅嗰個電線，咁所以如果你話蘋果工程師喺嗰、那個即係製程啱啱開發嘅初期，即係譬如大家要啤一個新嘅七納米嘅製程出嚟，咁然後蘋果嘅工程師晶片設計嘅工程師已經係同台積電講話揾啊，你因為我哋做蘋果嘅手機咧，可能十款嘅 stand cell 裏面咧，我哋特別需要呢三款嘅，咁所以呢三款你同我就優化好啲，另外七款咧就是但啲啦嚇，咁喺有限嘅人力物力同埋時間金錢嘅一個推動底下，咁就係即係如果蘋果喺深度定制呢一款七納米嘅製程，即係 DTCO， 咁好自然地一個表面上係公版嘅一個製程，咪實際上係對蘋果嚟講係更加自豪咯，即係更加得心應手，因為佢係條路係為蘋果呢架車去定制噶嘛，即係半定制啦嚇，咁所以類似嘅情況都係出現喺。華為同譬如中芯國際或者佢自己嘅廠房都係咁樣，即係佢定制佢嘅 N 加二或而家嚟緊嘅 N 加三嘅嗰個製程啦。咁慢慢去到後期就有呢個所謂 STCO 啦，即係講緊一開始係啲 EDA 嘅廠商去加入啦，因為你嗰個晶片設計嘅難度係越嚟越高嘅時候，特別係嗰個 time budget， 因為你中國又好或者係海外全球都好咧，其實面臨嗰個。最大嘅掣肘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目前嚟講啦，即係 AI 都未取代到，就係嗰個晶片設計工程師係極度短缺，咁尤其缺嘅係所謂驗證嘅工程師，即係verification 嘅 engineer， 因為你去設計一粒晶片，譬如設計星騰920或者係未來950咁樣，其實嗰個關鍵係在於你嗰粒晶片係好多地方都唔可以出錯，因為硬件同軟件唔同嘛，即係軟件你。咪出咗 bug 咁，你咪寫過咯，係咪？係啊，調整啊，或者係即係有我哋有所謂 CI/CD 啦，即係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同埋 continuous development， 即係話其實你嗰個 app 咧，就譬如一個Netflix 咁嘅 app， 咁佢出咗 bug， 咁你係可以

你後期好難補救，咁所以點解你要確保就係最好一次 take out 就成功，即係將你嗰、那個晶片設計嘅 file send 俾 foundry， 即係台積電，咁然後佢啤兩三個月，然後啤出嚟，佢確保嗰粒嘢係完整無缺咧，係好重要。咁你點樣可以確保一粒咁複雜嘅晶片，即係講緊幾百億個晶體管集中喺一個即係指甲蓋咁大，即係26×33，即係800mm² 嘅？空間上面是不出錯呢，或者 99.5569 情況底下都不出錯呢，那特別是你想想 AI 是講緊是很高難度，即係有一次你的車呢在40度、50度的沙漠去運行，因為即係數據中心是很高熱的嘛，同埋它是長期是高負載，即係講緊80-90% utilization， 因為即係特別在中國過程來講更加是，因為你那個晶片的產能是很短缺，所以就它一定是跑滿的。其實就是要靠 verification engineer， 就是你在前期用 EDA 的軟件去做很多譬如 DLC、LVS 的那個 checking， 那去確保那粒東西是符合個晶圓廠的那個design rule， 那它不會就是人家跟你說兩條電線不可以搭埋，或者搭埋你都要可能留幾多 nm 的那個差距，那你就照搭埋了，那你粒東西就做不到出來，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那第二就是講緊那個timing closure， 就是因為你就是這個都是華為他講到就是tau 呢其實是代表時間嘛，那時間在 EDA 來講是很重要，就是在於你你譬如寫軟件的程式，你不需要考慮那粒電子即是要嘥幾多微秒、納秒先由一個點去另一個點嘛。你 Python 曲你打 ARB 對於 C， 咁佢自動就執行，你唔需要理解嗰啲電線點樣令到你呢行代碼係運行到。咁但係即係晶片唔同，晶片就係你喺行曲度呢，佢都係寫曲，即係你寫晶片其實係寫曲啦，咁只不過軟件你用 Python， 硬件你就寫即係 VHDL 啊、Verilog 啊咁樣 ，System Verilog 啦。咁你寫曲呢係要加埋就係嗰、那個時間，即係你 expect 呢個信號經過條電線，同埋經過即係有所謂嘅呢個 propagation delay 或者所謂 RC delay 啊，咁即係條電線個粗幼啊、個平整度啊，同埋嗰個晶體管個開合個速度啊，其實係會影響你個信號可能會早咗或者遲咗幾納秒由一個點去另一個點，咁所以你要確保就係個 clock tree 係即係你個時鐘樹係你派時鐘咧，即係等於你郵差送信咧，你要確保你。即准时将每一封信系派去唔同嘅据点咯，唔可以早唔可以迟咯，即系 just in time 咯。咁所以就系咯，即系你，所以你会加入咗 EDA 嘅嗰、那个成分去做呢个 SCCO。咁所以就即系华为呢方面都有报告嘅。咁当然佢有自己 EDA 之余，亦都譬如同华纳九千啊呢啲即系国产公司有深度整合。咁就喺软件层面，或者包括我谂华为优势就系在于佢喺。唔知係晶片設計軟件啊，係呢一個而家生成式 AI， 因為其實佢做嘅晶片咧就比較集中啲，佢以前可能有麒麟系，咁而家都有應該話，但係即係你礙於個產能限制，其實將絕大部分 N+2、N+3嘅產能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撥俾去做AI 嘅，咁所以就即係佢即係等於我哋之前都提過，佢嗰、那個即係呢間公司啊，或者係佢國家嗰個意志，我諗個大方向都係。將消費嘅市場，即係講緊手機、平板、電腦，去讓俾其他國產廠商，因為佢哋可以攞到海外，譬如高通、聯發科嘅晶片，咁啊唔會嘥國內啲產能咯。咁然後有限嘅國內產能就開行馬力做多啲AI 晶片出嚟，咁啊唔止華為，亦都有其他20多間嘅國內大少少嘅 ASIC 啦。咁所以就。即係華為嘅優勢就係在於佢亦都呢一部分係似翻 Google 嘅，咁當然佢唔似 Google 有 Gemini 係即係御三家，即係地球最先進嘅模型之一啦。咁佢個盤股就我諗喺國內嚟講係 T1.5-2 度啦，即係冇通宇千問啊，或者係譬如 MiniMax 啊、Kimi 啊呢啲模型咁先進啦。但係即係都係一個堪用嘅模型，咁所以就佢會喺晶片嘅層面上面都可以一嚟就係同 DeepSeek 啲廠商去做融合啦，咁所以你見到譬如 DeepSeek V4 出咗嚟之後嘅，佢講到明就係、是個 training 上面係 mix use 啦，即係 Nvidia 同呢、這個星騰嘅卡溝埋一齊用，咁就第二就係講緊 inference 上面，其實基本上可以 full stack 運行喺呢、這個星騰嘅晶片上面，咁即係冇乜太多性能啊或者係嗰個 token consumption 即係嗰個 token 嘅嗰個 latency 啊，冇乜太多呢啲指標嘅犧牲，即係已經做到國際一流嘅水準。咁所以即係華為嘅一個STCO 更進一步就係在於全棧啦，係包括埋嗰個AI software 嘅、那個。

0: 那個技術棧咧，咁就係頭先講呢個模型架構上，譬如佢嗰個 architecture 天，即係個晶片天然就比較適合DeepSeek 嘅模型，即係可以做到大規模嘅 EP 啊，或者其他即係 DeepSeek 比較獨創同埋少見嘅一啲做法，佢可能硬件上面都準備埋。咁同埋仲有一個就係嗰、那個協議啊，即係個 protocol， 因為你譬如海外當然你譬如 NVIDIA 有 NVLink 啦，咁 Google 有 ICI 啦，咁佢有自己嘅一啲scale up 或者 scale out 嘅一啲協議啦，咁但係佢同時亦都會用返啲公版，即係譬如大家都用 OSFP 嘅嗰個制式嘅、即係等於一啲 USB 咁，大家用 C 頭啦，咁你啲光模塊咪大家都係用返同樣嗰個頭囉，咁即係但係你嗰個總線嘅協議即係可能都係 based on Ethernet 或者 based on PCIe 咁樣，咁但係即係華為就係、是再進一步就係佢 define 埋佢有自己嗰個光嘅嗰個協議，咁呢個又係個思路上同Google 都係一脈相承嘅，即係 Google 嘅 OCS 咧，即係個 optical 嘅 circuit switch 咧，亦都係點解比起而家嘅所謂 ECS 即係 electrical 嘅 circuit switch 咧，係再進一步就係佢減少咗嗰個光電轉換嘅嗰個時間同埋次數，咁所以就你光出。就即係你基本上就係轉兩次啦，即係你除咗喺個晶片度出同入，你係因為電晶片 GPU 要用電去處理，咁其他時間你都係用光去做嗰個通訊，就唔需要成日變嚟變去個制式。咁所以華為喺呢方面又係即係有佢領先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 end up 嚟講就係即係時間有限，即係華為呢個技術路線係啱嘅，亦都係即係大家知佢做緊嘢。咁但係即係 UV 都係需要嘅，咁所以就即係。但係即係華為喺佢好有限嘅資源底下，係即係做到最好。我覺得呢、這個決心毅力同個表現係即係值得大家嘉獎。
1: OK， 那麼今天時間有限呢，我們先跟 Isaac 聊到這裡啊。對於 SpaceX 方面的一個討論呢，我們放到下個星期繼續跟大家進行專業的一個分享。時間方面也開始進入倒數了啊，市場方面一些資金到底怎麼樣去走向呢？剛剛提到像華為、Google、NVIDIA 這一些的公司啊，到底在晶片的一個領域競爭環境又會有什麼樣最新變化？歡迎大家鎖定我們的王以言 Isaac 以及一線金融的最新分享。Thank you Isaac，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会再有6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家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于今明两天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下错了站，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及指示牌，如果走错也有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看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做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于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天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混能的士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已与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与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及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及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及科技封锁，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 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7.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便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呢，在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米布的慢线里有坏车，车龙靠近古洞。小岛前窝打老道往沙田呢，靠近罗浮道的交通意外清场，车龙呢在太子道西的。小岛前龙翔道往

0: 观塘靠近彩虹村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车多，在不冈村道的有交通意外，往慈云山方向不能右转到大勘道，往新不冈方向呢，靠近奉德道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呢，靠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车龙排到了宝康花园的。东区走廊往柴湾靠近贼鱼冲公园一带呢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在东港中心。在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的管道内曾经有意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车龙在收费广场。在西隧港岛入口的甘顿到西西行车龙在中环军营的。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线第四线的往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在电讯大楼的。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呢，车龙在景隆街。左转上坚拿到天桥车龙就排到了百德新街。在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嘉士居道天桥往红隧呢车龙在卫理道，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在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呢车龙排到了彩虹隔音屏的。上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
4: 乘坐你的太阳，你的太阳。
3: 古方怡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用音乐给你一个澎湃激情的拥抱，欢迎你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4，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歌曲《热浪》，我看到今天天文台的天气呢，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且室外的温度呢，现在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是74%。而这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从5:20开始生效，所以呢，今天可以说是热浪袭击。那希望呢，大家记得要补充水分。当然呢，这个夏天里的热浪呢，有谁能够抵挡呢？不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让身体找点事做。现在呢，我就让夏天的浪花让你来清凉一下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孙亚威，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5: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4: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的，在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靠近紫玉冲公园E7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在嘉华国际中心的浦冈村道有交通意外，往慈云山方向不能右转大勘道。那么往新浦冈方向靠近凤德街慢线封闭，一带车多。在雅翔道往尖沙咀方向呢，靠近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呢清理好了，但是呢仍然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米布的坏车离场，车龙呢在新田交汇处的。那么较早前在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靠近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清理了，交通恢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排到了宝康花园的。较早前的青葵公路往尖沙咀方向靠近荔枝角公园的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都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在景隆街。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弯载车龙在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靠

0: 康庄道桥面，嘉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女童军会，西穗港岛入口甘若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连同后面的下雀道往上环方向，左转湖面路都是车多，车龙在下雀道靠近天美道的。东穗呢是去九龙东行的车龙在北角，行属西行车龙在贼鱼冲公园的。在狮子山隧道，乌达老道往沙田，车龙在油站。龙翔到西行往狮隧和去荃湾方向，车龙都在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在龙翔道桥面。路面交通，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赵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往油塘靠近海滨汇至 MacBoss 车多繁忙，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乌达老道往沙田，在九龙塘绿轮街一段车多，车龙在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长宜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靠近葵冲公园一段车多，车龙在丽景站的，在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靠近新墟车多，车龙在安定村的。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处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国语部眼台都是买卖拐腰一定法。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曾沛慈所演唱的这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车车，他说呢，他想到一个人就是林大哥，因为林大哥呢，明天5月28号就要过生日了。所以呢，车车想在音乐抱抱里面祝福这个肌肉男呢越来越帅，越来越健康，同时一定要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当然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林大哥可以早点跟爱人团聚在一起，然后呢相亲相爱。所以呢，今天车车呢特别选播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跟明天要过生日的林大哥一起分享。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他想送给林大哥。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住在罗湖的佳佳，想要问候住在赤柱的 Win。他说非常开心能够收到你的留言。他说也希望呢，这个 Win 呢可以感受到他的关心。另外呢，佳佳也想给身边的小伙伴星宇 BB、维维、秘书、阿雪、包女、Melody、佩仪、小新，他说谢谢这些好朋友、小伙伴们经常陪伴他左右。他说也要跟这个星宇 BB 说呢，毕业快乐，同时呢，永远爱你。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0: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4: 休息工作全都牺牲多么遗憾，

我的世界不只有你，这首歌曲呢是 CC 想要送给扣肉的歌曲。他说很高兴能够见到扣肉呢终于从深渊中走出来，不再被坏人影响你的情绪，记得一定要做回一个快乐的女孩，同时呢要保持现在这个状态。这是 CC 要对扣肉的一个叮咛祝福。另外呢，我也看到了嘉怡呢，她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给几个好朋友温暖的拥抱，有佳琪、大雪，同时呢她想让佳琪知道最近呢因为一点小事不开心，现在呢希望用你想听的歌曲能够逗你开心，让你呢可以笑得比以前更开心。同时呢嘉怡想跟他的 Sweet Boy 说呢，非常想念你，也很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于今明2天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下错了站，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会有人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走错也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看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做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计会于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天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括石油气混能的士，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已与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与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顺畅。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了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否研究合并2个码头时的质询说，任何涉及2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资源重整，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及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至其他陆路出行模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81， 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9.0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强微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跨一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

0: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3，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小宝呢，他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他心里面非常重视的那个他呢表达一些心意。他说直到离开你很久以后呢，回想过去才发现，其实呢两个人并没有愿意对方有任何的不开心，只是呢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去爱，所以呢在一次又一次的磨合之后呢，也把感情给磨掉了。在许多次争吵以后呢，他说发现把爱也吵散了，所以呢他现在小宝呢干脆用不打扰静静的待着，希望呢有一天可以等到那个他的回应。

晚上的7:19，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绿色熊仔糖，他说最近呢，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向红色熊仔糖发了脾气。他说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发脾气了，他希望红色熊仔糖能够相信他是真的很用心去爱你。因为呢，红色熊仔糖也是值得绿色熊仔糖好好对待的人，他说不想错过。他希望呢，今天红色熊仔糖如果听到音乐抱抱的这个点唱的话呢，希望这首歌曲可以让红色熊仔糖可以消消气，原谅他。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野子，他说呢，很高兴可以遇到牛奶，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特别呢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位牛奶呢一直陪伴着他，能够包容他，同时还帮助他。所以呢，今天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野子要谢谢牛奶，同时呢他也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今天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送给牛奶。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就在陶喆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妙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于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及武力及使用武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有旅客表示来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了，
2: 悭咗喺排队个位咯。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1: 也有长者表示，使用新设施很快捷。
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1: 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航空从香港往浦东的航班，明天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班进，到下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说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李慧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被问到有跟旅行团的长者下错了站，他说机场设有很多指标及指示牌，很方便就可以返回二号大楼。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说未来第一及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4: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绝对。

0: 以選擇 T2 嘅、啊、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 ，T1 變咗比較鬆動啲 ，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运输署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将实施相应的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包括连接新大楼洛克区的祥天路今天凌晨起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及四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八级龙运巴士的多条巴士机场巴士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天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洛克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出席立法会会议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一万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及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的生态。
2: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九成的出行的市民是选择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这个我们都很着意是需要继续去维持和提升的。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的出行的体验我们都是很重视，我们都很希望能够继续维持是大体不变，所以在平衡各方面的考虑之后，我们以一个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以一万作为我们的车辆发牌的限额。
1: 陈美宝预料会于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的数据，动态做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2: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是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我们也都会在有平台是有获得牌照而有数据是能够我们接收了之后，我们就会已经一开始是持续这样去收集数据，累积这些数据作为我们的参考的。
1: 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天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压力。预计可以汇集约16900辆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混能的的士，约3440辆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约170辆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混能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申请。政府已与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科、中国石油、嘉德世纪、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这个月车用石油气价格上涨超过一元，欢迎补贴措施。
3: 都是欢迎，是好的开始咯。咁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费都贵了咁多，你由三个四毫几加到成四个几咧，咁你谂下，多咗超过一蚊咧，政府俾翻五毫子，我即系等于补贴一半嘅仓。会唔好加得咁快嘅时候，两个月里边可以顶住先啦。
1: 吴坤成希望政府和油公司商讨，不要加快减慢，稳定油价升幅，有需要时延长补贴，减低对业界的

0: 下。政府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接受本台专访说，措施生效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1: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到食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系我哋重点会巡查的地方嘅。检控呢39个个案都系香港市民嚟嘅，个数量咧差唔多系我哋预期之中嘅。
0: 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以及扩大禁烟区至学校、医院及院舍出入口外3米范围，卢楚茂说。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禁烟范围就发出了27张，过程未见争议。
1: 总体来讲，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0: 這個星期天是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周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說，獎項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
1: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0: 卢宠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经验落实控烟措施。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到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天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及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明聪表示，将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1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以及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耳血贴。林明聪表示，因应政府将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2: 地盘行业上面嗰个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啲嘅，尝试做多啲工作去鼓励食紧烟嘅工友啦，佢哋去尝试戒烟咁样。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架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0: 另外，卫生署与港大护理学院合作推出 AI 戒烟辅导服务先导计划，可根据使用者的个人情况给予戒烟辅导及情绪支援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埃巴说，国内的伊波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目前仍然他们处于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了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

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获批签证，从本月27号起在90天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还计划在本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天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也要接受为期21天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则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该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而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天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什州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天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也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天的旅游禁令。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及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是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钩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际，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膺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回来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

0: 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欺诈罪被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轩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的代表或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
1: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呢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冇于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0: 要追查一些农作物的来源地，有时也不是那么容易。英国有科学家发现，利用大豆体内独特的印记，可以分辨出大豆是不是合规，在合规的农地种植，一会儿讲一下。另外，美国一名男子变卖游戏卡筹钱为妹妹治病，但不小心将钱遗漏在便利店的洗手间，幸好另一名男子捡到之后没有据为己有，最终成功寻找到失主，交还这笔救命钱。由 AI 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讲讲。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要是大家手里拿着大量现金在街上走，会不会格外紧张小心翼翼呢？美国佛罗里达州就有一名男子粗心大意到了极点，竟然把一笔巨款落在了洗手间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名24岁的男子为了帮生病的妹妹筹集庞大的医疗费，前阵子忍痛把自己从小到大珍藏多年的游戏卡牌全卖了，换到了大约3万美元，也就是折合超过23万港币的现金，并把这笔救命钱装进了腰包里。谁能想到，他在回家的路上，在一家便利店上完洗手间后，不小心把这个腰包给落下了。直到他开车到了另一个县，才惊觉自己的腰包不见了，瞬间陷入了绝望。幸运的是，这个腰包被随后进洗手间的另一名男子萨拉查给捡到了。萨拉查发现这个塞满巨款的腰包后惊呆了，但他完全没想过要据为己有，因为找不到失主，腰包里又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萨拉查决定把腰包交给警方。而那个粗心的失主抱着一丝希望联系了当地的警局，结果在警方的安排下和萨拉查在警局见了面，萨拉查亲手把这笔钱还给了失主。失主看到这笔失而复得的巨款，激动地哭了大出来，立刻上前拥抱萨拉查表达谢意。萨拉查的善举曝光后赢得了很多人的称赞，但他表现得很谦虚，强调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平时吃的豆腐、喝的豆浆和豆奶都是用俗称大豆的黄豆做的，但你知不知道，全球流失的热带雨林里有近60%是因为农业扩张造成的，而大面积种植黄豆就是破坏热带雨林的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和其他国家纷纷制定了更严格的新法规，强制要求进口的大豆必须来自没有破坏过森林的环保农地。不过，要精准分辨出哪些大豆来自非法砍伐的热带雨林，

0: 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在财经方面，港股早段微升不足40点，其后显著向下，创近两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40点，低见25258点，收市报25328点，跌271点，跌幅约1.1%。主板成交额减至3208亿元，连续两天超过3000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龙湖、长实跌超过2%至超过3.5%。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收报4907点，跌约0.8%。ATMXG 跌1%到超过4.5%。小米跌幅较大。晶片股持续造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黄金及石油等资源股、汽车、医药等股份都跌，消费股普遍向下，石药跌超过5%，宁德时代升超过6%，分别是表现最差和最好的蓝筹股。友邦及汇控逆势靠稳 ，AI 大模型手机设备股也升。三只新股挂牌，深眼智能较招股价升了约2.7倍，云鹰股科技升92%，华西达升了约87%。内地股市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贵金属、电机、通信、算力租赁、油气等股份受压，白酒、影视、煤炭等股份造好。沪深股市午后跌势加剧，上证指数跌穿4100点水平，最多跌超过1.6%，低见4077点，收市报4093点，跌51点，跌幅超过1.2%。深证成分指数高开低走，一度收复16000点关口，升约1.1%。高见16047点，创约2个星期的高位。午后倒跌收报15736点，跌139点，跌幅约0.9%。创业板指数大多数时间造好，尾市反复，收市报4045点，升2点。本港4月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2年半新高。政府数据显示，4月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升了超过10%。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强威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为低；路边监测站是3到4，健康风险水平属于低至中。环保署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一般监测站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一般监测站和路边。

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路边监测站和一般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9到29度，东京多云，20到26度，新加坡雷暴，24到34度，悉尼有雨，17到22度，多伦多天晴，15到26度，纽约多云，18到24度，伦敦天晴，19到24度。这节普通话详细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收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天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天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与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也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天进驻，明天会再有6间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于今明2天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下错了站，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会有人走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及指示牌，如果走错也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看到工程的质量很好。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做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于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及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及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及科技封锁，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4.1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强威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 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2: 我是艾飞
3: Stephen， 欢迎你回来啊，
2: 欢迎我回来，
3: 是啊，
2: 是啊，你知不知道我最近呢去了哪里啊？
1: 唔知
2: 道最近咧，因为我迷上咗一样嘢，所以咧，我最近成日都走去玩。
3: 系
2: 咁样咧，嗰样嘢咧，
3: 哦，即系原来佢唔系去咗旅行嗰啲，去咗边度？即系我一直都喺度估紧，系咪嗰啲咩德国荷兰啊咁样嗰啲啦，定系日本啊咁样嗰啲啦？
1: 界
3: 原来唔系，
2: 唔系，
3: 只系落咗街，
1: 迷上咗个玩意系咪？
2: 冇错，咁样咧呢排都好多呢啲嘅热潮嘅，咁就系你估下，不如
3: 弹珠机。
2: No, no,
1: 弹珠机我今日都有玩啊，系啊，
3: 系咩？
1: 系几上瘾嘅，我觉得。
2: 系咩？
3: 定系陀螺？
2: 唔系，唔系，唔系。
3: 都唔系啊？
2: 唔系，唔系。
3: 咪最近冇乜嘢噶咯。

0: 即系如果你真系最近嘅话，最近得呢两样嘢 hit 啫嘛。
1: 如果可能你讲啦，就都 hit 咗一排。
2: 如果系咁，咁唔系最近咯。
0: 你潮慢咗几年咯？
1: 开股先啊！
2: 好啦，就系夹公仔啊，有冇玩过啊？
0: 几届奥运会之前嘅咯，
1: 都的确唔系近排。近排陀螺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我以为你最近去
1: 迷上咗陀螺，系陀螺战士啊，
0: 或者系落街恰细路嗰啲。原来你唔系，原来
2: 唔系。
0: 咁其实你系属于你仲叫唔叫最哦、啊？你最近迷上，但系呢样嘢绝对唔系新嘢啦。
1: 都清朝活动咁样、
2: 啊。好啦，好啦，好啦。
0: 真、哦，因为我发现咧最近一个情况就系有啲夹公仔机咧开始转型啊，就系变咗你头先讲嗰啲弹珠机咯。
1: 啊，系
0: 啊，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铺头或者而家二合一咯。
1: 乜都有啲，
0: 系啦，既有公仔机，亦都有弹珠机咁样咯。咁但系你系咪想讲啲清朝嘢？我哋陪下你啦。
2: 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咩咁清朝啫？哎呀，咁你知唔知道最近咧？咁有间公司咧就公布咗一个少少嘅数据，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咁呢间公司咧，佢就有唔同嘅地点啊，去即系有一啲嘅分店可以俾人夹公仔嘅，咁就会有我就讲下佢地点有啲乜嘢嘅类别啦。咁第一个地点咧就系市中心嘅商场啦，第二个地点咧就系娱乐场所，第三个地点咧就喺学校周边。咁你哋估下啦。边一个地点？
0: 有乡音喎、啊、你，边一个地点？
2: 有咩？有咩？边一个地点嘅平均每日收入啊，系最高嘅呢？
0: 市中心、学校周边同埋，
1: 其实咩叫娱乐场所？
0: 系咯，好问题啊，真系。
2: 我都唔知道。
1: 我唔紧要啦，因为我估咧，其实我系估学校嘅。
0: 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
1: 即系每人放学之后，而家咧兴翻啲潮流喺个袋度夹啲公仔咧，锁匙扣嗰啲咁夹公仔机就好多时都出呢啲啊嘛。
0: 同埋而家兴翻夹好多细只嘅公仔，再夹落个袋度啊，
1: 系一抽咁样好大嚿
0: 啊嘛。系啦系啦系啦。
2: 不过如果俾我拣嘅话，我都会拣夹啲细嘅公仔 ，rather 订啲大嘅公仔，因为屋企根本都冇位吧。
1: 系
0: 系啊，真啊真啊，即系除咗夹中嘅时候好开心之外，其实大部分
1: 你
0: 夹
1: 唔中彷徨，你夹中仲彷徨。
0: 系啊，真系仲彷徨。
1: 我真系试过旅行夹咗好大嘅暴龙，
0: 抽真空都唔掂啊！
1: 我唔知道，我个肩冇咗四分一嘅位。
0: 系啊，真系噶，所以
1: 夹中真系唔知点算，但系夹唔中又嘥钱、啊，
0: 又唔开心、
1: 啊。系啊，
0: 系啊，
1: 咁系咪学校咧？
2: 唔系，
1: 竟然唔系。
0: 咁即系商场啦、啊，市中心啦、啊，系嘛？
2: 系啊，啱啊，啱啊。
0: 系啦、
2: 啊，
1: 竟然系市中心啊！我以为系学生放学咁就。
0: 我
1: 日日去玩幾蚊，
0: 唔係，我哋搞錯咗一樣嘢。你諗下，呢一 type 年紀嘅人而家先落坑，但係呢一 type 年紀嘅人咧，
1: 先係最高消費力。
0: 係啊，你一定勁過學生啦、啊。
1: 每日幾蚊咁樣？
0: 咩、哦、每日幾蚊啊？試個夾都用幾蚊啦、
1: 啊。哦，嗰啲揈爪嗰啲技巧，
0: 係啊係啊，齋、啊、試完個夾。都未出真功夫，都用咗几 shot 啦。
2: 系啊，我都觉得其实试夹呢个过程先系最嘥钱。
0: 刷刷卡嚟噶，
1: 佢经验之谈，真系嘥咗好多钱。
2: 有啲心痛。
0: 有经历啊，有经历啊。咁呢个就系最高啦。
2: 冇错啦。
0: 系。
2: 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系咁，你估下究竟佢嘅每日收入平均系几多钱呢？
1: 哇！我唔系好知道香港而家一铺几钱、啊，
0: 一铺
1: 5蚊系咪太平啊？我咪睇少咗。
0: 零食系5蚊嘅，有零食场噶嘛？
1: 佢系换代币啊嘛？如果我冇记错，香港嗰啲
0: 其实两个，你讲到你自己冇喺香港落坑，
1: 香港真系比较少。
0: 你系玩欧班嘅，
1: 因为你通常去旅行先会咁做噶嘛，即系旅行好有兴致，我要
0: 或者一班人一齐去夹就爽啲嘅个 mood。
1: 香港就我唔会咯，好似有啲搞笑咯，夹住咁，我唔通攞住只暴龙去行街咩？
0: 因为咧我自己咧就唔系好好夹公仔嘅、我就对零食有兴趣啲。
2: 点解咧？因为你中意食。
0: 唔係啊，其實正如頭先講個問題，唔好講話大隻公仔，其實細隻公仔我都覺得唔係咁易收藏嘅，
1: 都濕滯啊，
0: 都濕滯，係啊，都濕滯嘅。咁所以如果有零食嘅話咧，你起碼有一個好明確消滅佢嘅方法。
1: 你又過咗個夾嘅人，跟住之後你又可以消滅佢，
0: 好似冇。

0: 在过咁。
1: 其实最主要系即系譬如你公仔咧，你夹咗你好少送俾人噶嘛。
0: 啊、
1: 但系譬如你零食夹到咧，你可以一班人咁一齐食咗佢，容乜易搞掂啫？
0: 你好实用主义喎、
1: 啊，系啊，好实用主义。
2: 唔系噶，而家好多人咧夹完啲公仔之后咧，会将佢咧放落一个大嘅胶桶里面。储满晒，塞满晒成个桶，好有成功感。
0: 我都系未听过呢样嘢。
2: 点会啊？而家好兴
0: 嘅。但因为我觉得夹公仔咧，系个过程系重要过你个出嚟嗰嚿嘢啊，所以、可能个 size 都系一个影响嚟嘅。
2: 都系嘅。
1: 咁你仲有冇啲咩分享啊？关于你个夹公仔数据？估啲咩啊？
0: 我已经唔记得咗要
1: 讲嘅咩啊？
0: 几钱？使几钱？
1: 使几钱？啊，系啊，系
2: 收入，系收入，
1: 系我记得
2: 平均每一日嘅收入。
1: 因为你啱啱一听完呢个问题，即系你问咗一个问题，就系话一箱
0: 几钱？
1: 香港几钱？咁样咁即系5蚊10蚊嘅喎。
0: 我哋当5蚊一局啦。
1: 哇，一部机喎，
0: 系
1: 咯。但其实好难估嘅，
0: 其实我估几千，可能
1: 一日，
0: 我估1-2千蚊有冇可能？
1: 嗱，不如我哋试下量化另一样嘢，我哋唔好谂钱先，我哋先当咗佢5蚊一夹。
0: 有几多人会玩嘅部机？
1: 或者系啦，一部机一日佢承受到几多夹咧？
0: 其实会唔会得20-30人咧？我突然之间谂，你一个机场唔系得一部机啊嘛？
1: 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就好睇你夹啲乜咯，即系有啲嘢系真系你见到都。
0: 客量版咁样就一日夹几百次，
1: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只能够 take average， 即系我哋唔可以揾一样好吸引嘅物品嚟做嗰个 standard，但系亦都唔可以揾一个好唔吸引嘅嚟做 standard， 我觉得普通。如果咧，我觉得普通嘅话，
0: 600蚊，
1: 500-600蚊，喂，咁即系都唔。首先500-600蚊
0: 都唔少噶，系咪太多啊？其实，
1: 我系调翻转谂，我谂80夹到啦，80乘500，五中乘400蚊，同你差唔多喎，系咯，400-600蚊啦。
2: 咁以最高流量地区嚟计啦吓，佢每一台嘅夹公仔机咧，每一日平均可以达到2000-5000蚊。
0: 哇
1: 哇，
2: 估错晒。
1: 好震惊添啊！
0: 系咯，你一部系几千蚊，你嗰度可能有6-7部，其实系好夸张噶呢条数。
1: 同埋你会谂究竟几多人喺嗰度夹咧？
0: 系。
1: 同埋你又再谂一谂，原来呢一个真系冇可能系一个学校周边嘅商场食得起嘅价位啊！真系要你呢啲有消费力嘅人咧，先至搞得掂啊！
2: 夹到好兴奋噶。

0: 急症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咧嚟到我哋呢度啦。
1: Hello，
2: 周医生 ，Hello。
3: 头先话 casual 啲叫巴士医生
2: 嘅，周医生就另一个名就系巴士医生咁样。
3: 系啦，咁我哋今日都 casual 啲啦吓，我哋今日又系啊，唔系好似睇症咁样，我哋纯粹去学一堂啫咁样。咁今日咧就会讲血压啊，咁样大家识唔识呢样嘢？听得多啦，系嘛？
0: 听就听得多，
3: 系
0: 我知道有分上压同下压咯。
3: 我其实呢你讲开血压呢，我第一样嘢想问医生嘅一样嘢就係、是、血压呢一样嘢呢係咪喺边度度都係一样嘅，因为我见有啲人度呢就夹手指㗎。咁有啲人呢就好似啲婆婆呀老人院嗰度呢
2: 夹手臂
3: 呀。包起住个手臂，跟住有个嘢捻落去，跟住好紧，跟住系咪松返开，跟住噗噗噗噗，跟住就会有个数字出嚟㗎啦咁样。咁究竟有冇话边度度系准啲嘅呢？
1: 其实咧量血压咧，我哋一般咧都系喺手臂嗰度度嘅。咁手臂嘅度咧，其实系最准嘅咁样。咁但系当然咧，坊间或者有啲地方咧，可能佢会度手腕啊。手指就应该冇嘅，
3: 系咩？
1: 手指就应该唔系真系好量到血压嘅，系啦。手指通常就夹我哋血氧啊，或者系脉搏嗰啲啦，咁样系啦。咁但系有啲地方系用手腕度嘅，咁都有啲机系用手腕度嘅。咁如果用手腕度咧，其实系一个健康嘅人嚟讲，冇乜特别病痛嘅人嚟讲咧，其实都 OK 嘅。咁但系咧，如果系一啲譬如比较老嘅人家，或者佢咧啲血管比较硬化嚟讲咧，喺手腕度就唔准嘅。咁所以其实我一般都唔会建议特别喺手腕度嘅，所以就算喺医院咧都唔会喺手腕度嘅咁样，咁有啲血压喺大髀度嘅咁样，系啦，咁咧但系大髀度通常就好少系成人咯，可能会系小朋友或者 B B 嗰度就会有多啲。
3: 我想问多个无聊问题，着衫度同埋就咁接触落去个皮肤度度有冇影响嘅咧？
1: 嗱，咁如果你话最准确就一定系就咁接触落皮肤度啦，因为其实咧个血压计咧佢有个 sensor 咧，即系佢有个感应咧，就感应佢嗰啲脈搏喺度跳動啊嘛，咁樣。咁如果你著件衫，咁當然好薄嘅衫，譬如有啲恤衫啊，或者係絲質嗰啲好薄嘅，其實都冇乜問題嘅，佢都感應得到。但如果你譬如厚啲嘅衫嘅，或者可能你好凍嘅，著件褸嘅咁樣，咁佢肯定就唔準啦，咁樣。
2: 咁知道點樣度啦。咁就想知道頭先艾菲有講過啦，上壓同下壓。咁我哋包咗手臂之後度咗出嚟，究竟係上壓係代表啲咩，下壓係代表啲咩嘅咧？
1: 其實咧上壓嘅咧就係嗰個心臟泵，嗱，嗰個心臟我哋係會泵噶嘛，即係一下一下咁跳動，佢其實就泵緊啲血出嚟噶嘛。咁其實咧上壓就係泵出嚟嗰下最高嗰個壓力嚟嘅咁樣，係啦，即係諗下好似個水泵咁樣，你捻咗水泵嘅时候，咪有啲水喷出嚟嘅，咁就系喷出嚟嗰下，即系比较最高嘅压力嗰下咯，咁就系个上压咯。咁咧而下压系咩？就系、是、你发觉咧，如果你度血压嘅时候咧，佢系咪会慢慢嗰、那个嗰、那个手嗰个袋冇咁胀噶嘛？佢会去到一。跟住然後去到一個就淋咗咁樣啦，咁佢咧其實咧佢漲起嘅時候就係壓住條血管，等佢咧唔冇啲血流動唔到啊，咁咧佢咧就咁然後佢慢慢呢個叫做鬆翻嘅時候咧，佢咧啲血咪會流得翻嘅，因為佢冇壓住啦嘛，咁佢咧就會感應到佢啱啱流翻嗰下。咁就係個上壓，咁然後咧去到咧佢鬆到佢啱啱感應唔到啦，咁、那個就下壓。咁下壓源係咩嚟咧？其實就係我哋就即係如果大家容易啲明白咧，就係可以睇下條血管啊，佢硬唔硬咯咁嘅情況。即係如果你條血管好硬嘅，佢冇乜彈性嘅，你嗰啲血流落喺條好硬嘅水管度流嘅時候，佢咪會有個壓力產生到咯。因為嗰條水管冇彈性啊嘛。咁如果你嗰啲血系咁砰砰声流嘅时候，咁佢个血管咪会有一个压力走上去咯。咁呢个其实就个下压啦。咁所以如果简单啲嚟解释咧，下压咧就系咧，如果越高咧，就系话你啲血管咧就比较硬啲。系啦，咁如果上壓越高咧，即係話咧，你嗰個心泵嗰下個力度就好勁咁樣解。
2: 係啦，咁樣問我又想知啦。咁有冇話上壓同下壓爭幾多係一個黃金比例咧？
1: 嗱，應該咁講，冇黃金比例嘅。正常嚟講咧，即係我哋就講正常血壓啦。正常血壓咧，上壓咧應該低過120，係啦。咁下壓咧就應該低過80。
0: 咁我想問下。

0: 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会不会有啲分别噶？
1: 小朋友當然你睇下幾細個啦，如果你講緊係可能幾歲或者 BB 嗰啲，咁我哋血壓當然係唔會咁高啦，因為佢唔需要咁高血壓都已經可以泵到一身啦嘛咁樣。咁老人家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佢可能病啊，即係佢病嘅原因唔係話佢真係一定好病嗰種病，而係佢始終年紀慢大，血管會老化，心臟會老化，所有機能會老化，就算佢個人冇乜。佢感覺冇乜病都好，其實佢身體已經係退化咗噶啦嘛。咁個血管都比較硬啲啦，咁有個心臟嘅功能會弱啲啦。咁樣咁一般佢血壓都會偏高少少。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比較健康嘅老人家，其實佢血壓都係可以喺正常嘅階段嘅。
2: 嗯，我去到呢度咧，我有一樣嘢想問，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啦，理想嘅數字咧，上壓就係120啦，下壓咧就係80啦。呢一個數值咧。那個單位是什麼來的？
1: 是我們叫做 millimeter mercury MMHG、
2: 哦、有沒有解釋一下這個term？
1: 其實因為間時呢我你好耐之前你咪有呢種人手嘅血壓計咪係泵泵泵，然後你咪見到嗰血壓計有條銀色柱泵上去咁樣嘅。
2: 哦，原來嗰個血壓計嚟㗎、哦。我知你講啲咩，但我唔知
0: 生。我未見過，
3: 我就真係冇見過啦。
2: 我知道醫生講緊啲乜嘢啊，但係我唔知嗰個愛嚟量血壓㗎。即係我就見我有個波喺度彈下彈下咁樣㗎嘛。
1: 佢係啦，佢有條銀色嘅柱，你一個泵佢個銀色。上跟住然后个护士就会带住个听筒，跟住就绑你手之后，就将个听筒摄喺你嗰个绑手嗰嚿嘢度，跟住慢慢就松翻，系啊，松翻嗰个银色柱就跌落嚟。
2: 嗯，
1: 咁跟住咧，然后咧就个护士就抹低你血压啦。
3: 系啊，艾菲好努力咁谂紧，但系都谂唔到嗰
1: 嚿嘢。呢个应该系你哋出世之前嘅产品可能，
3: 但系都系同样原理。
1: 其实而家都有人用嘅，即系而家都会用嘅，因为始终电子仪器咧有阵时唔准确，或者电子仪器有阵时坏嘅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在医院、啊、医生护士都会拿回一些我们手动最原始但是最准确的血压计出来用的，就是这些咯，这样。因为你看到因为它的血压计里面呢是水银柱来的、
2: 嗯、
1: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压力呢的其中一个单位呢，尤其是用在医学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就用 MMHG， HG 就是 Mercury， Millimeter Mercury、
2: 嗯、
1: 其实就是看那条水银柱个毒素嚟嘅，因为水银本身嗰、那个佢系唔会佢个胀同埋缩系唔会争咁远啊，咁所以咧佢系一个比较可以用嚟做准确嘅单位咁样咯。
3: 嗯，咁知道点计啦，跟住之后又有个头先我哋听唔明系咩嘅仪器咧，艾菲
2: 喺博物馆噶啦，
3: 唔系咁头先医生都有话而家仲有用紧嘅，咁想知道咧，譬如。運動會唔會影響到個血壓呢？即係有冇話，譬如我今日要去量血壓啦，因為我自己好深刻咧，就係細個喺健康院咧，啱啱都有講過，我連續要翻去量咗三次血壓，
2: 搞咩啊？
3: 就係因為個護士話我唔合格，到最後咧，其實我都係唔合格嘅，但係佢放過咗我，佢話算啦，我幫你爭少少咁樣就幫你搞一搞佢啦。
0: 我想問下咩叫唔合格啊？
3: 我唔係好記得邊個數值。偏高嘅，但系咧嗰阵时个护士嘅解释咧就系、是、可能我系太大压力，因为好紧张噶嘛，你三次翻去，跟住之后每次都系嗌我个名，跟住入去净系量个血压，跟住唔合格啊，你再嚟过啦。会唔会系量血压之前系需要，譬如唔做运动啦，定系点样有咩？
1: 嗱，应该唔讲嘅咧。血压咧系受好多好多嘢影响嘅，咁当然病系其中之一种啦，即系唔同种类嘅病啦，譬如心脏嘅病啊、血管嘅病啊，或者头先讲嘅退化啊嗰啲，咁呢当然都一定会影响啦。咁但系你话就算一个冇病都好，其实佢都会受好多影响嘅。其中一样咧最容易受影响咧就系个情绪，系啦。咁因为有啲人譬如好紧张啊、好焦虑，或者佢好唔开心啊，或者佢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咧，其实咧个血压咧都系会比较高啲嘅咁嘅情况。咁咧而呢样嘅情况咧都唔系话啊唔系。诶，你紧张啫，即系唔系有阵时咁讲嘅，而系我哋真系喺医学上咧，都会有一个咧，我哋叫做英文叫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即系 睇白袍啊，白袍導致嘅血壓高，咁係咩意思咧？因為其實好多病人咧，其實佢本身係冇血壓高，但佢每次去到醫院量血壓啦，去到診所量血壓，或者見到醫生嘅時候咧，血壓就會高噶啦，咁樣樣。
3: 應該就係我。
1: 但屋企度咧就完全正常嘅喎，咁樣樣係啦。咁我哋呢個咧就叫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即係話佢純粹係緊張啊、心情啊，或者佢有啲佢自己都唔。即係佢自己講唔出嘅緊張而影響咗佢個血壓嚟，次次嚟親見到醫生。

0: 就高噶啦，咁样
1: 即系对住医生见八婆你就紧张啦。
2: 或者有啲人系对住牙医嘅时候咧，譬如啲仪器，有啲人又系会惊噶嘛，
3: 滋滋声
2: 呢种状态
0: 啦，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情绪同埋心情咧系非常之影响个血压嘅咁样咯。
2: 好，我哋去到呢度停一停先，休息翻嚟咧，继续同周医生倾偈。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八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飞 Stephen， 欢迎回到嚟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艾飞，
2: 同埋 Stephen，
1: 跟住仲有我哋嘅嘉宾急症室嘅专科医生周医生。
0: Hello， 大家好。跟住咧，我哋嚟紧，不如就讨论下咩叫高血压，咩叫低血压啦。成日听嗱，咁首先我觉得要分咗高血压嚟讲咧，究竟几高先叫高血压咧？
3: 嗱，我头先讲过啦，如果个理想血压咧就系个上压系120。以下啦，咁个下压咧就系80以下啦，咁样吓，咁咧就有好多人咧，其实咧，哦，咁我如果譬如有时高啲量，譬如122咩124，我系咪就高血压咧？咁样嗱，其实首先血压咧，我哋咧唔系净系睇一个数字一个读数就去决定嘅，正如我头先咁讲啦，你好多时因为情绪啊，或者咧你都讲过，譬如可能你做完好剧烈嘅运动，你其实血压都会高啲，咁你系咪度咗个高就系先？咁唔系嘅，咁首先血压咧，我哋一定要喺你平静嘅时候度，咁同埋唔系净系度一个就决定嘅，咁但系如果佢几个嘅读数咧都系高，例如譬如去到130几啊，甚至140几以上咧，咁嗱，尤其是140以上咧，基本上你就应该都系高血压噶啦，咁样，我讲紧系唔系一个读数，系几个读数，同埋你平静嘅时候度，佢都系140以上，咁你就一定系高血压噶啦，咁样咯。咁而120至140

0: 之间呢啲咧，我哋就睇下佢有冇其他嘅影响啦。咁如果譬如佢个人系所有生活都好健康，完全冇唔舒服冇剩，咁佢纯粹可能佢每次代血压都系120几或130几啊，咁咧嗱佢都系偏高噶啦。咁但系咧就唔等于佢话要即刻要食药啊，定系点样样嘅咁样。佢咧同埋我哋都要睇下佢有冇其他嘅原因去导致佢血压偏高咯。例如佢会唔会可能有内分泌嘅问题，可能佢系有甲状腺嘅问题咯，或者佢可能会唔会有其他身体嘅问题，譬如会唔会有糖尿病啊，会唔会有胆固醇高啊，会唔会有脂肪肝，会唔会有其他嘢咯？咁如果佢有其他嘢，咁我哋就要考虑下，系咪会唔会其他嘢都会影响个血压啦？咁样咁同埋，如果佢系食烟饮酒嘅人咧，亦都系会血压好容易就会偏高啲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唔系纯粹净系睇下毒素，而系我哋睇下毒素之余，仲要睇下佢背后有冇其他嘢会影响到佢心脏血管或者血压嘅问题，然后再去评估佢究竟呢一刻佢系咪真系属于一个血压高啊，纯粹血压高啊，定系佢有其他嘢导致啊，定系？佢需唔需要点样治疗啦？咁样咯。
1: 哦，我听下咧，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啊，就系头先你提到一个 term 即系都我都几深刻，就系、是、纯粹血压高。听你咁讲咧，医生系咪其实好少系纯粹血压高，反而系会有其他嘅原因令到你血压高咧？
0: 嗱，血压高咧，其实喺现代医学嚟讲咧，我哋属于一个咧叫做新陈代谢病啊，系啦咁样。咁啊，新陈代谢病其实系咧系直接影响心血管嘅，咁喺里边系包括咗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血糖高啦，尿酸高啦，同埋呢个嗰啲睡眠窒息嘅问题啦，或仲有一个譬如叫痴肥，即系肥胖症啊嗰啲咁嘅情况啦。其实佢哋全部咧系同一时间一齐影响紧个心血管嘅咁样。咁所以你又讲得啱啦，好少咧，你话净系一样嘢高，其他全部都好正常，系少啲嘅。咁但系都唔系冇，都有咁样，系因为其实血压高，即系我头先讲都有。機會其他嘢影響，譬如係甲狀腺啊，或者內分泌問題都會噶嘛。咁有啲人都真係嘅，真係佢真係純粹血壓高嘅啫，佢從來冇其他病，佢驗曬都全部正常，係淨係血壓高都有嘅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但係如果喺現今嘅社會，因為好多啲食物又咁好啦，跟住咧，然後咧又多多姿多彩嘅生活啦，咁嘅情況之下，通常咧啲人咧都一嚟就幾高噶啦咁樣。
2: 我想翻轉頭。头先讲过话唔系单一次，就系、是、可能要唔同指数先可以 confirm 到佢系血压高啦。有冇话要一个特定 period， 譬如3个月内都 check 到佢血压高先 confirm 佢有血压高呢个疾病，定系其实一次已经可以做到？
0: 嘅咁又唔会摊开咁耐嘅。咁、通常我嘅意思系话，可能你首先你要拣一个你最平静嘅时间、或者你可能朝头早或者加夜或者同埋夜晚。咁如果譬如你连续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你。可能你每隔日你去度都系咁样嘅情况咧，其实你都系血压高噶啦，咁样、你
2: 就真摊开几重视下，
0: 一定要、因为其实血压高，我头先讲过啦，如果你譬如上压高嗰啲咧，你系每一下泵个血都咁大力嘅情况咧，咁你个血管其实长期承受住压力噶嘛，咁如果长期承受住压力，咁你谂下条水管。不斷有啲壓力泵佢，佢就有機會咩啊爆啦，係啦。咁所以點解譬如啲人話心臟病啊、腦中風啊，咁其實都係大部分好多船員都係因為血壓高影響。
1: 啱啱你提到令到我有嘢想問啊，就係、是、其實人本身有好多條血管噶嘛，咁。頭先亦都提過啦，譬如我哋要量度血管嘅時候咧，就最好喺手臂啦，或者手腕嗰個位去度啦，咁樣。
0: 手臂。
1: 啊 ，sorry， 手臂
2: 最多，
1: 手臂最多
2: 啲嘅。
1: 係啦，咁去度啦。咁會唔會其他地方嘅血管嘅毒素係會有唔同咧？
0: 所以我咪頭先咪話咧，你都可以度有啲
1: 大
0: 髀嗰啲啊嘛。嗱，總之我哋度血壓咧，一定要度大血管。你如果做啲越幼越细血管咧，就越唔准嘅。所以我点解手腕同埋手指咧，基本上就唔系话好准嘅咁嘅情况咯。因为大血管系讲紧系心脏一出嚟嗰条一定最大啦，但系你度唔到，即系肺啊嗰啲动脉喺里边噶嘛。咁佢跟住佢就会分叉去到颈啦，跟住同埋去到手啦，同埋去到脚啦。
1: 咁又冇理由链住条颈啦。
0: 颈你度唔到，度唔到啦，因为你唔可以链住条颈啊嘛。咁所以其实你跟住就系到手咯咁样。咁其实。大髀已經係遠咗啲嘅，因為佢心臟佢經過肚先落到大髀，都已經遠咗啲咁樣。咁所以其實點解度手臂係即係最近心臟，
1: 都係
0: 最合理嘅地方。
1: 頭先咧我又諗起咧，點 解咧老人院度血

0: 壓咧係會一起身就度嘅，其實應該係因為個狀態問題係咪？一起身 suppose 係比較平靜嘅狀態，咁攞出嚟嘅數據係咪會準啲？係咪呢個原因咧？
1: 咁又我又相信又未必一定係嘅，只係佢要就返佢啲員工講嘢去
2: 作息時間。
3: 我覺得唔係囉，因為有人會有藏氣囉。有啲人有藏氣嘅時候會好激動，做咩又醒我啊？咁
2: 好似講緊你自己咁樣。不過你延伸落去啦，即係有高血壓啦，頭先都有講過會有啲延伸落去嘅病症啦，有冇啲係高血壓？我哋用香港做例子啦，香港是最嚴重的延伸落去的病
1: 咧。其實呢我哋最常見的都市病，同埋因為高血壓咧，就是心臟病同埋中風咯。呢兩樣嘢基本上咧就都差不多完全是關高血壓事咁滯噶啦，咁樣係啦。因為咧心臟病同中風咧都是一啲叫做血管病啊，嚇咁啊，佢原因都是因為一啲條血管塞咗或者是爆咗。而導致嘅咁樣係啦，咁如果心臟病大部分都係塞咗啦，因為我哋個心臟本身有幾條要供俾心臟嘅肌肉用嘅血管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因為血壓高嘅問題，咁咧就會導致咧因為血壓高又好多時我簡單都講都會有膽固醇高啊，同埋其他問題啦，咁佢就會導致咧啲脂肪積聚咧變咗啲血塊嗰啲咁樣，咁跟住然後血壓因為佢泵得好勁嘛，咁嗰啲。啲脂肪粒咪有陣時會飛嚟飛去咁樣，咁佢飛咗入啲心臟嗰、那個供俾心臟我哋叫冠狀動脈血管嘅時候咧，佢就會塞咗啦。咁塞咗個冠狀動脈血管咧，就會導致心臟病咁樣，因為個心臟肌肉就會冇血到咯，就會導致心臟病。咁但係如果佢嗰粒血塊飛咗，唔係飛上心臟，係飛上腦咧，咁樣就變咗中風啦，就塞咗腦裏邊嘅血管就叫做就變咗中風啦。咁但係中風除咗塞血管之後，都可以係爆血管嘅，爆血管就因為嗰個血壓太高，咁而嗰啲血管佢有啲位咧，因为佢脑咧，我哋嗰啲血管咧分到好细嘅，分到，因为佢嗰啲脑神经细胞，我哋要成个脑好多神经细胞要分到血管好细，咁有啲比较弱啲嗰啲位咧，佢就咁啱咧血管一即系血压一高一泵上去激爆咧，佢就会出血啦。咁呢个我哋就叫出血性嘅中风啦，咁样咯。咁所以中风我哋通常有分两样啦，出血性或者系塞血管啦，咁样。心脏病大部分都因为塞血管导致。
3: 个画面好似爆紧玻璃咁样咯，即系嗰嚿脂肪会。
0: 你咪谂咗系台风嘅时候，嗰啲一扯嘅时候，间屋嘅玻璃爆晒，砰咁样嗰啲画面
3: 啦。跟住你唔知道佢爆咗去边咁样。
0: 其实嗰啲都系因为压力而造成嘅，
1: 压力咯，
0: 系个逻辑都系一样，
1: 系啊，
0: 系咪啊？只不过我哋一个喺身体入边，一个就系我哋现实见到喺唔同嘅单位入边发生嘅情况啦，咁样。咁好啦，我又再问啦，如果系高血压嘅话啦，咁系咪其实咩情况底下我哋真系要去做手术或者有其他治疗？咩情况底下我哋其实食药就控制到咧？
1: 嗱，基本上高血压咧。正常嚟講，絕大部分都係食藥控制嘅。咁除非你個高血壓可能係有某一啲嘢導致個高血壓，例如譬如可能係嗰個叫做腎上腺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可能內分泌嘅問題啊，導致嗰、那個或者腎嘅問題啊，導致嗰啲血壓高咧，咁就有機會可能用手術嘅方法可以處理得到嘅。咁譬如有啲我哋個腎嗰個血管係閉塞嘅咁樣，咁呢啲有啲方法我哋係可以用手術嘅方法去處理咯。咁但大部分都系食药噶啦，
3: 医生，咁如果我又唔想食药，又唔想做手术，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减低呢个高血压咧？
1: 哦，呢、這个其实大部分病都系咁样嘅，但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啱啱血压高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人系冇乜唔舒服嘅，佢可能咧就纯粹身体检查一下，或者佢纯粹睇紧第啲病，咁啊咁啱护士同我量血压先发觉佢血压高，佢根本自己都冇乜唔舒服嘅咁样，咁所以佢根本就唔想食药添咁样，佢直情 check 都唔想 check 添好啦，系啦咁样。嗱，咁通常呢情况咧，我哋咧第一样嘢其实都真系唔会即刻推个病人食药嘅，除非佢一开头个血压已经好高啦，即系佢啲叫做严重。重性血压高咧，可能去到160以上啊，嗰啲有啲啊，好多都系咁噶。佢其实开头佢140几都好多都冇乜唔舒服添噶，咁样系啦。咁嗰啲咧，我哋就会即系当然即刻叫佢食药啦。咁但系如果佢可能都真系唔系真系咁高嗰啲咧，咁其实佢首先都系已经要改善咗佢生活习惯先嘅。咁因为咧，尤其是咧，佢平时可能系饮食啦，要可能佢食出街食好多嘢，或者佢平时屋企煮饭可能落或者煮餸落好多盐嗰啲咧，其实咧都系会影响血压高嘅。咁所以如果一讲血压高，首先第一样嘢都会建议佢一个低盐嘅飲食先咯，咁样最好平时。

0: 煮飯就真係唔好落鹽啊，或者落好少啦。或者你平時去，就算你買麵包食咧，如果你真係仔細啲去睇下嗰、那個，譬如嗰磅方包後邊嗰個
1: 營養標籤
0: 咧，佢都有寫鈉質幾多咁樣噶嘛。係啦，咁就盡量揀呢啲好偏低鈉質嗰啲咁樣咯。係啦，咁跟住咧，然後咧就生活習慣改善就要做運動啦咁樣。因為譬如我頭先講啦，佢係因為個心臟泵啲血去個血管度，咁咧如果你平時做運動做得多嘅話咧，其實咧佢會令到啲血管強壯啲同埋柔韌啲嘅，佢會有翻啲彈性，同埋佢咧因為咧你做運動嘅時候，你啲肌肉咧係幫助收縮肌肉嘅時候，幫助啲血流係會好啲咁樣，咁所以佢係幫助到咧你個心血管嘅功能會好啲。咁咧然後第三樣嘢一定要改善咧，就係如果佢係譬如有飲酒食煙嘅習慣咧，就最好戒咗佢啦咁樣。尤其是食煙啦，因為食煙咧佢好多化學物啊嗰啲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個血管。嘅情況嘅咁樣啦，佢都唔係淨係影響肺，而係會影響到呢個心血管咁樣咯。嚇，咁呢啲基本嘅生活習慣都係點樣都要改善嘅，你就食唔食都好咁樣樣，係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係會慢慢即係叫病人再翻嚟覆診啊，再同佢睇下情況啊，再慢慢游說佢。如果真係有想，即係真係需要食藥，都要游說佢咯，都要俾啲時間個病人嘅，唔可以話嚟到就食藥啦咁樣。咁、其實病人都真係唔高興，或者其實佢自己好大壓力，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諗住我食藥就要食一世啊。个个病人都系咁讲嘅，咁我当然我都同佢讲，其实系因为你有个病，所以你食药要继续食，而唔系因为你食咗只药，所以你就一定食一世咁样。咁如果有啲人，譬如佢真系食紧只药，但系佢譬如生活习惯改善咗，或者佢减咗肥，因为其实减肥都好紧要嘅，肥胖都系其中一个血压高嘅好大嘅原因啦。其实咧，你每减到大概10% 嘅体重咧，你嘅血压都会低咗噶啦。咁所以咧，减肥都好紧要。咁所以有啲人咧，佢譬如减咗肥之后咧，佢真系血压会正常咗或者好咗好多，咁佢系可以减药嘅，甚至有啲人系可以唔使再食药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啲人话成日话食咗血压药就要食一世，其实系错误嘅一个观念咁样。
2: 但系医生讲嘅嘢都唔容易做到啊！你谂下减10% 体重，
1: 系
2: 你谂下100磅，我当你女仔100磅都好多，你要减10磅、啊。你唔好讲上面再劲啲嗰啲啦，即系譬如男仔100几磅咁样啦，咁你减10几磅，其实唔容易嘅、啊，真系。
0: 如果女仔得100磅咧，通常好少血压高嘅，坦白讲句。
1: 调翻转会唔会系血压低啊？其实嗰啲。
0: 同埋女士咧有个好处就系、是，譬如佢女性荷尔蒙本身咧系保护心血管嘅。
2: 咁狡猾嘅咩？
0: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咧喺一个
1: 好震惊、啊，
2: 好震惊，我点谂都咁 fair 嘅啫，
0: 系通常喺一个女士佢更年期之前咧系比较少血压高。同埋比較少一啲心血管嘅病，
1: 因為有荷爾蒙保護佢，
3: 你哋就冇啦。
2: 真系噶，即系男仔系真系天生就系弱少少，即系或者系
0: 咁又唔可以咁讲弱少少。咁男仔佢有强壮嘅肌肉啊嘛，佢中意做运动啊嘛，咁佢都本身都应该系保护心脏噶嘛。
1: 各有各优势，
3: 医生讲得好好啊。
1: 劲啲，一个有荷尔蒙，咁、但系就一个被动，一个主动咯，咁样。
2: 系咯，女士好多，
0: 咁女士都唔可以因为咁样就唔理身体嘅，都系要保护嘅。
3: 系嘅，系嘅。咁医生，我想有个问题想问，就系咧，头先你讲话可能。初期的高血压咧系冇乜唔舒服噶嘛，咁如果我唔系一个定期做健康检查嘅人，咁我点知道自己嘅高血压会唔会有少少症状话到俾我听噶？
0: 嗱，初期就真系可以完全冇症状嘅，咁、但系如果譬如你话我唔系，我好容易会头痛啊，或者心跳突然间觉得佢跳得好重，嘣嘣嘣咁跳啊，嗰啲情况咧，咁你就都要 check 下嘅。咁其实讲真咧，而家我哋如果根据而家最新嘅即系嘅一啲医学嘅指引啦、我哋咧其实30岁以上嘅人士都会建议佢咧。多多得閒就驗下血量、血壓噶啦咁樣，因為我哋都因為尤其是而家呢個社會即係越嚟越即係飲食嘅問題啊，啲人又真係少咗做好多運動，好多時你翻工都係坐喺度啊咁樣，咁即係各樣嘅生活習慣影響到咧，其實血壓高嘅即係女性荷爾蒙都保護唔到咁多啊，即係個血壓高嘅年齡咧就低咗好多，好多30几岁咧都已經血壓高噶啦。
1: 嗯，咁头先其实我都有轻轻讲过下，即系我哋一路讲血压高啦，我谂大家都听得多啦。咁咧，如果体重太轻嘅话咧，会唔会有血压低嘅情况咧？我觉得反而大家系少讲血压低呢样嘢。
0: 嗱，血压低咧就通常我哋讲紧个上压系要即系低过100。 咁咧就係開始偏低嘅啦。咁、如果你血壓咧低過九，上壓低過九十咧，其實咧甚至有啲危險性添咁樣樣嚇。咁、咧因為咧我哋血壓低，我哋睇下佢咩原因啊。嗱，咁咧都有好多原因咧，就係咧佢譬如可能係一啲病態原因，或者一啲唔係病態原因啦。咁如果唔係病態先啦，如果譬如有啲女士咧，可能佢真係好瘦嘅咁樣，佢係容易啲會暈嗰啲女士咧，佢其實血壓係真係偏低啲嘅。佢好多時咧，可能佢嗰個上壓咧真係得一百度嘅啫，或者有陣時98咁樣嘅。咁甚至有陣時佢可能瞓著咗成咧，佢血壓仲會低多少少，可能得95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如果呢啲血壓比較偏低嗰啲咧，其實佢係容易啲暈嘅，尤其是佢坐低起身係容易啲見頭暈，因為咧佢坐低起身嗰刻咧，佢嗰個心突然間泵唔切啲血上去啊，佢就會容易啲見暈啊咁嘅情況。咁如果呢啲情況咧，通常我哋真係都會建議佢飲翻多少水分，同埋做翻多少運動，因為咧佢太瘦嘅原因，可能佢因為都好少做運動啦，佢啲肌肉唔夠強壯咧。我頭先講個肌肉係用嚟泵血噶嘛，咁如果你肌肉唔夠強壯。嘅时候佢咪泵唔得好咯啲血，咁佢自然嗰个血压咪长期会比较偏低少少咯，咁样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哋反而更加担心佢血压低系因为一啲病导致咁样吓、例如可能佢本身系有一个内出血嘅情况。譬如有啲人咧，佢可能胃出血啊，有啲即系嗱，你话唔系话真系即系屙血屙到嘭嘭声嗰种啦，咁但有啲人咧，可能佢长期胃痛啊，或者胃炎啊，慢慢有少少胃出血嘅情况咧，咁呢情况咧都有机会血压咧系会偏低嘅咁样，系因为咧佢其实身体不断流失紧一啲水分走啊，即系血液即系水分啦，咁样流失紧走，其实身体就会喺偏喺一个叫做低。即係低水分缺水嘅狀態，咁佢咧就會容易啲血壓低啦咁嘅情況。咁嗱，血壓低我哋反而就會擔心其他嘢，譬如會唔會一啲好嚴重嘅敏感發作啦？因為好嚴重嘅敏感嘅時候咧，佢會所有血管突然間擴張咗，係啦，咁咧就會導致咧身體。個我哋叫做相對性嗰、那個水分係少咗，因為你個血管全部擴張咗嘛，你變咗個水喉突然粗咗好多，咁你裏面本身嘅水分係咪相對性咪少咗咯？咁呢個咁嘅情況咧，亦都會導致咧血壓低會頭暈啊嗰啲情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血壓嚴，即係突然間血壓低嗰啲，而係即係平時可能都血壓正常，突然間血壓低嗰啲咧，呢啲我哋一定要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導致，係咪一啲病嚟咯咁樣。但係你話嗰個人唔係，佢長期都血壓偏低㗎啦，咁通常都係一啲比較瘦啊嗰啲先至會咁樣咯。
2: 你令我諗翻起以前上中學堂，總有一兩位女同學係呢個狀況，係咪啊？即係都真係咧，你諗翻起嗰個畫面就 exactly 你頭先描述嘅畫面就係可能喐兩下，跟住就話唔得啊，好辛苦啊咁樣啦。跟住咧嗰陣我好記得上 PE 堂，一定係個老師就話：你跑多啲啦，你試下喐下啦，你越
0: 做多啲運動
2: 啦，你越唔喐你就越 keep 住係咁樣噶啦，就係、是、exactly 頭先嗰個情況。咁但係呢一啲情況係咪冇啊？有冇調翻轉啊？頭先高血壓就有。降血壓藥啦，有增血壓藥嘅，
0: 冇噶冇噶。嗱，其實佢唔係病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譬如我頭先講比較偏瘦啊，可能佢冇乜肌肉啊，嗰啲情況其實佢唔係病嚟嘅，佢平時都唔會有任何唔舒服，佢亦都唔會影響到佢日常生活嘅。咁如果佢真係容易暈、容易血壓偏低嗰啲，我就會叫佢留意翻咯，即係究竟咩？佢實有啲嘢去刺激佢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起身坐低起身見頭暈嗰啲啦，或者可能佢去到某啲位可能好焗咁樣，佢好多人好似唞氣唞得唔順，佢又會突然血壓低一低嗰啲情況咧，或者佢有啲突然間佢可能佢有啲嘢受驚啊，即係突然好驚嘅情況，佢個心臟需要泵多啲血，但係佢因為佢嗰個血管即係係啦唔夠力量，佢會有暈一暈啦。咁通常呢啲情況，我就會建議佢你要留意翻咩情況。容易導致你咁樣嘅，咁你咧就要去避免或者小心咯。佢一發生嘅時候，你就可能要即刻揾啲嘢地方坐一坐先啦，咁樣樣。
3: 好啦，咁我哋咧講到呢度咯，都認識咗好多高血壓啦、低血壓啦，都好多謝咧周醫生、巴斯醫生同我哋咧分享咁多嘅資訊。咁今集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
0: 多謝曬，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天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从上午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家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说，旅客下阶段将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及抵港，预计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后，应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接触者追踪，疑似或确诊个案应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及治疗，有关人士需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及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及治疗能力，可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及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及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及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及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及与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7.9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

0: 阳光，日间炎热，现实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 咁我哋每一集都会探讨翻啦唔同长者群体嘅故事啦，同埋需要嘅。咁今集嘅主题就系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咁随住人口老化啦，唔少长者都因为中风啊、退化、认知障碍症啊、骨折，又或者一啲慢性病而恶化嘅。咁逐步慢慢咁样走到需要是别人的照顾，即是其他家人都有增加到他们的压力啊、负担等等的。随着社会也都有一些支援配套啦，那怎样可以呢令到一些长者呢可以呢活得更加有尊严呢？那今集就很希望啦透过一位专业嘉宾的身份啦，跟我们分享一些长期照顾长者服务需要的处境啦，同埋一啲支援嘅方向嘅。咁今集啦就好开心啦，邀请到啦复康顾问同埋咧资深物理治疗师林家宝啊 George 咧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Hello 啊 George，Hello
1: 各位听众好。
0: 系啦，咁我哋咧不如一开始啦都想问一下你先啦，究竟即系乜嘢系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咧？
1: 嗯，系啊，其实长者我哋呢个社区好多啦，行得走得嘅有啦。咁乜嘢人会落到去呢个服务需要？好多时就係、佢有一个疾病本身啦，但呢个都唔係最影响，而係佢嘅自理能力下降咗啊。咁包括咗佢身体上面嘅机能啦、体力啦，又或者认知上面嘅執行力渣咗。咁当呢啲嘢开始衰退嘅时间，佢就需要多一啲人照顾，嗰个就係社区嘅长期照顾嘅长者囉。

0: 咁以你臨床經驗啦，即係服務經驗嚟睇啦，香港最常見嘅因為健康問題出現咗頭先講嘅需要長期照顧需要啦，有啲乜嘢嘅疾病咁樣呢？
1: 係啊，其實呢個就好睇即係每個家庭都好特別，好唔同。咁例如話即係當你遇到一個突如其來嘅癌症，咁嗰個就好突然咁嚟，咁嗰個可能嗰個轉變就好快啦，好急啦。咁但係呢，我哋見到有一啲例如話由佢認知障礙開始仲行得走得，只係有時你見到佢懵豬豬少少啊，記性渣咗少少啊，去到佢真係要去到長期照顧嗰個時間就會比較耐。咁中間仲有一啲例如話骨折啊，一個突然間嘅損傷啦，又或者啲慢性疾病例如中風啊、心臟病啊、氣管病啊嗰啲，咁佢哋就會慢慢渣落去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類都有，但其實佢哋嗰個成個過程或者個演化會好唔同囉。
0: Joshua 剛才有讲过呢，就唔会话因为突然间恶化㗎嘛，咁都有啲早期嘅征兆，等我哋呢可能一啲后生啊或者仔女啊都可以留意到，有冇啲咩早期征兆可以同我哋分享返，即係点样佢哋哇可能真係有需要接受呢个长期照顾服务咁样喎。
1: 係呀，我諗即係我哋点样去睇一个早期嘅服务，其实即係社区都一路推广緊，就係及早照顾就及早治疗。即係及早診斷就及早治療嘛。咁我哋一般人我哋點去睇，我哋唔係從疾病去睇，其實簡單啲去睇，我哋可以睇佢有冇衰弱啦，一個 frailty。咁包括咗佢體重有冇下降啦，佢會唔會成日都好似好攰啦，好似個人冇乜力咁啦，佢會唔會好行動不便啦，或者嗰啲活動力下降咗。咁即係總之你見到一個人好似硬係软奶奶啊，冇乜力气啊，冇乜动力去做一件事啊，咁可能嗰个都系佢身体比较渣咗啲，咁就需要一啲帮助，以至到佢会容易啲跌落去一个长期照顾嗰个需要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社区里面都会有一批人可能有一啲早期嘅认知障碍啦，咁嗰、那个例如早期我哋会见到嘅真系记性差咗啊，记得以前嘅嘢啊，或者一个简单啲，你见到佢选择着嘅衫，即係例如明明係夏天佢又选择咗一啲唔係好适合嘅衫啊，咁你就会发觉佢可能喺个自理上面都开始困难嘅时间，其实嗰个都一啲征兆，我哋可以真係早啲去搵一啲适当嘅人士去帮手做个评估，早啲去做一啲嘅治疗去到帮助佢哋啦。
0: 除咗体重下降之外呢，其他嗰啲征兆都起晒我太太身上出现。咁当然啦，咁讲笑啦。咁但係呢，我知道啦，长者即係头先讲过啦，即係可能体重突然间下降啦，跟住冇力啦，上车落车又好辛苦啊，突然间可能有啲脑衰退嘅迹象喎，即係有啲认知障碍喎，头先着错衫啊等等，大家都记住啦，即係可能要留意下啦。咁随住佢哋啦需要照顾啦，我知道佢哋可能即係会觉得呢自己呢一直都系照顾开自己㗎嘛，即係一啲长者呢都可能啦，即係有一定嘅自尊心，即係我觉得咁大个人点解要人照顾啊，要人帮手照即係打理自己嘅一啲可能日常嘅生活啦。咁呢啲咁嘅心理转变呢，你会唔会见到佢哋可能有部分长者咧会有啲情绪嘅反应咁样咧？
1: 我当然会啦，特别系我谂我哋华人嘅社会，我哋唔系好中意打搅到人啊。我哋成日都觉得麻烦到人就唔好啊，所以要人照顾系一样，即系麻烦到屋企人又唔好，要屋企人使钱去到搵人照顾自己都唔好。咁我谂下一个引申落去，佢哋就会有个自我限制咯，即系例如我论尽咗咯，咁我咪冇出咁多街咯，咁我咪冇个社区，即系佢成个人佢个
0: 封锁咗自己，
1: 系啊，个活动范围细咗啦，佢个社交少咗啦，咁嗰个。

0: 可能个其实慢慢个孤独感又会强咗啦，或者即系觉得人哋更加唔明佢而家嘅处境，就更加如果转化唔到就更加唔想搵人帮手咯。咁我觉得即系我哋点样去做呢样嘢，或者其实我哋觉得就系让佢见得到训练好啲之后，喐得好啲之后，其实佢一样享受到佢嘅生活，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咯。
1: 咁屋企人嘅角色咧，即系喺呢度又可以有啲咩转变，或者应该即系带嚟一啲嘅咩冲击咧？即系个角色又想可以点样担当咧？
0: 我谂屋企人，我谂即系嗱，我哋头先引申讲咗好多唔同嘅情况啦。其实慢性嘅转变，屋企人就容易啲去处理嘅，因为你睇住佢慢慢转变啊嘛，即系由佢行得行少啲，咁其实嗰个转变系可以慢慢去调节，佢哋一路就住佢嗰个进程，佢哋可以容易啲处理。而系我谂头先讲紧有一啲系突如其来啦，例如话佢跌断咗只脚，咁佢真系唔行到，或者佢中咗风，佢连起身都比较论尽嘅时间。咁我谂第一就系屋企人要接受而家呢个状态。佢都唔想啦，即系佢都未必，有时唔好觉得真系佢好懒啊，佢懒啫，佢唔做啫。其实有时一边身喐唔到，中咗风，其实你要起身，其实嗰个系真系有时做唔到，就系做唔到，或者真系要经过训练一段长时间，可能先至净系学到坐起身啊，甚至企起身。咁嗰个阶段真系要俾少少容忍期，要接受多少少先咯。咁同埋即系我谂有时会容易掹整啦，因为都担心佢论尽嘅时间就会长期照顾唔到自己。咁其实可能即系问心一句，其实嗰个都会唔会系令到我哋都担心，我哋又要照顾佢多啲，咁而引发一个压力出嚟。咁我谂呢个即系照顾者都需要留意嘅。
1: 咁我知道啦，好多照顾者除咗即係心理方面啦，即係情绪方面有啲转变啦，咁喺你哋专业角度嚟睇呢，即係屋企人喺照顾长者嗰时呢，最容易即係可能忽略咗做错咗嘅地方系乜嘢呢？
0: 问得好好啊。我諗最容易嘅就係当要佢要需要照顾，例如话佢个行动不便嗰时，咁屋企人要用多啲体力去照顾佢嘅时间，咁好多时就会抽佢啊，称佢嗰阵时就淨係用啲膊头力啊，唔识得用个全身嘅力啊。嗰、那个我諗喺开头嗰阵时呢，大家都会觉得冇乜所谓啊，因为我諗住都係做几日啫。但係当做下嘅时间，哇，原来要做一个月㗎喎，原来要做半年㗎喎。咁嗰个好容易就会其实手会劳损啦，啲手腕会劳损啦，会可能有嗰、那个网球爪啦，膊头痛啦。咁我諗呢个系真系喺照顾上面需要留意。点解一开始我哋话照顾嗰阵时一定需要有良好嘅姿势，其实包括咗我哋长期照顾佢，可能屋企有工人姐姐啊，其实工人姐姐都要好好
1: 保护自己，
0: 系啊，因为如果个工人姐姐都受咗伤整亲嘅时间，你谂下你屋企得翻佢同个工人姐姐嗰阵时，其实你自己都会担心咗咯。咁就另外就我谂，当我哋长期要照顾，其实有时都唔好忽略去到照顾咗一段长时间嘅时间，其实真系可能我哋自己都会有嗰个心态上嘅疲劳，或者一个 burn out， 即系一个。真系攰啊！我哋生理心理上面都攰，咁真系要接受自己有呢个状态，而俾自己一个休息，或者真系要屋企人
1: 轮班咯，
0: 轮下班咯。我谂呢个都系重要啦，特别即系我哋可能上一辈嘅华人社会，我哋有啲人觉得，哎，我哋照顾长者系应份嘅，我哋呢个系我哋做子女嘅责任，但系都要留意翻自己个精神健康啦，或者真系。如果我哋长期有痛症呢，其实都会容易令我哋有抑郁

0: 所以即係可能我哋当我哋照顾咗长者嘅时间，当我哋好投入嘅时间，可能我哋会有少少忘记咗自己。咁呢个都係要，我諗都係提醒返我哋嘅照顾者，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係做得好好。咁好好嘅时间，我哋都要奖励返自己，都要肯定返自己，同时间亦都要真係照顾返自己个身体，照顾返自己个情绪囉。
1: 嗯，好好啊 ，George 呢个，因为我知道啦，即係例如啦，即係我嫲嫲啦，咁我嫲嫲都90几岁啦，咁之前都入过医院啦，出返嚟係个身体差咗啦，跟住我爸爸啊，即係叔叔啊，即係姑姐嗰啲呢，佢哋其实都已经系长者嚟㗎啦，咁但係佢哋呢都不停咁样去照顾嫲嫲啦，咁其实佢哋自己都有一定嘅心理压力，咁我见到佢哋都真係需要轮班囉，剛才讲得好啱，同埋要有抽返嚟少少呢，可能放自己一日假，即係可能做返自己鍾意嘅嘢啊，睇下戏又好啊，即係听下歌又好啊，即係呢个心理嗰个压力嗰个舒缓，对于照顾者嚟讲都好重要，我自己都有呢个亲身嘅经历，同埋啲孙仔都可以帮下手嘅，係啦，即係唔好靠晒，即係如果嫲嫲、公公婆婆啊、爷爷有事，即係唔好靠阿爸阿妈佢哋全部，咁你孙仔咪可能你唔一日咪半日咁样咯，几个钟头，同埋啲长者，我觉得佢哋都中意见到啲孙仔，系啦，因为我之前我哋好多集都有分享过啦，其实即係好简单，你唔去都打个电话去嘘寒问下暖，即係一啲可能长期可能要卧床嘅长者啦，即係未必。可能成日见到你，咁你都唔出现啦，已经咁打个电话都好啊，即係大家可能做多少少呢，咁起码令到几个嘅单位啦，即係可能需要长期接受照料嘅长者啦，同埋一啲照顾者啦，都有一啲嘅减压嘅情况啦。咁啊 ,Josh 啦，我都知道啦，咁好多长者啦都明明都已经系即係都唔系行得咁方便啦，但係呢我知道都好系咪硬颈呢，這个字啱用唔得，真係好抗拒啦，好抗拒用嗰啲助行器。咁呢轮椅啊或者一啲嘅家居服务啊咁样等等嘅。咁你见过有冇即係遇过呢啲咁嘅经历呢，即係好抗拒呢啲咁嘅服务啊，咁屋企人啊或者你哋又会点样处理呢？
0: 嗯，係啊，我諗第一就係嗰、那个即係例如話，你話用助行器嗰啲，多數都係出院之後，即係個成個人嘅轉變啦。即係例如以前行得走得嘅，咁我仲健步如飛嘅，突然間要拎個架出街，我個形象就大減噶咯。即係我喺個屋邨裏面，人哋就覺得我嚇突然間好似變咗個弱者咁樣。咁我諗呢個第一就係長者本身都要接受到、就是，就係暫時係咁啦，又或者真係呢個都係我現況係咁。咁呢个第一个真係自己要调节啦。第二个就係、是都要相信，就係希望佢哋接受到，就係搵人帮之后总有啲情况係改善到囉。即係例如话我今次係跌亲隻脚嘅，我跌断咗隻脚。咁可能某啲嘅练力训练其实係会令我嘅身体状况好返啲。咁再唔再用个架又一回事啦，但係起码我嘅身体系会好啲，我长远我嘅生活会好咗。咁希望呢个长者都会接受呢样嘢，亦都真系接受到俾人帮啦。即系特别而家政府好多嘅家居照顾服务，其实都系希望我哋可以居家安老。即系我谂任何人都希望留喺屋企嘅时间长啲，即系喺屋企安老嘅机会多啲。咁所以即係我哋俾人帮，其实某程度上我哋都係帮自己喺个屋企度生活得舒适啲咁解啫。
1: 嗯。
0: 係啦。咁所以我諗屋企人都可以，即係有时我諗佢哋抗拒嘅係唔知个服务做啲乜嘢嘢，或者唔明白嗰班人走嚟做乜嘢嘢。所以如果佢哋都知道机构会做啲乜嘢，有时可能解释清楚俾个长者听，我佢哋嚟睇下你有啲咩需要，帮到啲乜嘢嘢。咁帮完嗰啲之后，我哋希望做到啲乜嘢嘢。当佢哋明白咗，嗰班人系嚟 做乜嘢唔係嚟搞搞震嘅時間，可能佢哋就會容易啲去接受囉。咁我諗其實好多時我哋會以為其實醫療系統嘅嘢佢哋會好明白，其實好多時佢哋未必明白。咁所以即係我哋點樣將好似一啲醫療嘅嘢喺社區上面變成一啲照顧，我諗呢個都係要慢慢去掌握，但係如果解釋得清楚，我諗佢哋會容易接受囉。
1: 嗯，都係要長者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即係帶住一啲嘅助行器啦，即係可能未必係真係以後永遠都會用嘅，真係可能一啲暫時性或者可能過渡性嘅輔助工具。咁我都分享少少啦，即係其實依家好多職業嘅運動員可能真係整到腳，咁佢哋都要用呢啲咁嘅輔助器，咁即刻都要擔架出場先啦，跟住即刻要嗰啲拐杖啦，或者一啲嘅保護嘅措施啦，保護翻個膝頭啊、腳腕啊等等。咁一啲咁專業嘅運動員都需要呢啲咁嘅輔助，咁我哋一班長者希望都可以即係當自己係啦，職業運動員，即係運動員咁樣，暫時性，即係可能。唔係將佢惡化，係將佢點樣喺一個短時間內啦，即係點樣唔好俾佢惡化，從而之後咧有個復康嗰個嘅進度，即係大家唔好咁諗話，我以後都係咁噶啦。即係如果有啲長者聽到嘅話，即係梗有機會啦，即係可能會少少跌倒啊，又或者可能真係撞到啊，有少少。可能有機會影響到自己你行路啊咁樣等等嘅，所以但係要帶呢啲咁嘅嘢啊，用呢啲輔助器呢，大家希望如果大家聽緊嘅長者呢，即係唔好介意，即係輪椅都係嘅，其實都係只不過係可能真係過渡性啊，幫到你點樣去令你嘅生活啦更加可能舒適啲啲咁樣啦。好，咁我知道啦，咁啊 George 啦，你之前亦都有一啲可能有冇啲深刻嘅个案啦，即可以分享翻同大家，即可能长期照顾服务需要嘅长者咧，即面对紧啲咩处境咁样咧？
0: 我谂每一个故事都比较特别嘅。咁之前照顾过一个系一个两公婆啦，最开头就系睇佢个老公先嘅，就系、是、一个跌断咗脚有肾病嘅患者啦，咁就。一路照顧佢，令到佢可以行到路啦。咁變咗，姐姐喺屋企度照顧佢就容易啲啦。咁其實佢都訓練咗好耐啊，都差唔多成半年先至行得到。咁但係自佢喺屋企居家之後，其實佢係喺屋企中老到嘅。咁所以即係你會想象到個照顧其實。一个训练是对他来讲就是我们可以令他行得到这么简单的事，但是对屋企人来讲就是可以令到他在屋企里照顾到去到埋尾的时间。那跟着就是到他太太有认知障碍，认知障碍开始深了，那就用社区照顾的服务啦，那我们就继续去照顾他啦。那现在他的有个癌症复发，咁开始变咗喐唔到啦。咁卧床嘅期间，咁就教屋企人点样去做翻好个扶抱啦，转身点样转得令佢唔好有压疮啦。喺个照顾嘅里边，嗰个喂奶点样坐直个人，令佢呼吸得好啲啦。我谂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嘅介入，其实都系要令佢喺个。居家嘅里边生活得舒适，同埋有尊严啦，同埋屋企人真系觉得佢哋亦都有能力去照顾佢咯。我谂呢个都系比较深刻嘅一个例子啦。
1: 嗯，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倾到呢度先啦。我哋第二部分咧，继续同阿 Josh 咧倾落去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568点，升106点，上升0.22%。标普500指数报7524点，升5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5: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

0: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物理治疗师林家宝的分享，都会明白长期照顾其实是一场漫长的体力和心理战。今节的小知识环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好实用，但是很多家庭往往去到好后期才会想起的辅助工具，就是电动床。当长者因为中风、骨折、帕金逊症、认知障碍症或者整体机能退化，搞到连基本的起身、瞓低、转身都变得困难嗰阵，一张床其实已经唔再系一件普通家私咁简单，而系直接影响住长者嘅安全同埋整个家庭嘅照顾质素。一般嘅电动床最基本嘅功能可能系调校床头同埋床尾嘅角度，对长者嚟讲最实际嘅帮助系起身冇咁辛苦。好多老人家腰骨痛或者脚冇力，由平瞓一下子要自己撑起身，其实非常吃力。如果有电动床，床头就可以慢慢升起，长者可以舒舒服服咁由平瞓变成半坐姿，然后再借力落床，咁样做真係安全好多。而电动床另一个极之重要嘅价值，就係拯救照顾者嗰条腰。试想象下，屋企人每日都要帮卧床嘅长者转身、喂食、抹身，甚至乎换片，如果下下都要长期弯低腰去做，劳损真系会好大。一张可以调校高度同埋角度嘅床，会令整个护理过程顺手好多。对长期照顾家庭嚟讲，呢啲唔单止系贪方便，而系实实在在咁减低照顾者受伤嘅风险，等佢哋唔会未照顾好老人家，自己就已经五劳七伤、腰酸骨痛。另外喺医学角度上，电动床仲可以防止意外。长者食嘢或者饮水嗰阵，医护人员都会千叮万嘱，千祈唔好平瞓，因为咁样好容易会啃亲或者令到食物倒流。用电动床架到一个合适嘅角度，等长者半坐咁进食，会对有吞咽困难或者气促嘅老人家嚟讲，系救命嘅安全设计。当然，买电动床唔系话功能越多越贵就越好，最紧要系适合长者当下嘅情况。例如需唔需要加护栏、床褥够唔够承托力、屋企空间够唔够摆等等，呢一啲全部都需要考虑。如果长者有比较复杂嘅护理需要，最好先问下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者相关医护人员嘅意见啦。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已经开始觉得上落床困难，或者照顾者成日因为扶抱而觉得好吃力，不妨早少少去了解下电动床呢一个选择。善用合适的辅助工具，不单止是照顾长者的身体，更加是守护住一家人的生活质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人灵同行》，我是主持人 Kenson。 今集继续同林家宝、Josh、复康顾问及物理治疗师倾偈，探讨一些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的处境，同埋一些支援的方向的。Hello,Josh。
2: Hello, 各位听众好。
1: 好，咁我哋继续啦。问一问Josh 啦，其实好多屋企人都想知道啦，喺边啲嘅地方可以找到呢啲长期照顾服务，即系会唔会系一啲嘅家居照顾啊、日间嘅护理啊，即系好多院舍啊等等，可唔可以帮大家即系梳理一下呢？
2: 系啦，咁其实每一个长者都会好唔同啦，所以喺政府里边，其实佢哋有一个叫做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到睇下长者系咪一啲严重嘅残缺啦，咁以至到可能有一啲叫体弱长者家居照顾服务啦，或者有啲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啊、家居照顾服务队啊，去到帮佢做一啲复康训练啦，一啲可能护理啦，可能有啲人需要去做一啲护理嘅服务，例如冲凉啊嗰啲，咁可能都喺嗰啲护理队度会帮手啦。咁或者一啲接送服务啦、送饭嘅服务啦，咁嗰啲都系会要需要透过你喺嗰区里面去揾返当区嘅一啲嘅长者中心，或者一啲长者邻舍中心，去到揾当区嘅社工去到帮你做个评估嘅。咁另外就而家政府都着力去鼓励嗰个家居照顾服务，所以近呢几年就有嗰个 社区照顾券啦，咁嗰个意义就系共同支付钱跟人走嘅一个计划啦，就系、是、俾咗一张照顾券，咁、那个家人可以去睇下边个机构嘅服务系适合佢，以至到嗰个机构去同佢做一个评估，以至到去睇一睇个长者嘅需要系啲乜嘢嘢，然后配对翻嗰个服务俾翻佢咁样啦。咁而当中其实有啲服务系一啲叫日间护理啦，咁就系、是、其实就真系可以每日带个老人家去到上堂啦，去到个中心俾我哋中心嘅人去照顾佢嘅时间，其实中间就可以俾翻我哋嘅照顾者啊，或者真系一个休息啊，或者真系去做翻自己嘅嘢，例如去下银行啊，真系去买餸啊咁咯。咁所以其实社区嘅照顾嘅服务都形形种种嘅，咁最紧要系睇翻个家庭佢真系嗰个需要喺边度，以至到我哋拣最适合嘅嘢去帮佢咯。
1: 嗯，想问有冇有啲可能有啲训练班咁样，可能帮到啲屋企人咧？点样照顾长者嘅？
2: 哦，其实而家都好多机构做紧，例如有啲系教啲训练啲工人姐姐啊嗰啲，其实坊间都有唔同嘅机构去一路去做紧呢啲 backup 啊。其实亦都系呢几年政府亦都做好多照顾者嘅嗰个
1: 支援啦。
2: 咁所以其实好多机构亦都有呢个服务去作唔同嘅照顾者嘅支援，例如一啲辅导技巧啊，一啲嘅沟通技巧啊，或者一啲嘅心灵嘅关顾啊，嗰啲嘅服务其实都长即系喺唔同方位度去支援我哋嘅照顾者咯。
1: 嗯，咁我知道物理治

0: 医疗啦，同埋复康训练咧都好重要嘅，咁系可以帮到一啲长者啦，即系延缓紧佢哋嗰个身体嘅退化，即系减低再跌倒嘅风险啊，或者即系维持翻生活嘅功能咁样啦。咁物理治疗同埋复康训练咧，究竟有几大作用咧？其实
1: 咁啊。我谂最重要嘅就有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喺头先讲咗啦，可能我哋从一个长者嘅机能咁去睇嘅时间，佢哋有机会系衰弱啦。咁我都想强调翻衰弱咧，呢样嘢其实系有啲嘅
0: 过程，
1: 但系亦都有个好嘅消息就系其实佢有啲可以系逆转嘅。咁所以其实透过一啲训练，例如一啲重力训练啦。令到佢大隻啲啊，练力啊，令到佢啲肌肉强壮返啲啊，嗰啲其实係会帮助佢个日常生活容易啲，以至到佢可以嗰个过床过凳啊，或者真係佢嘅自理会好啲啦。咁另一样嘢就係好重要嘅，亦都系一个叫嘅疾病管理啦。即係例如你有一啲中风嘅或者嗰啲情况嘅，咁我哋就会因应翻你中风嘅情况，例如你啲筋系紧啊，或者你因为某啲肌肉嘅张力令到你成个身歪晒啊，咁我哋会做翻嗰啲重点嘅训练，令到佢真系坐翻直啲啊，企翻直啲啊，又或者佢系胸肺科嘅病人，佢痰多嘅，咁佢真系要学识自己点样去拍痰啊，或者佢要学翻日常嘅呼吸。是畅顺返啲，意识到佢真係行动嘅时间佢唔会太辛苦啊。我諗呢啲都係general 嘅，即係一般性嘅，就个个都要做嘅，就係训练返个力度啦，平衡力啊，嗰啲柔韧度嘅嘢啦。但係对返某啲嘅疾病，咁我哋会做返个疾病管理。咁我諗呢样嘢对长者个帮助都係大囉。
0: 点样自己拍痰呢？我想问。
1: 咁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只手兜住只手。喺个肋骨旁嗰度咁样去拍，咁有啲以前我哋都系咁拍嘅。以前
0: 帮小朋友拍痰，我听过。
1: 哦，拍人都
0: 拍背脊。咁但系即系原来，哇！大家都可以听众都听一下，即系将个手变成一个兜形，系啦，咁就拍落去自己
1: 啲肋骨位，系啦，
0: 侧边肋骨位，
1: 系啦系啦，或者背脊啲肋骨位嘅背脊嗰啲，系啦。
0: 哇！后面有啲难喎、
1: 哦，咁你拍侧边已经好 OK 噶啦。
0: 哦，咁因为即系有时啲长者都可能都头先讲过啦，即系可能有啲唔想麻烦到人啦，咁自己可都可以自己照料下。头先你都话一啲拉筋，咁但系拉筋可能有啲老人家话，真系几好耐都冇用过嗰条筋噶嘛，即系可能大髀筋等等。咁会唔会点样？你点样帮佢哋咧？即系。拉筋方面有
1: 系，其实我谂最重要嘅就系我哋揾到一个真系佢日常嘅照顾者啦，而佢又真系愿意去学习嘅时间，其实咁我哋就真系会教佢哋点样去帮佢做一啲拉筋嘅训练啦。特别因为可能有啲已经系去到要长期卧床，咁如果你唔做翻少少拉筋嘅运动。佢就会越缩越紧咧，咁佢变咗坐喺度都会寒咗背，其实对佢嘅吞咽都系会困难咗，即系你例如寒晒背啊，颈耷低晒，其实你谂下喂食啊嗰啲都会困难，所以我哋尽量保持翻一个好嘅姿势啦，或者真系尽量去保持佢哋嘅关节喺佢可以有嘅柔韧度啊，或者可以有嘅幅度上面尽量去保持咯。
0: 所以物理治疗都非常之重要。我知道会不会都有啲可能会有啲电疗啊等等。都有呢啲又系咩嚟嘅呢？
1: 其实我哋透过物理治疗系透过一啲物理嘅方法去到帮助一啲嘅身体唔同嘅情况，例如一啲痛症啊一啲嘅肌肉紧张啊一啲唔同嘅情况去到进行一啲治疗去舒缓佢嘅唔舒服啦。咁电疗系可以系一啲止痛啦，可以系一啲刺激一啲肌肉令到佢收缩，以至到佢开始运用返某一嚿嘅肌肉去学习返一个行动啊或者一个活动咁样囉。 咁例如你会听到有啲冷热呼。

0: 屋啊，或者超声波啊，甚至家居而家好多嘅电疗机嗰个好細部，但係佢嘅功效已经好比以前我哋大大作用嗰啲已经差唔多嘅功能㗎啦。
1: 即係佢会电嗰个肌肉，即係嗰个强化啦，即係或者帮佢刺激返去喐多啲啦咁样。咁就令到佢可能起码嗰个力量方面都加强返呢啲电疗。
0: 我諗即係好多时佢哋已经好耐冇用嘅肌肉呢，佢哋已经唔记得咗点用。咁所以透过一个电疗啊成，其实係开始令佢记忆返嗰个肌肉点样去用。咁以至到我哋再进行一啲功能性训练，例如坐到企啊，开始学行啊，咁呢个就係之前嘅一啲嘅预备工作令佢做得好啲囉。
1: 咁一啲嘅工具嘅辅助啦，咁都重要啦。咁但屋企呢，屋企会唔会有可能点样可能令到一个需要长期接受照顾嘅长者更加可能方便啲啦，会唔会即係可能我打个比喻啦，会唔会加啲扶手啊，或者个厕所有可能嗰个厕所板再加高啲，或者再嗰个承托再好啲，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屋企嘅环境可以调整下呢？又可以。
0: 我諗每一个长者都唔同啦，所以其实需要嘅工具都唔同嘅。咁我即係对一般嚟讲最容易搞嘅或者最开头嗰一步就真係清理好一条走廊。
1: 哦
0: 是。即係起码。
1: 吸到先啦。
0: 吸到先啦。同埋有时啲预备啲家私呀性俾佢哋嘅梳化就唔好太矮太淋啦，以至到佢哋起身会比较困难啦。
1: 係喎，冇諗过
0: 呢个。咁另外就好老生常谈啦，光线要充足啦。咁我諗另一样嘢好似你剛才讲嘅扶手就真係睇下佢够唔够力啦。同埋即係我会觉得有时係嗰、那个系短期定系长期囉。即係例如话佢啱啱返到屋企样样嘢都轮轮尽尽嘅。咁有冇啲嘢系未需要安装住但系摆咗喺度，于即係例如用个架都可以做到先嘅。咁去到训练到真係喔、哦、原来嗰个都系一个永久性嘅一个嘅活动能力啦。咁我哋再睇下长远点样去做嗰个家居嘅改善囉。咁同埋有啲嘢我諗都系即係我哋有时少留意或者少着重嘅就一啲扶抱嘅工具呀。即係例如腰摆返条嗰啲束腰带去有啲手抽喺度嘅嗰啲带呀。咁即係例如一条好似腰带咁嘅嘢，但係佢旁边有好多唔同嘅扶
1: 手抽
0: 喺度。手抽喺度。咁变咗我哋再去扶佢嗰陣时候，我哋唔使抽住啲裤头呀绳呀。咁我哋嗰个照顾者会安全啲，嗰、那个被照顾嘅都会安全啲。咁我諗呢啲都系日常我哋少少嘅改变啦。係啦，咁又或者留意一下长者边边落床会容易啲啦。咁可能有时调转个床头瞓已经争好远囉。
1: 係喎、啊。不过有啲长者都瞓惯嗰边呢，
0: 绝对明白。
1: 唔喐㗎啦，咁样即係我个头摆呢边㗎嘛，咁样对住个门口咁样嗰啲。
0: 係
1: 喎。我都明嘅。咁我知道啦，头先Josh 都有讲过啦，即係早啲介入呢就会更加早去复康。咁亦都可以减慢啦，或者嗰、那个长者嗰、那个功能嘅恶化程度啦。咁有冇话一啲嘅之后先至介入又可以即係少少成功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0: Okay. 是啊，我好记得我初几年，我諗啊几七八年前我照顾一个长者，就係佢住咗医院一个月，因为肺炎啊。咁呢佢之前行得就得㗎喺屋企。咁呢但係因为。
1: 几岁到啊？
0: 喔、哦、都成八九十岁喇。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呢佢住咗院之后就因为嗰四十几日冇喐过。咁佢就喺屋企瞓咗九个月。瞓咗喺床度九个月。
1: 九个月喎、
0: 哦。係啊係啊。咁就因为 都因为瞓得耐啦，咁又痛

0: 咁就搵咗我上去睇佢啦。咁我哋用咗半年时间慢慢去松下啲筋啊，喐下佢啊，练下力啊。咁佢就开始喺屋企度行得返。係啦，咁就上落床就都要少少帮助啦，但係就坐返出嚟同屋企人一起食大餐，因为佢好鍾意食嘢。鱼珠啊，海鲜啊嗰啲咁啊，
1: 惨毒，
0: 咁就插足一餐咁啊。但系我谂所谓及早介入嗰、那个，其实我哋好多时出院以为系咁就系咁，即系个情况系咁就系咁样。但系即系可能有啲嘢可以改善到，或者其实可能喐多佢少少啊，教佢喺床度少少嘅摆下腰嘅活动啊，真系踢下脚啊，佢。就算啲筋有少少痛，可能教下屋企人真係帮佢喐少少，其实可能已经有机会係活动得返囉。咁所以嗰、那个介入係我諗有时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其实我哋係咪可以鼓励下，有时真係需要搵人帮助，即係有时係咪真係得未必嘅，但係起码俾人评估过，俾人睇下係咪有啲嘢都改善到囉。即系我谂，头先我哋所讲嘅，真系佢嘅衰弱，其实佢嘅肌肉渣咗系可以改善翻噶嘛。同埋都想喺呢度真系讲翻一个概念，就系如果我哋本身系前期衰弱嘅嘢嘅老友记啦，其实可能再入院，可能住五日医院，其实我哋嘅肌肉流失已经好犀利。所以我哋头先话过，即系点解我哋有啲人听到话。我哋个邻居哦，佢跌亲啦哦，跟住就已经唔喐得咯，就喺屋企啦。佢都冇出去饮茶，唔出得去饮茶啦，唔出得去公园行啦。其实就好多时就系咁嘅情况咯。但有啲嘢可能佢可以透过一个短期嘅复康去改善到，或者好似一个 training 咁一个短期嘅密集训练，咁令到佢嘅体能上升翻去改善咯。
1: 嗯，咁啊 ，Joshua 都最后啦，节目尾声啦，想问下你有冇啲觉得咧，即系政府方面啊，有啲可以边啲支援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或者有啲咩社区啊、地方啊，可以改善咧？
0: 系多谢你去问呢个问题。咁就其实政府有一样嘢都做得好好，就系即系例如我哋见到嗰个离院长者支援计划，其实就真系嗰一批嘅长者系好需要去帮助，因为就好似头先咁讲，佢前期衰弱或者衰弱一跌就跌得好犀利。咁但係嗰个可以照顾到嘅范围其实唔係全部人都覆盖到。咁如果有机会即係有啲都系列入到呢个机制里面，希望真系个受惠嘅人数可以多啲囉。係呀，真系呢个就其实就系好似我哋头先讲过早期介入，令到佢真系喺个最適切嘅时间做返个复康，以至到我哋唔使佢真係长远一个跌咗落去，去到一个冇得再复原嘅境地嗰陣时，我哋要去做嗰个长期照顾囉。
1: 嗯，又或者唔一定去亲身啦，可能一啲嘅教屋企人点样去帮手啊。
0: 係呀係呀。
1: 即係早啲介入就更加会减慢嗰个恶化。
0: 係呀。都想讲返嘅，我哋真係唔係讲到话哎呀每一样嘢都係要物理治疗师做，而係真係我哋去透过我哋去教识一啲屋企人，以至到懂得点样去长期照顾，我谂呢个先系重要咯。
1: 嗯，好，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同阿 Joshua 倾到好多嘅物理治疗啦，啲复康训练啊嘅分享啦。咁啊，希望咁多位长者啦或者屋企人咧听到咧，就可以咧同大家分享翻啦。好，今日嘅节目咧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好，拜拜，
0: 拜拜。

高聚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及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与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后，应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接触者追踪，疑似或确诊个案应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及治疗，有关人士需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0天内曾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及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及治疗能力，可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及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渔护署采取突击行动，在流浮山一副私人土地检获共18只濒危鹦鹉，拘捕2名涉案男子。渔护署早前接获规划署转介，指有关土地涉及城市规划条例下的违例发展，调查中发现土地贮存大量鸟笼，部分鸟笼内有雀鸟，拘捕2名涉嫌非法管有的濒危鹦鹉，包括拘捕2名男子涉嫌非法管有的濒危鹦鹉，包括葛芬氏凤头鹦鹉、蓝喉锥尾鹦鹉、金黄锥尾鹦鹉、黄颈亚马逊鹦鹉、皇冠亚马逊鹦鹉及紫蓝金刚鹦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0点，升214点，上升0.43%。标普500指数报7527点，升8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5.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

0: 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往往市场就是这样，当大家都觉得它是鬼故事、是坟场的时候，那就有新的力量低位去布局，然后开始新的故事。特别是今年降息，决定今年下半年大的一个走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有人说夜晚时分呢是脆弱的时分，因为万籁俱静，只剩下你自己，可能很多的情绪都会涌上心头，原本那个脆弱的自己也就出来了。而子瑜想对你说，勇敢本来就可以与柔软并存的，有时候脆弱的你也是很棒的你，好好过完今天，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直面内心的脆弱。曾几何时，你也和故事当中的这位女生一样伪装坚强，实则内心孤独脆弱。那么一起听听郑秀文演绎这首《脆弱》吧，唱进女人的心事了。

这首歌的旋律你应该非常的熟悉，1996年的一首经典的国语流行抒情歌，来自郑秀文的《脆弱》，那它的广东话版本呢，就是《爱的挽歌》。听这首歌，我们感受到了女人内心的脆弱。而接下来，这位歌手将用他超低音的嗓音，在你耳边喃喃自语：“脆弱一分钟，林宥嘉。”

有人说，刚才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抓耳的歌曲，因为林宥嘉把 key 定到比一般的流行歌曲都要低很多，就好像是用一种呢喃的方式在你的耳边悄悄地和你说故事。这首歌虽然唱的是脆弱一分钟，但主题却是与进化有关系的。当遇见生命的波折与爱情的磨难时，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脆弱，但是不要沉溺其中，而是要勇敢地向前走。有一天，再回头看过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变成了更好的人。刚才的脆弱一分钟，林宥嘉唱出了进化的主题。这首歌可以说是爱情当中的进化论了。感情得失就是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经历伤痛之后，我们才会进化成为更好的人。达尔文来自蔡健雅。

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能够进化成为更好的人，然后也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刻 The moment。这首歌也算是孙燕姿的一首代表作品了。这一刻，你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我也相信你会找到自由。这首歌不仅是关于离别，更是关于成长的勇气，还有对自由空间的渴望。最后也希望你在这一刻可以享受当下。深深的吸一口气，体会到空气的清新，用心听，听到歌声的美妙。 Dear Life 雪花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02点，升346点，上升0.1%。

0: 0.69%。标普五百指数报7520点，跌升0.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7.1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乎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愿意用尊重去理解，用包容去呵护你的一切。
4: 相信我，无畏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
2: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拥抱。
4: 这下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6: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继续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我都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稍后我们将会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输赢的，如何勇敢面对失败，如何正确看待输赢呢？我想每一个小朋友都喜欢获胜，都喜欢当第一名，但有的孩子呢，他们特别怕输，他会因为游戏或者比赛失败而失落、沮丧，甚至是哭闹。今天呢，将跟大家一起说说小牛的故事，看看这个小牛如何面对失败还有输赢。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蒂娜哭得很大声，怎么啦蒂娜？兔妈妈问她。
3: 妈妈，我们一起下象棋，蒂娜输了，然后她就哭了，
1: 比尔说。啊，原来如此啊，这让妈妈想起了不服输的小牛的故事。且听妈妈和你们一一道来吧。从前有一头小牛，它的力气很大，也非常勇敢，可是它不能接受自己失败。它跑步总是要跑到最前面，它吃饭也总要第一个吃完，任何比赛呀，它总要拿第一名。如果哪一次他失败了，他就哭得惊天动地。在没有朋友的日子里，小牛每天都觉得很孤单。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躲着自己呢？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这一天，河马老师把小牛叫到办公室谈心，他对小牛说，世界上还有比输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友

0: 和朋友一起享受游戏的快乐，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晚上，小牛反复思考河马老师的话，或许啊，我真的把输赢看得太重了。第二天，小牛主动邀请小斑马、小猴子一起打羽毛球。开局没多久，他的搭档小猴子就失误两次。小牛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小猴子是我的朋友。不一会儿，小牛有一次没有打中，可这回他没有哭，甚至觉得这样玩游戏也不错啊。虽然到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赢，但是小牛觉得非常快乐。他觉得他今天发挥得很好呢。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说到这里，妈妈就问小兔子啦：你们猜到后面故事了吗？小牛的朋友越来越多，现在呀，他们每天都很开心。
3: 妈妈，那我以后也不哭了，
0: 蒂娜说。好的，我的小宝贝，现在很晚了，到时间要上床睡觉了，快睡吧，晚安。晚安妈妈，妈妈晚安。还有妈妈，我有心里话想跟你说呢，说完我就会睡觉了。蒂娜说，以后我输了我不会随便哭，我会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输了，是哪里没有做好。如果我想不出答案，我可以请教你吗，妈妈？妈妈笑着对蒂娜说，当然可以了，我的宝贝。妈妈永远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伙伴，还有你值得信赖的人呐。真好真好，我就喜欢和妈妈还有家里人在一起。晚安。

0: 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兔妈妈和她的小朋友蒂娜说了一个关于不服输小牛的故事。听到故事的最后，蒂娜豁然开朗了。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关于如何面对输赢的。家长教导小朋友面对输赢，重点在于输得起与胜不骄。我们应该先处理孩子情绪，让他们去接纳挫折。在引导专注努力过程，而非单一的结果。培养正确的心态，可以透过3至6岁的游戏练习他们的受挫力，并且引导孩子重视练习过程，学习同理对方，使失败为成长的养分。刚才提到的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意思就是当孩子输了乱发脾气，先安抚情绪，不要第一时间说教，描述当时情境，命名情绪。例如，妈妈知道你很努力很想赢，现在感到很失望，让孩子感觉被理解。

当他们感受到父母是和他在一边的，他也就感觉到你们是懂他的。接着就要重新定义输赢了，告诉孩子这场比赛或者游戏是与自己比较，专注于本次比上次进步了多少，而非对方是否赢得比赛。我记得每一次奥运会的时候，大家去采访一些的奥运冠军，他们都说最强大的对手不是赛场上的另外一些人，而是自己。所以从小教导孩子和自己比较，而不是和他人比较。接下来我们要灌输输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挫折忍受力，引导孩子思考为何会输以及下次如何赢，鼓励他们发掘自己在过程当中付出的努力，让失败成为学习的经历。然后就是赢的教育了，培养同理心，赢了不应该过度骄傲，应该保持友善的态度，学习感谢对手陪我玩游戏，谢谢对手教我新的东西。最后我们当然是要做他们的好榜样了，面对输赢态度要淡定，如果我们太注重结果，我想啊，孩子也会变得怕输。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围政治格局变乱交织，但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感到乐观，银行业发展也正迎来新机遇。陈茂波出席香港金融业志同会成立50周年晚宴时致辞指出，香港国际化市场

势持续提升，港股市值早已超越伦敦，特别是看好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及科技创新的资金，以及醒觉到之前低配了亚洲市场的资金会加快入市，加上为应对地缘政局需分散风险的资金到来，香港成为国际资金多元化配置的重点市场之一。他又说，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加快增长，随着更多科技及其他企业上市，造就更多新富翁，财富管理需求、家族办公室数量均会增加，都会带来新的业务增量。他表示，数字资产行业兴起，资产托管等新服务的需求也代表金融业有更大增长空间。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效率提升及成本大降，令金融机构有更大空间调拨资源，开发更多新产品。警方拘捕了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及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也已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及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及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也将在未来数小时内通行，但仍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表示，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浓缩铀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59点，升297点，上升0.59%；标普五百指数报7514点，跌4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0: 4435.6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月夜月逍遥，
0: 高句。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62点，升201点，上升0.4%。标普500指数报7514点，跌4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

0: 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9.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1: 月夜月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十二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围政治格局变乱交织，但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感到乐观，银行业发展也正迎来新机遇。陈茂波出席香港金融业志同会成立50周年晚宴时致辞指出，香港国际化市场优势持续提升，港股市值早已超越伦敦，特别是看好中国及亚洲经济增长及科技创新的资金已经醒觉到之前低配了亚洲市场的资金会加快入市，加上为应对地缘政局需分散风险的资金到来，香港成为国际资金多元化配置的重点市场之一。他又说，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加快增长，随着更多科技及其他企业上市，造就更多新富翁，财富管理需求、家族办公室数量均会增加，都会带来新的业务增量。他表示，数字资产行业兴起，资产托管

等新服务的需求也代表金融业有更大增长空间。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效率提升及成本大降，令金融机构有更大空间调拨资源，开发更多新产品。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资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及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及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与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务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制伪，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爆炸发生在本月22号晚，造成重大伤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00点，升139点，上升0.28%。标普500指数报7503点，跌14点，下跌0.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7.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天稍后及星期六该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浦岛附近的低压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蔷薇。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月夜也月逍遥，
2: 高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74点，升212点，上升0.42%。标普五百指数报7513点，跌5点，下跌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6.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1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围政治格局变乱交织，但他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感到乐观，银行业发展也正迎来新机遇。陈茂波出席香港金融业志同会成立50周年晚宴时致辞指出，香港国际化市场优势持续提升，港股市值早已超越伦敦，特别是看好中国及亚洲经济增长及科技创新的资金，以及醒觉到之前低配了亚洲市场的资金会加快入市，加上为应对地缘政局需分散风险的资金来到香港，成为国际资金多元化配置的重点市场之一。他又说，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加快增长，随着更多科技及其他企业上市，造就更多新富翁，财富管理需求、家族办公室数量均会增加，都会带来新的业务增量。他表示，数字资产行业兴起，资产托管等新服务的需求也代表金融业有更大增长空间，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效率提升及成本大降，令金融机构有更大空间调拨资源，开发更多新产品。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

0: 就业劳工处也已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及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似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西纳已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5点，升183点，上升0.36%。标普五百指数报7,513点，跌5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9.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天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天稍后即星期六，该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鸭绿岛附近的低压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蔷薇。在昨晚11点，蔷薇集结在鸭绿岛至西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天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 还要保留一份

0: 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罪。

0: 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643点，升179点，上升0.36%。标普五百指数报7509点，跌9点，下跌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51.0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

0: 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约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的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項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場諮詢點樣填表、未來過户俾子女等的資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16點，升1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跌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5，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幣6.779，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0.83美元，卖出4451.5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先，因为今日翻嚟见到天气咧系非常之震惊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点解话非常之震惊咧？因为嚟紧星期五啊，会去到36至37度啊，非常之夸张，亦都真系好热好热。今日33度左右已经好热啦，真系想象唔到36至37度。度系会点样？所以嚟紧呢个星期，如果大家有户外活动嘅话，真系要小心啲，亦都记住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就快啲去翻室内嘅地方啦。好啦，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嘅歌曲。开始今日嘅节目有叶巧霖啊。

开始5月28号的节目，揀嚟咗叶巧林的《不是那种励志歌》。唔知提到励志歌曲，大家会諗起啲咩歌啦？我諗大家听歌嘅品味唔同啦，鍾意听嘅歌唔同啦，鍾意听嘅歌手唔同啦，甚或者语言都唔同，对于励志歌都有唔同嘅睇法。可能有啲人觉得快歌系励志歌，有人觉得慢歌好触动到你心灵嘅歌先系励志歌。每个人嘅諗法都应该唔同嘅。不过提到励志歌，我諗所有人都一定会諗起嗰啲充满正能量、好正面嘅歌曲，所以今日都要揀翻几首。提到正面歌，提到正能量，我会諗起郑伊健同埋彭羚嘅歌曲。先有郑伊健嘅《打开你未来》。

先有郑伊健的《打开你未来》，跟住拣嚟彭羚的《我有我天地》。虽然每个人佢哋对于励志曲、励志歌佢哋嘅睇法都唔同，但系我谂好多香港人都会谂起呢啲好有正能量嘅歌曲，亦都见到留言有人就话会谂起《红日》，其实我自己都一定会谂起《红日》，我谂好多香港人都系一样啦。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虽然佢哋嘅歌曲题材有好多，但系佢哋好多歌曲都系充满正能量，而佢哋现场表演都系好有感染力啊！佢哋系 Pandora。

送俾大家嚟自 Pandora 乐队嘅呢一首《前进号》。跟住嚟两首英文歌曲，我会话系励志歌曲里面嘅经典作品。

0: 我自己觉得呢两首歌曲都系励志歌曲中嘅经典，先有 Marvin Gaye 以及 Tammy Terrell 嘅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跟住拣你 Gloria Gaynor 嘅 I Will Surviv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8号凌晨的2点34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达36至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这几日都会非常非常之热的了，大家喝多些水，小心身体。

提到励志歌曲，有人会想起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歌，亦都歌词比较正面，好像刚刚听到的歌曲。不过亦都会有人觉得慢歌又或者少少伤心的歌曲可能先可以直达他的心灵。或者一些慢歌对于人来讲都可以有打气的作用。

千里李行毅的哭泣健康指南与及慰难 It's okay to be sad， 不开心不用扮冇嘢嘅，将啲

情绪收埋收埋，反而会有爆发嘅一日，亦都会令到自己变得好盲目，反而应该正面地面对自己伤心嘅情绪。

每个人都有迷失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乎什么都不想做了，很抑郁，躺在张床上面真的什么都做不到。但是这些时候想太长远又好像没用，想得太远都做不到。反而应该由小事开始，小事可以是起身洗个面，这种小事给点动力自己，给点勇气自己再重新出发。揀嚟咗 Winka 陈永嘉嘅歌曲《起身洗面》。

要自己一个面对困难是十分之艰难的。找到一个体谅你雨天的人会令到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有时候不用讲太多的说话，在身边陪着你心爱的人，同他一起渡过难关，俾佢知道佢并不孤单就已经好足够。先有孙燕姿嘅雨天，跟住揀嚟 Cloud 云浩影最好的解药。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从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5月28号凌晨的3:09，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啊。听到有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觉得歌曲可以同人打打气，望住咁靓嘅世界，望住咁靓嘅大自然，同样可以同人打打气。有时候望住周边绿色嘅树、绿色嘅山，好似心情都好翻啲。

0: 先有 Gigi 严明熙嘅风女，跟住拣嚟 Amy Low 绿营。如果有机会嘅话，短暂离开一下繁嚣嘅都市生活，去到近大自然嘅环境生活一下，或者心情都会好啲。我自己就未试过啦，不过希望之后会有呢一个机会咯。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2: 平原清清下着雨。

两首歌曲都是讲紧要离开繁嚣的都市，回归田园生活，过住啲简简单单嘅生活。先有欧瑞强前辈嘅青葱，跟住有周杰伦稻香。

0: 自然里面除了有绿色的树、绿色的山陪住你之外，还有蓝色的大海都是陪住你。先有 Marv 邱彦彤的海，跟住有张惠妹听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28号的凌晨，现在是3点36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提到大自然里面有绿色的山陪住我，亦都有蓝色的大海陪住我。另外一样，我成日都觉得永远都陪住我的就是月亮。好像无论我去到哪里，月亮都会跟住我一样。

呢一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我谂个个都一定认识，亦都有好多人翻唱过。今次拣嚟咗方大同嘅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生有好多嘅疑惑，有好多嘅不解，有啲问题，无论我哋依家几努力想找寻一个答案，都唔会揾到。我哋要伴随呢啲不解，伴随住好多嘅问题，继续勇敢去生活。或者喺不久嘅将来，你依家想找寻嘅答案就会慢慢出现喺你面前。先有 J 风冯允谦 ，Life is the answer， 跟住有陈奕迅 ，Life goes on。

揀嚟咗卢广仲嘅《一百种生活》，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想以阿爸嘅歌曲结束，叫做《Thank You for the Music》。我谂我哋点都要多谢音乐，因为无论我哋系好多嘅问题啦、好疑惑啦，又或者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都有音乐陪住我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

0: 九。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至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08，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到了凌晨4:00到朝头早6:00这个环节呢，又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了。每次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想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的回忆，亦都好喜欢揀一些我最近成日听的歌送给大家。

呢一个深宵揀嚟咗 Sika 嘅深宵便利外，而呢首歌曲亦都系改编自 Rick Astley 嘅首本名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甜品？好多香港人对甜品嘅评价咧，最高嘅评价就系好食啦，唔系太甜，因为都会觉得甜品太甜就会变得太腻啦。拣嚟咗呢首 J 风写俾佢师弟嘅歌曲，嚟自 Lester Lam 蓝奕慈《小甜》。

如果大家睇翻以前我一啲嘅相片，会发现我以前系戴眼镜嘅，因为以前有好深嘅散光。不过而家做咗矫视就冇呢个问题啦。有散光，我觉得最辛苦就系睇一啲闪灵灵嘅嘢，因为会变到好花，亦都好唔清楚。或者每个人喺爱情嘅路上，总系带住少少嘅散光。拣嚟咗泳儿嘅歌曲《散光》。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好嬲自己？嬲自己点解永远都犯住同一样嘅错误呢？明明已经不断提醒自己噶咯，但系好似遇到一样嘅事情，总系犯住同样嘅错误。呢首歌曲就系讲紧呢一种感觉啦。嚟自郑融嘅《下不为例》。

有时候纵使好嬲自己，都要体谅下自己。有啲嘢唔急得嘅，慢慢嚟啦。亦都要同自己讲，你已经好努力噶啦。嚟自 Elka 邓，嚟自 Elka 郑紫棋 ，May Firm。

0: 近排攞翻呢首歌曲出嚟听，嚟自 Fiona 黄淑曼比较早期少少嘅作品。那一年零一个月系佢2017年嘅作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 Gordon Flanders 嘅《心中那位住客》，通常到咗凌晨时分，心中嗰个住客就会敲你门噶啦，喺你脑海里面弹翻出嚟。时间嚟到凌晨嘅4:4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啱啱睇大家嘅 Facebook 留言，就有人问我因为啱啱提到有散光啦，以前就有人问我以前系几多度呢，其实都唔系记得好清楚噶啦，应该300多-400度左右，应该系都唔系真系好肯定，不过就系咁样啦。而家已经唔使再戴眼镜啦。

用灵魂感受身边嘅万物，会发觉呢个世界好多嘢都真系非常之靓。拣嚟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跟住落嚟有一首我好中意嘅草蜢歌曲，尤其是呢一个前奏非常之好听。嚟自草蜢《心愿》。

时间话咁快嚟到凌晨嘅4:55，嚟到最后嘅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拣嚟咗 Sade 嘅 By Your Side。有人喺身边陪住，当你伤心嘅时候，俾个膊头你挨下，几咁美好咧？

0: 结束呢一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 Michael Bublé 版本嘅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而原曲嚟自 Paul Anker。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執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執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

0: 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卫。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双家乐。

清晨的5:11，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以侧田的男人 KTV 作为一个开始。跟住我来揀的一些歌曲，我想是不少人在 K 房里面的精选。

先有最近签咗新公司嘅许志安带嚟歌曲作词人，跟住有梁汉文前面游戏。

有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想旧情人

先有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有另外一半的人就千祈不要讲这句说话了，跟着就有张伟健的你爱我像谁。

0: 张学友、偷心以及黎明，请你留在我身边。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早晨啊，大家，时间已经嚟到清晨嘅5:39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超级热啊！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高达36-37度，再热啲啲添啊！听日同埋星期五。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睇嚟听日星期五真系最热嘅一日啦，去到36-37度，大家都要小心啲，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大家，饮多啲水啊，一定要。嚟到最后大概20分钟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一连两对组合，先有 Shine， 跟住有 Swing， 先有 Shine 嘅燕尾蝶，跟住拣你 Swing 嘅帝国大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揀嚟咗乐队 Foo Fighters 嘅 Window。我谂唔少人同我一样认识 Foo Fighters 嘅途径都系 Nirvana， 因为 Foo Fighters 嘅主唱 Dave Grohl 就系 Nirvana 嘅鼓手啊。而 Foo Fighters 好多嘅著名作品 Everlong 啊、My Hero、Best of You 等等，真系首首都好好听。Foo Fighters 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4，最后带嚟咗 Queen 嘅著名作品 Bohemian Rhapsody。下个星期我会唔喺香港，所以要再下个星期先可以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有关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寻日发生的意外之中，由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上午大约8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11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

0: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凉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明日日间咧极端酷热啊，新界咧气温达到36、37度添啊，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早晨，早晨，5月28日啊，6:09，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先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

0: 出炉的面包味啊，跟大家讲声早晨，带来有这一首作品。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就嚟世界杯，作为球迷的自己当然要找嚟呢一位球王跟大家讲下金句。巴西球王比利，你一定知道是哪一位啦。比利呢不单是足球场上边的传奇啊，他个人的努力啊同埋团队精神，以致呢热爱的事物同埋哲学呢，亦都激励咗呢无数无数咁多位嘅足球爱好者。同大家睇下呢球王比利嘅一啲名言警句喎。比利曾经讲过，成功绝非偶然啊，佢系努力、坚持、学习、研究、牺牲，全部嘢加埋晒一齐啊，先可以做到成功。讲得非常之好听啊！仲有呢一句啊，一切都系练习。Everything is practice。又真喎、哦、所有嘢都係累積返嚟嘅，所有嘢都係練習返嚟㗎。做得好因為練習夠多，做得唔好未夠囉。團隊精神方面，佢講咗呢一句絕對係足球世界入面呢好重要嘅一句对白啊，就係、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赢得足球比赛。唔难理解啊，你可以入到波未必同时守到龙啊。最后球王比利同我哋讲关于自我期许啊，佢话胜利越系艰难，获胜嘅快乐就越大。希望今日大家都充满快乐。亦都藉住早上嘅时间好好思考人生。带嚟 Danny 陈百强一生何求。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晨6:22，同大家睇下今日最多谈论嘅报纸版头啊，就系话系恭喜晒香港终于问鼎啦财富管理嘅首一啦。最新发表啊嘅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啊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啦，上一年啊香港嘅管理嘅跨境财富规模增长咗10.7%， 去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有望直到2030年期间都继续维持世一。恭喜恭喜，香港政府就认为这个是充分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钱当然开心啦，怎样回应呢？当然要好好管理好自己的财富，在跨境财富管理那里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外资的投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5月28号，直播室入面6点35分啦，有我 Yana 嘅加入啦，亦都有6点钟阿欧喺度噶。早晨阿欧，
2: 早晨啊 Yana。
1: 阿欧啊，呢排咧一到差唔多6月份啦，夏天嘅季节咧，我就好想去旅行啊。
2: 哦，你都系旅行之达人嚟嘅喎，系嘛？
1: 差唔多噶啦，我两三个月就会飞一次。
2: 系会痕啊，系嘛？系心痒痒，心痒痒，
1: 要走走啦。你咧？咁你嚟紧几时飞啊？
2: 我中意噶，我觉得有阵时探察下成个世界都系好嘅，同埋到一定嘅年纪咧，你会觉得咧系有阵时好随心咁样飞去一啲地方探察一下咧，都令到你嘅阅历咧会更加丰富嘅。
1: 系啊，不过咧如果即系可能两三个月飞一次咧，我就飞短啲啦，始终搭飞机都攰。
2: 半年飞一次就飞长啲系
1: 咪？诶系啊，我真系咁样 plan 噶，即系譬如我一年咧，我会差唔多去到年尾，我就 plan 下年嘅行程。咁两个月咧就去一啲短啲嘅。地方短则可能系东南亚啦、泰国啦、或者日本啦，大家都好中意去噶啦。
2: 不过我估你都中意做嘢嘅，其实系啊，我自己都系啦。其实成长嘅过程之中，以至做传媒或者做媒体咧，其实好难啊，请到好多日假嘅。我人生之中就系、是、试过去北欧啦，14日就应该系我人生之中
1: 几时嘅事，
2: 请过最长嘅一个假期啦。系、
1: 哎、
2: 啊，我未试过即系做一份传媒嘅工作啦。传媒机构嗰度工作啦，即系超过14天嘅工作天
1: 都系、哦。其实你每一日都喺晨光第一线，都真系有啲难离开嘅。
2: 唔紧要，难嚟难舍，想抱紧些就系同听众们嘅关系啦。
1: 大家想听多啲你把声音啊嘛，
2: 都慢慢会中意你嘅，应该都系。不过
1: 好、啊好啊
2: 我真心觉得有阵时离开香港内咧，你会思乡啊。有阵时会挂住香港好多嘅美食。譬如蛋挞啦、云吞面啦、牛腩河啦，
1: 绝对系啦。我有时候咧，譬如飞欧洲啦，你知欧洲食嘅嘢通常都系面包、沙律，或者系系啦薯条、牛扒热嘅，但系都系哎呀有啲油腻，食得多都唔得。跟住我就会揾嗰个地方有冇啲中餐啊。我成日都会走去啊，睇下 check 有冇唐人街先。嗱，即系通常唐人街都系啲大啲嘅城市先有啦。咁、如果冇嘅话咧，我就咁地图揾下就 search 噶啦，中餐。然后就去噶啦。
2: 系，但系嗰啲中餐通常都梗系冇香港咁好食啦。
1: 系嘅，
2: 叫做止一止住自己嘅思乡之情咁样。
1: 所以都 OK。当你好耐冇食嘅时候咧，你个简单嘅一碗云吞汤咧，有啲时候出面嗰啲云吞汤咧系咁细碗噶嘛，即系唔似我哋嗰啲细碗咁大兜。食完之后好满足，但系你饮完之后一碗热汤咧，就已经啊，好似挂住翻香港嘅味道，好想翻屋企咁样。
2: 人就系咁啊，嗬，有阵时即系有阵时又想啊。行开下，感受下世界各地嘅风土人情。但有阵时咧，去得耐咧，你又觉得，唉，其实香港先系我哋屋企嚟噶嘛，梗系要黐实屋企噶啦，系咪？
1: 最挂住都系张床啊。不过讲起旅行咧，有时候都未必真系成日飞到噶嘛。上年就多啲系送朋友机，可能系去
2: 读书啊，
1: 读书或者系移民啊等等唔同嘅原因。跟住我每一次去到机场咧，我都会好开心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铺嘅人，我唔知系咪因为咧去到机场。你个大脑话俾你知，你系等于旅行、放假、开心，你肾上腺素咧就会飙升
2: 噶。咁你人生系幸福嘅，而且系美满嘅。机场咧，
1: 好开心我去到机场。
2: 啊，有眼泪嘅，有眼泪嘅，有别离嘅，
1: 系嘅，
2: 系有别离嘅。细个嘅时候，你总会有啲朋友仔话去第二啲地方读书。跟住真係一讀就10年嘅咯，冇翻過嚟香港喎。咁啊，依家譬如翻翻嚟香港，即係正所謂咧，風景易變，但係人面咧係依舊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啊，香港確係一個好嘅地方。不過我記得當下即係曾經自己升中嘅時候，有兩位同學去咗其他地方讀書咧，真係送機嘅時候咧，喊到啤啤聲嘅。
1: 依家仲有冇 keep 住呢一段？

0: 友谊
1: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0: 咁就得啦。
1: 朋友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啊，系啊。
0: 有时候我觉得系有离开嘅，即系点样都会有说再见的一天，
1: 嗯、
0: 但系都会有重聚的一天。所以我个人咧就比较 positive， 我就谂，嗯，我哋最后都会遇翻，然后最后我诶仲更加好。譬如佢去加拿大、英国，哇，我飞过去唔使book酒店添啊，
1: 系啊系啊，
0: 悭翻啲钱啊，
1: 系啲屋又大啲咧，
0: 系咯系咯，
1: 相对可能诶俾个。basement 你瞓啦咁样，俾个车房你瞓啦，喺 garage 嗰度，嗱天气冻搞唔掂啊，即系不过有地方嘅。
0: 啊，仲要系佢哋全部都识揸车咁仔噶嘛，
1: 系系，
0: 我又悭翻。唔使搭公共交通工具、啊，
1: 系都啱嘅。咁啊，嚟紧机场都有啲新嘅搞作啦，即系讲紧呢个 T 二啦，系咪啊？
0: 就系、是、正式开通翻啦、嗯，就系寻日嘅日子，咁啊，大家可以使用翻 T 二啦。咁寻日咧，暂时咧好似得一间嘅航空公司嘅啫，咁、但系佢就陆续咧嚟紧会有15间嘅航空公司都会搬过去嗰边。咁、大家记得咧睇翻自己航空公司喺边度做。登機嘅手續唔好、去錯，雖然佢個距離步行都行到嘅，咁但係有時候你趕得滯咧，咁啊慳翻五至十分鐘就係爭啲噶啦。咁講下T 二嘅特別之處啦，頭先講機場咧，我真係好中意嘅，因為香港機場咧係我覺得去過咁多個咧係最新正咁滯啦。我唔知係咪加啲感覺，我成日都好中意呢個地方。
1: 我哋香港機場咧長期都喺嗰、那個叫航空排行榜入邊、一定係 top ten 嚟嘅。
0: 冇錯。成日拎奖噶，
1: 系啊，同埋依家再我唔应该用活化啦，即系再再装修过啦，呢、个 T 二即系机场客运站二期啊，应该咁样讲二号啦咁样，咁所以咧每次去嘅时候咧都有一种新嘅感觉，同埋俾大家一种咧、啊，即系好干净啊，好好啊，好似 Anna 话斋，攞住个箧。我又飛啦，好似空姐咁樣，係嘛？
0: 又打張卡咁樣，科技高超嘅感覺啊！咁同埋咧，佢依家以前咧，我記得印象中 T 二咧係冇得自助過行李噶，依家佢就係加翻，因為佢配合翻三跑嘅呢一個系統啦、要提升。个设备设施配套全部都一齐升级，咁所以佢就加咗 T 二大楼啦。咁之后嘅客量咧，旅客嘅人次咧，亦都可以大幅增加。咁佢有啲咩巴闭咧？同大家讲下啦。佢咧加咗108个嘅登机柜台啊，亦都有68个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我自己好中意自助行李噶，因为有时候咧，你 online check in 完之后，你唔需要再排咁长嘅龙，你直接揾个柜台扫一扫你嘅 passport boarding pass， 跟住咧又扫一扫你嘅行李，跟住拎张个贴文出嚟，再黐翻去个行李度，然后自己送个行李上运输带，嗰、那个感觉咧好开心啊！
1: 我都系老派，我都中意、即系有个柜位姐姐或者哥哥咁样啊 check check 你护照咁样，跟住惊搭错机啊嘛，系、有时惊、即系快得滞，因快得慢。我试过几次噶，其实
0: 系你好啱，
1: 等于上错飞机噶，
0: 即系有个人帮你可以 double check 翻，确保所有嘢都准确啊嘛。
1: 我中意人本多啲，有温度啊嘛。不过即系好似 Anna 呢啲后生女就应该觉得啊，即系自己不求人，或者用呢个自动嘅系统就会便捷好多咯。
0: 系啊，讲到最后一个啦，因为這個呢个我喺 T 二开之前已经尝试咗，即系已经试咗佢嘅服务啦。就系佢依家以前客运大楼嘅落客区咧系冇盖嘅。同埋成日都要等好耐，又要塞車。咁依家新大樓多咗條行車線啦，上落客咧係有蓋覆蓋噶、即係你日曬雨淋咧都可以避開咗。我嗰架我翻屋企架巴士就咁啱喺 T 二嗰邊，然後入到去新大樓，你可以等到架車到，然後先行出去，然後慢慢飲下嘢。佢仲有好多嘅凳俾你坐下，都幾舒服，我覺得幾正呢樣嘢。
2: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呢排咧，之前落咗好多雨啦，系咪？咁但系依家天气终于好翻好多啦。琴日系都几晒下嘅，今日咧似乎都劲、哦。
1: 哇，今日直情热添啦！我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啊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明日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新界嘅气温咧达到36、37度添啦。嗱，明日还明日啊，提提大家啦，依家。 讲紧咧6:44咧，其实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咯，即系热辣辣啊吓！
0: 真系热咗好多，讲埋紫外线指数俾大家听啦。今日咧5月28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11啊，
1: 哇！
0: 咁咧曝晒指数咧就系极高，咁大家记得避免咧喺呢一个好晒嘅时候咧就行出街啦。
1: 系或者即系当然啦，有啲朋友系避免唔到嘅，包括系户外工作嘅朋友啦，以至系有啲驾驶人士啦，即系冇办法嘅，个天窗系有喺度啦，咁睇下点样即系搵啲树荫底叫做遮一遮阴咯，因为长期晒住咧对自己嘅皮肤咧绝对系唔好。
0: 系啊，我自己咧成日都会做好晒防晒工作。我有一个习惯，每一日出门我都要搽翻防晒噶。
1: 咁啊做得几好，唔怪之你嘅肌肤系 keep 得非常非常好。
0: 多谢你，需要噶，因为我成日听人讲咧，你可以唔化妆，但你一定要搽防晒。
1: 咁系听咩人讲咧？
0: 好多女士，我一问到
1: 成日听人讲，好得意呢句。
0: 你知唔知我系我一听我一见到啲女士咧皮肤好好，我就会即刻问佢：哦，你有冇啲保养嘅秘笈可以传授俾我啊？之后好大部分都系话你一定要搽防晒。
1: 嗯，知道。
0: 系因为防晒除咗令到你咧系即系唔会生雀斑之余咧，亦都系保护你啲皮肤唔会衰老。
1: 知道。
0: 是一定要做啦，大家。阿欧，你有冇其他防晒嘅习惯噶？
1: 有嘅，都会搽防晒嘅。不过讲真嘅，尽量就自己唔好喺户外嗰度暴露出嚟咁紧要咯。有一个叫做咩科学防晒啊嘛，就系唔好喺露天嘅情况或者露天嘅环境出现咁多啦，即系匿翻喺室内啦。同埋真系热嘅，亦都温馨提示少少啦。头先讲到话啲。天氣極端酷熱啊，咁樣咁啊，一路一亂啦、啊，即係長者們啊，以至小朋友們咧，都真係嚇、啊，即係多啲補水或者即係能夠涼快嘅地方，就盡量喺啲涼快嘅地方先啦、啊，避一避啦、啊，因為都幾估唔到其實。哇！講緊依家五月嘅尾巴啦，都已經熱辣辣啦嚇。
0: 係啊，咁所以今日咧，晨光百科都好想同大家講下防曬紫外線啊，因為紫外線咧原來係分咗三種嘅。
1: 講嚟聽下先。
0: 第一種咧就係 UVA， 呢個應該最常聽啦，因為超過98%嘅紫外線咧都係 UVA， 佢係大佬嚟噶，因為佢咧係最識得轉嘅。俾個口訣大家記一記啦 ，A 咧就等於 aging 老化。
1: 哦，老化。因為惊
0: 唔系好容易俾你嘅老化，因为佢嘅波长最长啦，穿透力最强，即系无论系玻璃啊、云层啊，都可以穿过，然后直达你嘅肌肤。咁啊，长远咁样晒落去咧，紫外线接触你嘅皮肤咧，变黑啦、老化啦、生皱纹。
1: UVA 呢个
0: 系啦，咁啊最惨嘅系佢阴天晴天都喺度噶啦，大家要小心啲佢。
1: OK， 知道。
0: 系咁，第二个咯就系 UVB， 佢系老医嚟噶，佢咧系识得烫人嘅，所以你记住 B 系等于 burning，因为你晒得多咧，皮肤就会晒红啦，亦都会甩皮。咁佢系皮肤癌嘅主要嘅凶手。
1: 咁、真系要预防啊吓。
0: 系啦，咁、最后一个咯就叫 UV。C 佢咧系老三嚟嘅，虽然佢系最恶，点解最恶呢？因为佢系能量最高最强嘅，但佢嘅波长最短，所以佢系比较弱啲。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系可能我哋会用嚟做杀菌啊、消毒啊，就系、是、用佢啦。于是乎 C 咧系啦，就
1: 系、是、UVC 系
0: C 系啦 ，clean 啊！我大家记住呢三个口诀啦，亦都记得喺好晒嘅时候做好防晒工作咯。

0: 我哋听。好，听紧嘅系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咁啊，除咗揾到旧日嘅痕迹之外咧，我哋都要一起去揾一揾未来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伯，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就快咧就系啲世界杯嘅时间啦，世界杯年啊，其实都已经令到大家咧就运动嘅感觉都好强，啊仲有亚运咧差啲忘记咗个亚运，所以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运动盛事嘅，咁啊非常之好，好啦，咁又系时候要重温翻。运动衫嘅系列咧，相信对于好多人嚟讲，而家又想做运动啦，但系想型啲啦，又想靓啲啦。我先问一问，男仔同女仔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如果女仔着运动衫嘅，点样可以衬得好啲？有好多款嘅，有跑步，有网球，有啲系山系嘅。其实点样可以拿捏到中间个精髓咧？海，
3: 都会，我唔知道女仔咧，今届会唔会走出去真系买下啲世界杯嘅波衫？
2: 有啦，应该会啦，好都几靓，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嗰啲衫今年，
3: 今年都系我都有心水嘅，我就未出手嘅，我可能都会锁定一两件
2: 吓
3: 咁样咯。咁我咧讲下啲女仔啦，如果点样做运动衫会着得又型格啲啊，又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嗰度咧，大家开心一下咁样啦。我只觉得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啦，或者啲听众朋友又记唔记得啦？我哋今年年初开头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咧，其实今年咧都会兴一种鞋嘅风格嘅。其实嗰对鞋咧就即系种鞋嘅风格咧，本身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几型嘅衬波衫啦，唔好卖关子啦，直接讲啦。我哋今年提过呢一个咧叫 Blakecore 嘅风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Blakecore 顾名思义咧就系、是、芭蕾舞风咁样啦。
2: 哦，记得啦，系啊系啊，谂翻起啦，系啊。
3: 冇错，就啲芭蕾舞风啲运动鞋咧，咁我哋再结合埋啦。今年咧其实都会另外一种兴嘅穿搭元素啦，就啲矛盾嘅穿搭啊。有冇印象咧？
2: 有印象，呢个有印象啦，系啦 ，call 翻啲 memory 出嚟。
3: 冇错，我哋咪就可以将 Blakecore 摆落去个矛盾风格穿搭嗰度啦。咁点样做法咧？因为 Blakecore 本身佢都系个运动鞋款啊嘛。只不过佢可能上面就加咗啲丝带啊、花花啊、芭蕾舞鞋嗰啲元素摆咗对运动鞋嗰度。咁正好啦，如果你着波衫，可能你衬牛仔裤，或者衬裙都得。我觉得衬条半截裙啦、啊。跟住咧，你再衬一对 Blakecore 嘅呢啲运动鞋咧，你咪就系做到嗰个矛盾风格。嘅穿搭法咯，本身 Blakecore 呢對鞋已經係矛盾風格啦嘛，因為佢將啲好女性化嘅芭蕾舞嘅元素擺咗運動鞋上面，本身已經玩咗矛盾風格噶咯，但你再將佢放大啲成個身上面嘅穿搭，咁你可能係波衫、半截裙、加對 Blakecore， 咁我覺得哇已經好有型啦，整下出嚟。
2: 顏色方面應該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如果你話著嗰啲譬如芭蕾舞系嘅咁，係咪一定要係粉色啊咁樣先至代表出到咧？
3: 我自己就麻麻地粉色嘅，如果咧你想好衬易衬咧，我自己觉得黑色啦或者银色其实都好易衬。
2: 啊，系啊，呢啲黑色嗰啲真系咩百搭色嚟嘅最好啊，呢啲就真系。
3: 冇错啊，你可能即系玩对袜仔同埋银色咧，啲 metallic 嗰啲颜色其实亦都系好容易衬嘅。咁你打破无论你哋即系着边对嘅波衫都好啦，可能你衬一条譬如纱裙。呢啲我覺得哇，又有少少飄逸啦，跟住波衫有少少硬朗啦，跟住再加對 Blakecore 咧，我覺得已經好有型啊！成個元素加埋有少少 girly 咁樣喺度啦。
2: 係啊，咁我如果想拎手袋嘅話，咁我用邊一種嘅手袋？係咪運動系列嘅就一定要攞好運動、好 sporty 嘅，有嗰啲好大大嘅 logo 嘅袋咁樣先叫運動系列咧？
3: 我覺得都冇所謂，睇你嘅穿，即係睇你嘅場合啦。當然都係，咁當然你會無啦啦攞一個譬如好 vintage 嘅珍珠手袋出嚟，咁又好似太過跳通啦。我覺得，譬如簡簡單單就咁一個 tote bag 啦，係咪啊？咁我覺得已經好 OK， 或者啲大袋大嘅運動袋，其實拎出嚟就已經都好有型噶啦，即係唔需要太過跳通，或者你甚至乎你突然間身上面你攞咗個名牌袋出嚟，咁我覺得又好似有啲跳咗通嘅。我覺得自然啦，咁一個 tote bag 運動袋啊呢啲咧，我覺得就夠噶啦。
2: 係，咁啊髮色方面咧，咁係咪即係如果運動嘅話，一定要扎起佢啊？定還是點都戴翻個頭箍啊、馬尾啊？咁啊有得個 蓬松咁啊，又会好啲咧？
3: 嗯，当然看你本身而家系咩头发啦。譬如我而家已经剪短咗咧，我就赞到马尾。
2: 系。
3: 咁啊，整到短发嘅女仔呢，都唔使谂噶啦。我觉得可能系你夹挛少少啊，有少少。
2: 系、哦、啊，系啊，夹挛啊，系。
3: 嘢少少，你短头发都可以玩到一下噶嘛。而家好兴自己夹挛少少，而家啲女仔整头发自己都好。
2: 唔系啊，男仔都兴啦。而家我见到啲男仔都系夹挛咗出去嘅，好多都。
3: 跟住抄松少少啊，咁样啦，其实已经系好自然，又有个发型出嚟睇。甚至乎你剛才說、哎、玩馬尾啊，扎下啲我哋叫即雙邊啊，即兩條嘅馬尾扎埋一齊啊，咁樣咧、
2: 嗯，
3: 其實都又有啲少女感，襯翻嗰個運動風。咁、
2: 嗯、
3: 樣，哎呀，我唔係想咁少女嘅，我想有型啲短髮嘅。可能你係夾攣少少啊，抄鬆佢呢啲頭咧，其實出嚟已經 OK。
2: 哦 ，OK 喎、哦，喂，護腕咧，其實男男女女而家仲興唔興噶？
3: 嗯，我覺得因為佢個 size 都唔係好大啊，咁你擺上手咧，其實又你當一個飾物，但係又唔會太搶眼咧，我覺得都合適嘅。你、想講埋咧，女仔咧買波衫啊，一樣嘢可以留意一下。
2: 好啊，好啊，嚇、
3: 嗯。其實咧，而家咪會興有啲球員版同球迷版嘅。
2: 係係，冇錯冇錯。
3: 嗯，當然啦，那個價錢大家會考慮去衡量啦。但係喺佢個剪裁上面咧，其實都有唔同噶嘛。
2: 有啲係收腰啲咁樣噶嘛，
3: 係
2: 嘛？
3: 嗯，球員版咧本身個設計咧就係、貼身啲收腰啲嘅、
2: 啊，
3: 球迷版咧就係鬆少少 loose fit 嘅，
2: 即係水桶啲嘅咁樣
3: 就。反正我自己覺得係啊，反正我覺得咧，其實今季都興啲 loose fit 嘅款式。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啊都想平平地有買多兩三件我嚟襯衫嘅，又近翻個潮流嘅，咁不妨就買球迷版，可以 loose fit 少少，甚至乎你自己可以將佢 DIY 嘛。
2: 啊
3: 哦，有啲人中意咧，将佢譬如剪少少啊。
2: 哦，哎呀，真系要有啲嘅，就有啲唔舍得噶。
3: 系嘅，系嘅，我自己我都好轻骑咁样拉一拉，因为你自己改装嘅时候咧，呢啲就真系未免会心痛嘅。
2: 会啦。
3: 你或者自己咧，可能系将佢打一个结啊呢啲咧，咁、我觉得就都几有型。如果唔系嘅，你话我相对咧，我想凸显下身材嘅咧，咁我觉得你可以买球迷版，就相对窄身少少嘛。咁、你可以咧将佢往后拉，然后绑结嘅话，或者向内接再绑个结咧，又可以露下少少腰、哦。咁、着出嚟又会又显下身材有女性化啲咯。
2: 嗯，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系噶，即系球迷版啊，或者落场版啊呢啲咧，其实都有啲不一样嘅，剪裁都有啲唔同，有阵时啲 pattern 或者啲纹理咧，摸上嘅手感。有一啲唔一樣嘅，咁所以
3: 都有少少唔同嘅。
2: 係啊，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嗰個喜好咧去到選擇咯。我哋今次講下女仔先，下次要講下男仔先得啦。好，唔該曬，開，拜拜，
3: 拜拜。
0: 好，而家時間嚟到6:59。
4: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現在開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廣播。在将军澳用 FM91.4， 天水围用 FM99.4。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后，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良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说，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的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的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美方将会满意。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与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就表示正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时，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压铺岛之西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9，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57.52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提醒你，竹园道保水管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与沙田澳道之间的全线封闭，车辆不能由沙田澳道上山方向左转雅竹街。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6: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5: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7: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迎接热浪啊。今天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34度，新界呢还会再高2-3度啊。酷热天气警告，一早起来呢看到呢继续生效。早7:09，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比起中午下午一到晚的那些阳光，现在已经算不错了哈。早点打开窗帘，让光线优雅地透进来。早晨的阳光，早上的色温，喝上一杯好茶，感受不一样的好样音乐。欢迎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雨波。 The girl from Ipanema。
1: Tall and tan and young and handsome, the boy from Ipanema goes walking, and when he passes, each time he passes, I go. When he

0: 都是从热带走来的姑娘。哎，等妹们，
1: 夜风摇动铃兰，
0: 和南海姑娘。

来自马来西亚的何云妮，南海姑娘跟 Ipanema， 美妙的融合。早上7:18，好样音乐继续。

唱着1970年代的歌曲。François Hardy Sunshine 1970年代作品，填上了中文词之后呢，有另外一种意境啊，叫做花事了。

《红楼梦》当中的名句啊，经典名著，开道荼蘼花事了。潘秀琼演绎的 Sunshine 的中文版本。7:2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5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9 人民币离岸价 6.7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51.98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行天半岛市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一带车多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另外的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介乎雅竹间与沙田澳道也就是社母医院附近的全线封闭车辆不能由沙田澳道上山方向左转雅竹街经过要小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蔡澜先生曾认为猪油捞饭是死前必吃的佳肴之一，作为元朗围头菜代表之一的猪油捞饭，为何有如此魔力呢？让食神梁文涛解构当中的原因。
3: 元朗是一个很多神诞的，不过当日来讲呢，周围都用地炉去烧猪，地炉呢个温度呢烧得很高的，滴咗出来的烧猪油呢经过高温的时候呢，咁炼出来的时候，因为啲猪呢本身有五香粉啊，剩啊啦，将佢抹过的，所以烧猪油呢是特别香。元朗一个平原来的，很多象园的，所以呢靓的豉油呢是不缺的。咁加埋呢个几个条件嘅时候咧，所以猪油捞饭咧，蒸好个饭，钵仔蒸饭，咁啊加埋靓嘅豉油，加埋靓嘅烧猪油，真系唔使送都食得三大碗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7: 雨波；
1: 周六下午两点，
7: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两点，
7: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6: 好样，
1: 音乐
6: 音乐。

酷月底注意防暑啊！啊，这几天呢是酷热，明天的日间呢，天文台还用到一个词叫做极端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7:36，我是雨波，在好阳音乐，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现在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蔷薇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的日间是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也是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六和周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但是高温天气呢就会开始缓解，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现在是0.9，强度属于低，在29-30度的气温。

气旋安宁宁的，听听淡淡的夏之歌，王菲。跟七点半之前的那首歌有个呼应啊，花事了，也可能正好可以跟他的开大荼蘼合成一组。

0: 王菲的一模不一样版本，花事了和乘客嘛，欢迎乘搭好样音乐之旅。列车时刻，早7点到9点，现在时刻7点55分，现在年份，
1: 谈谈我们的过去，看看漫步半生的轨迹，
0: 2026。

0: 身在2026，心在1987。李宇春这首的歌曲歌名1987。早七点59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冰。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